0: 哎，映照着民生温度，也照见了为民办实事的决心。武陵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吴正尧表示，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精准有力的监督推动解决更多民生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刘琦、唐旭红，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叮咚，我确定一定已经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4。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0: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周一的早高峰，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看一看此时此刻的路面动态怎么样。志勤你好。
12: 王静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早高峰好，压力呢那真的是相当大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过江通道方面呢，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车辆都特别多，另外呢橘子洲大桥西往东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枫林广场，银盆岭大桥呢目前连同三一大道整体压力都比较大，那银盆岭大桥由西往东一直到波隆立交桥西往东方向呢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而此刻呢三一大道我们看到从广电路段一直到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是排得满满当当。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北边的三叉戟大桥西往东的方向也是连同了北二环线的中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另外呢还有几条重要的进出城通道，首先我们来看到三一大道哈，刚刚特别跟大家说到三一大道呢主要是东往西进城方向的压力特别大，从广电路段一直到车站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全是车。另外呢长沙大道是从东二环线桥下一直到沙湾路口东西双向啊，也就是进出城双向都有不少车在排队当中。那么也特别提醒哈，在河西的朋友，此刻岳麓大道从西二环线桥下一直到望清路口东西双向也都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今天早高峰呢我们看到东二环线的压力哈，主要是集中在北边红山桥到鸭子铺的由北往南的方向压力比较大，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呢估计还要再过20分钟哈，压力呢才会到达一个最高峰。此刻万家丽高架呢压力主要是集中在南边从湘府路口一直到劳动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 最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第一呢，就是京港澳高速在马家河收费站附近1537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所以。

0: 呢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路段呢也是受到车辆故障的影响哈，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长张高速的长一段，因为车辆故障，所以荆州收费站路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留意。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的，非常感谢志勤，稍后我们来刷新一波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6号呢，世界杯1/8决赛是继续进行了，两场比赛看点十足啊。首先就是备受关注的凌晨4点开始的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是堪称啊这个超级锋线的正面对决。那么这也是巴西对挪威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同时呢哈兰德双响，内马尔点射，挪威2-1淘汰巴西晋级到8强。1934年引入1/4决赛赛制以来，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德国和巴西同时缺席8强的情况。解说员詹俊在比赛当中说，五星巴西又一次倒在了世界杯第二淘汰赛，上下半场呢分别点球不进，单刀不进，错失了主导比赛的机会。内马尔替补出场罚进点球，但是已经太晚了。这些年巴西边锋人才鼎盛，但是中后场需要新的领军人物，希望安切洛蒂继续留任，争取冲击美洲杯冠军和下一届世界杯。而哈兰德呢这一次又冲上热搜了，证明了自己是世界第一中锋最优秀的终结者，维京之锤势不可挡，每次进攻只要他的身边呢就能够有威胁啊！本站更是给到对手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还有35岁的自由球员门将尼兰太神勇了，同时也要夸赞主帅索尔巴肯的战术布置，忍而不发，一发致命。最新消息是因为雷暴天气，墨西哥对英格兰的比赛预计会推迟1小时。好，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新战况就为大家梳理到这里，一小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1: 现在说到 AI， 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稍后国生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最近啊，深圳有一家餐厅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被 AI 批量打折了，这老板一下午就损失了2-3千。AI 替商家做主，哎，来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谁来承担呢？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国声开讲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抗氧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今儿早上的这个状态一下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呢，越是到这个人近中年啊，这个越要关注自己的睡眠。那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睡不好真是一件让人挺头疼的事儿啊。如果大家睡眠质量没那么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兴旺唯爱睡眠魔毯。刚才开场我们和大家讲过了啊，最近深圳餐厅经营者林某呢，他就发现，哎呀，我们家自家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同一时间被 AI 批量改价了，最高打了5.24折，这一下午啥都没干呢，就损失了2-3千。AI 替商家做主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这个事儿啊，听着大家是不是觉得特稀奇？哎，我们印象里 AI 啊，要么是帮人干活提效率，要么是智能辅助，那是非常省心的。但是这个新闻告诉咱们，现在的 AI 啊，可太热心了，热心到不打招呼、不用授权，直接帮老板开店打折、亏本做生意了。哎呀，你说这真是一下午血亏呀！这件事儿呢，是源自深圳晚报的真实报道，主角呢是深圳的餐厅老板林先生。前一段时间的下午啊，林老板呢本来是开开心心守着店铺做生意，结果呢这后台的订单呀就呼呼呼呼就暴涨啊，您有新订单啦，您有新订单啦。看着这个爆单的架势，他一开始还偷着乐呢，哟，今儿这是什么黄道吉日啊，生意这么火爆。可是没高兴2分钟，核对账单的时候发现，不对，林老板瞬间头皮发麻，笑容直接消失，那心态都彻底搞崩了。他发现啊，这店里的15个在售菜单，同一时间在下午的13:16齐刷刷的被批量改价，不是涨价，是断崖式降价，直接啊，最高的达到了5.24折，那最低的也有7.5折呀。最离谱的细节来了。大家仔细听啊，如果各位也是开店的，以后有这种情况，咱得提前留个神啊。这次的超大力度的折扣，平台后台清清楚楚标注着平台成本0元。啥意思呢？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啊，所有的折扣差价，所有的亏损，一分不剩的全部由商家你自己承担。就这一下午的功夫，林老板直接亏了2-3千。可能大家对这个亏损啊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概念，但是大家都点过外卖是吧？我给大家举一个实打实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店里咱们点一份招牌牛腩饭，原本呢如果是正常结算的话，商家到手能有33.55块，那刨去食材、人工、水电还有利润，那是正常的经营收入。结果呢被这个 AI 改价之后啊，关键是一键改价，这份牛腩饭呢商家到手就只剩14.49块了，那比直接腰斩还多。更夸张的是啥？那有些极端订单，你算来算去，商家实收只有6.92块，你别说赚钱了，你连买食材的成本都兜不住，那完全是卖一份亏一份，纯纯的亏本赚吆喝。哎，有人就说，那 AI 能自己这么干吗？那林老板是不是误操作呀？他是不是同意了呀？啊，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林老板人家自己没操作，员工也没改动，代运营也没有确认有这种人工调价记录。哎，那这波离谱的降价它到底是谁干的呀？林老板就赶紧找平台业务经理核实了，结果得到的答复特别敷衍又魔幻。人家说了啊，这是我们平台 AI 系统自动调整的，那属于系统自动操作。好家伙，这哪是智能 AI 呀，这分明是自作主张嘛。那老板都没开功能，没点确认，没同意让利啊，你就私自替我们商家做主了，强行开启亏本大促销，这波操作还真是颠覆认知啊。 大家想一想，现在各行各业是不是都在喊着 AI 赋能、智能升级？可放在这件事儿里呢，那 AI 完全主打一个反向赋能了，主打一个反向助力，精准坑商呀，太坑了。以前啊，咱们总担心人工操作出错，好，现在好了，人工没出错了，你 AI 主动出来制造事故了。很多网友看完这件事都在调侃呢，说这哪是什么 AI 调价呀，这是 AI 替老板做慈善呢。啊，顾客，我们是捡了便宜了，吃到了超低价的牛腩饭。那商家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做生意，结果 AI 一通操作，半天白干了，甚至倒贴钱。你说换谁谁不委屈呀？大家别以为这是个个例啊，根据公开报道，目前呢已经有超100名全国各地的外卖商家纷纷爆料自己遭遇到了一模一样的 AI 私自改价莫名亏本的情况，太离谱了。更关键的是，大部分商家呢都是索赔无门，投诉无果，所有亏损只能自己默默扛下，自认倒霉。哎呀，这 AI 反正也找不着 AI 人在哪儿。其实这件事儿的本质啊，不是简单的系统 bug， 核心呢是平台算法权力的失控。现在绝大多数商家呀，尤其是线下商家，其实开店嘛，都离不开各大外卖平台，流量、订单、运营全部依托这个平台。商家呢，其实想一想，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平台的 AI 系统拥有修改价格、创建活动的最高权限，可是商家呢，却没有对应的关闭权、否决权和追责权。你功能我没开，操作我没做，亏损我来担，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其实我们不反对 AI， 当然也不反对智能化，但智能化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尊重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守住合理的规则底线。在这儿呢，也真心的希望啊，各大外卖平台能够正视这次的 AI 调价风波，别再用一句什么轻飘飘的啊，我们是系统自动调价，你敷衍了事儿了，敷衍不了啊。科技向善，智能有度， AI 可以聪明，但你不能自作聪明啊。系统可以自动，但不能擅自越权。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好，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精彩。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热搜。说热搜啊，首先来说一个汽车政策的热搜话题。最近呢，三部门联合发文，2027年起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纯电货车、客车、插混、增程式车型也不再免车船税了。不过大家别着急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咱普通家庭开的纯电小车呢是不受影响的，依旧不用交车船税。调整呢只针对商用的新能源和带燃油系统的混动车型。十多年前啊，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刚起步的时候，税收优惠是为了扶一把行业，帮车企降低成本，让咱们大普罗大众啊愿意尝个鲜。如今呢，国内的新能源车的产业规模那是全球领先了，供应链也非常成熟了，油电同价早就已经实现了，政策红利呢自然要逐步退场。天下没有永久的扶持，温室里也养不出能直面竞争的产业。再说了，这个车船税啊，每年金额不高，不会大幅增加用车负担。国家扶持新能源推进双碳的大方向没有变，这次税制的调整呢，本质上是让行业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往后啊，车企比拼的不再是政策红利了，而是产品实力。大浪淘沙之下，真正有竞争力的国产新能源车企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最近那谁所谓的天才少女蒋方舟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啊，高居热搜榜单呢是下都下不来。有清华教授实名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紧接着呢，这蒋方舟呢就连发长文回应，承认引注不规范，坚决否认抄袭、洗稿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且呢，他还表示说已经报警了。熟悉蒋方舟的人啊，都知道他从小呢就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走红，年少成名，破格入读名校，一路伴随着鲜花与争议。时隔多年，旧人再遇新风波，大家争论的其实早已经不只是一篇论文的对错了。论文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抄袭造假，这个呢还需要专业人士去评估。不过有一点啊要注意，那就是大家别着急站队，保持理性围观，不预设立场，不急于审判，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过对这个话题呢，我们倒是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学术打假很容易成为网络热搜，学术问题还需要回归学术，回归专业，要不然网友们一阵口水啊，那问题不一定能够真的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得再等等。说热搜，你还别说啊，这个文学圈最近热搜的话题也挺多的，除了蒋方舟这个，还有一个大家肯定注意到了，经典名著《窄门》因为一句离谱的妖风文案冲上热搜了。这商家呢，为了营销噱头啊，打出了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全身发抖啊，这样的一个妖风宣传语，强行给经典贴上了网红标签，绑定名人背书。可是啊，万万没想到，这场精心设计的营销被余华三个字直接戳穿了。余老师说了，不可能。余华甚至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啊，这堪称年度最爽快的书籍打假。这件事儿啊，看着是好笑，实则暴露了当下图书营销的通病。如今呢，很多出版社啊，不爱深耕书籍内容，反而沉迷制造夸张噱头，制造情绪爆点。你甭管什么经典名著，强行套上天花板、封神、看哭所有人啊等等这样的网红模板，再捆绑知名作家造势，得，哎呀，靠这种夸张的妖风吸引流量，收割流量。啊，我就想说，做图书行业的人，你们可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呀。 前呢，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呢，凭借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呢，是刷屏网络呀。你看，不管是他剃头发，还是他的种种动向啊，都非常的受到关注。就连他吃的那份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的专属食谱，也成了热搜话题了。哎呦，我看网上最近啊，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挑战呢，看着猎奇又硬核的吃法，很多人呢就以为，那我是照着哈兰德这么吃的，那我肯定能拥有强健的体魄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晒一下自己的这个肱二头肌。其实啊，我想跟大家说，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啊。人家专家说了，哈兰德的食谱那根本就不是大众健康餐，而是专门为了竞技体育打造的能量燃料。我们就用普通成年男性来举例子啊，你就一个普通成年男性一天你只需要2000大卡左右，那哈兰德呢，人家的摄入足足有3倍还多呀。可是大家要知道，他每天比赛场上啊，动不动就是上万米的跑动啊，还有高强度的训练等等，这些都会消耗掉全部的热量。咱们多数人呢，你看，是不是大家反思一下，日常久坐，然后基本上一坐坐一天，回家又躺那儿玩手机，你就没有这种消耗的机会呀。你如果照搬，你只会热量超标，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更危险的是啥呢？你这长期吃生内脏，喝生牛奶，会有致病菌、寄生虫隐患。还有啊，那网上总有人跟风模仿 C 罗呀、詹姆斯啊等等这种专属的饮食。可是大家要知道，每位运动员的饮食方案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法通用。你让这 C 罗吃哈兰德的，说不定那他也得闹肚子，是不是？哎呀，可不能这么吃啊！运动员饮食是为了突破竞技极限的，普通人吃饭那只是为了日常健康，千万不要去无脑模仿。如果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可能知道，你健身那段时间，如果你有专属的健身教练，他是会为你来调整一下饮食的，但也没这么夸张，因为咱的运动量根本就没有那么大，从小咱就没打好那个底子。你看暑假到了啊，大家千万别因为看球或者家里面有孩子运动的，你就说，哎，你看人家哈兰德就这么吃，仔你也这么吃啊，可不行啊。漫长的暑假，孩子们的确需要合理的时间规划，你不能让他们把时间都用在手机平板上，对吧？有些孩子呢，其实在暑假有很多个兴趣班，我觉得这也不错啊，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乐趣。那么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就是最好的听新闻的时间，适合听能听懂的新闻，其实是可以打破孩子和世界的信息差的。你比如说最近激战正酣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很多球星的励志故事就成为了我们给孩子讲新闻的素材和子弹库。各位家长现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数字365，就能够即刻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了。大家都知道学英语我们都要磨耳朵呢，观时事你磨耳朵的机会在哪儿呢？观点新闻就是一个最好的窗口期，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大家平常呢学习觉得比较忙，没时间听的，那我们就在暑假期间好好的来帮助孩子们再来把最近这一年发生的新闻好好刷起来啊。其实呢，你不仅可以听到未来一年的实时更新，开播以来所有的内容大家往前倒一倒都能够听得到。如果暑假期间你没有给孩子安排更多的课外阅读，你把我们的电子书打印下载下来，那么像中国新闻、世界新闻、科技、科学、文化、历史、社会热点领域的这些热点全部都有了，孩子不刷手机也不会和世界脱节，也不会和同学没话聊，说不定还会引领同学们的话题。孩子翻开书就像打开了地球上每一天写下的日记，再来跟家长每天探讨一个话题，这暑假不就很愉快地度过了吗？既锻炼了表达能力，还增进了亲子关系。所以在暑假期间啊，大家别总盯着孩子，哎呀，继续学习学习啊！暑假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的时间，别忘了锻炼身体之外还要锻炼自己的思辨表达。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八八八，发 发！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

0: 几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2。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3: 半个小时过去了，马上再次邀请到的是智勤，为我们梳理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早高峰动态有没有哪些变化呢？智勤你好。
5: 王静你好，继续来给大家刷新路况哈。那首先呢，有好消息要给大家分享。那么之前我们说到岳麓大道东西双向压力比较大，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岳麓大道虽然在西二环线桥下双向车辆依然比较多，但是呢尾巴没有到咱们之前说到的望京路口了哈，队伍呢是明显的减少了一些。那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北边的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方向，在桥西头依然是有排队，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河东这一边呢也是好走了很多。与此同时哈，那么南边的侯子石大桥和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呢依然是通行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东西向道路长沙大道目前在万家丽高架桥下一直到京港澳跨线桥下，南东西双向哈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北边三一大道的压力呢有所缓解，主要压力呢是集中在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排到了四方平立交桥下。那么像广电路段东往西进城方向的压力呢，队伍哈也是没有那么长了，这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放心。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目前西二环线呢是以童子坡路口为节点，南北双向都有缓行，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是排北双向的，目前都有排队。那么更南边的像劳动路口呢，主要是劳动路口到朝晖路口的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稍微大一些，那么像更南边的湘府路口哈，现在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在今天早上呢，湖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省内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岳阳东北部、娄底西部、邵阳南部、永州西北部是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橙色预警的区域呢，请大家要仔细听好，是长沙西部、常德东南部、益阳、岳阳、娄底西部、邵阳、永州西部和怀化南部。所以呢，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好嘞，以上就是智勤发回的最新连线。
3: 非常感谢智勤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点闷热的这个天气啊，大家会觉得洗完衣服有时候也不干，那上面那个味道是有点难闻的，所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也正式进入到了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不仅有大牌的香水，还有这个留香的洗发水啊，居家的香氛啊，还有香氛洗衣液等等，这个全系啊香氛好物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活动专区呢通通都只要7折。对于爱运动的男士来说啊，其实这个汗味是挺让人困扰的，所以我们今天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这一款运动型的男士香水。那现在呢是100毫升一瓶的，日常价399，我们7折福利价到手只要279.3，同时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也非常的有保证。除此之外呢，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雅诗兰黛的这个智颜面霜，这一款呢价格也很香，199啊，也是75毫升装的，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同样是蚂蚁溯源，可以查，品质有保证。如果是想这个选香氛好物的话，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下单了。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2: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各位聊过这件事儿啊，90多岁的奶奶微信啊满是广告营销群，有77万条未读信息，大家还记得这事儿吧？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哎，没两天这孙女发现呀，上次删干净的这个微信，哎呀，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那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呢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40多分钟啊，各种删，尤其是那个企业微信的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奶奶的微信里啊，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呢，有的人自称是孤儿，和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呀，但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赚出了大量的钱呐。哎呀，根据报道，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近一年来呢，被直接拉入到1900多个群聊。这消息啊，主要是来自这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这两大企业。那么微信呢，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尤其是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哎呀，这就对了，技术向前狂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等一等。保护好那些走得慢的人，别过两天又冒出几万条微信了，那孙女儿可删不完呐。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多起网红儿童乱象，有家长呢为做吃播账号，刻意把3岁女童喂到70斤，还有自媒体呢安排儿童拍摄生吞虫子，刻意制造手办呢。凭的呀，不是他拍了多牛的大片，而是他用最笨的方式替无数人完成了一个疯一次的梦想。出租车驶出重庆的那一刻，他就不再只是一辆车了，而是一枚投向平庸生活的精神炸弹。7天的颠簸，2000多公里的路程，要给屏幕前的每一个被现实困住、暂时去不了西藏的人递了一张远方并不远的邀请函。这50万啊，买的不是一条视频，而是一场集体情绪的出逃和共鸣。西藏文旅不仅给钱，还及时兑现，这个举动释放的信号远比50万本身更重要啊。官方不再端着架子当导演了，而是俯下身子当捧场的人，把话筒交给真正能讲好故事的人，用真金白银为民间创造力来买单。这才是这个流量时代最稀缺的诚意啊。政策有回应，创作有回报，哎，这信任不就建立起来了吗？而李耀德要把这钱捐了，让这笔奖金从官方出发，经过创作者，最终又流向了更广的善意，也让更多人相信真诚是可以被看见的，善意是可以被传递的。这个时代从来都不会辜负认真讲故事的人。
0: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填报志愿呢，高考啊已经接近尾声，或者有些省份已经结束了。那河南有一个高考考生呢，最近一直火，或许大家也刷到过他的名字叫

韩亚萍来自河南平顶山，这个女孩呢，在今年高考的时候考出了699分的高分，准备填报清华大学。她的母亲呢，患强直性脊柱炎卧床多年，父亲呢，也是靠务农和打零工来维持生计的。她呢，也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的辅导班。一个农家姑娘啊，靠自律和勤奋完成逆袭，她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啊。然而争议呢随之而来了，因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记者问啊，说韩亚萍，想问问你对沉迷手机的同学有哪些建议呢？当时他说，什么样的年龄啊，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达到一定的高度了，才能更好的掌控手机。这本来是一个18岁女孩结合自身经历的真诚分享，但是却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反弹。网友最高赞

0: 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2: 前不久呢，宜昌秭归县车管所的辅警袁江平的手机屏幕上啊，弹出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这个短信是这样说的：阿姨，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3年前，我因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而崩溃，深夜坐在江边大哭。您和一起散步的阿姨开导了我，并把我安全送回了家。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了582分，感恩您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温暖与力量。这条信息啊，一下子把袁江平拉回到了3年前。一天深夜呢，他和同事发现在江边的护坡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两人走过去发现是一个女孩一直在哭。经过反复劝导之后，女孩终于打开心扉了，有学习方面的巨大压力，还有处理同学关系当中遇到的糟心事儿。在江边交流近一个小时之后，女孩的情绪啊是终于的渐渐平复了。随后呢，他们两人给女孩叫了辆出租车，把她送回家了，还叮嘱孩子奶奶以后要多多关心孩子。袁江平呢，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儿，却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善举变成了孩子心中的火种。所以呀，大家别小看生活中任何一点微小的善意，你随手点亮的微光，可能就是别人穿越漫长黑夜的全部勇气。孩子们都放暑假了，暑假到了就是玩水的最好季节了。大家如果不想去特别远的地方啊，或者假期还有工作，那么可以带孩子在周边体验玩水的快乐。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是湖南的小三亚，不去海边咱们也能够踩真沙，冲这个人造海浪。最刺激的啊，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高的这个高空滑进巨型大喇叭里，尖叫声呢是根本停不下来呀。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呀。带娃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够小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了。如果大家怕晒的话，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一天。最最最关键的是啊，来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您玩水我们来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的成人票价只要88，儿童票呢58，非常的划算。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夏天想玩水啊，赶紧来囤几张票，直接回复玩水。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

0: 众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这个时候提醒各位，省会长沙湘福路大桥和侯子市大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三一大道波龙立交桥东往西方向车辆排队已经到了四方坪的桥下，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5: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呢，今天是继续进行。北京时间凌晨4点，五星巴西迎战北欧黑马挪威。那么最终呢，挪威队是凭借哈兰德在下半场的头球和绝杀双响，以2-1战胜巴西，延续了28年来对阵巴西的不败纪录，队史上首次晋级到了世界杯8强。那比赛上半场开局不到3分钟，挪威球员就破门了，但是被吹越位进球无效。上半场结束，两队都没有能够打破场上僵局，比分是0-0战平。第67分钟，巴西将内马尔替换登场，换下了这个马丁内利。第80分钟，哈兰德头球破门，挪威队取得了1-0领先，这也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踢入的第6球。
6: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的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5: 在第90分钟的时候呢，哈兰德摆腿贴地破门，完成双响绝杀比赛，将比分优势扩大到了2-0，打入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7球。
6: 哈兰德低射，哇，
7: 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7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
5: 在伤停补时阶段呢，离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内马尔主罚点球破门，这也是为球队扳回了一分。最终呢，比分还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赢得了比赛胜利，击败了五星巴西。挪威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创造了队史上世界杯的最好成绩，历史性的首次晋级到8强的同时，也延续了28年来对巴西的不败纪录。1/4决赛当中呢，挪威队将会对阵英格兰队与墨西哥队之间的胜者。而这场比赛啊，也是再度调整了开赛时间的，本来是定于北京时间今天8点开球。赛前呢，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是遭遇了雷暴预警，出于球员和现场球迷安全考虑，赛事官方宣布比赛推迟1小时，到北京时间9点开球，这也是本届赛事第3次因为雷暴而顺延赛程了。那么这场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是进行了4分钟了啊！比赛呢也是刚开踢不久哈，双方目前暂无进球。有关场上的更多最新动态，热点也实时为大家聚焦。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7月3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取消。

0: 对，
1: 不少啊，包括这个券商医药，包括人形机器人。你看上周五涨得真的非常的凶猛啊，那这个人形机器人概念是不是昙花一现呢？
2: 人形机器人的话啊，你说它昙花一现，我觉得因为宇树科技即将 IPO，
1: 嗯，
2: 对吧，
1: 嗯哼，
2: 那么它会对这个市场啊，这人形机器人尤其巨身机器人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嘛，这是肯定的嘛，就是大家啊，这个有大哥来了嘛，
1: 嗯哼，
2: 对吧，有方向了嘛，所以啊，这个是巨身机器人，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逢低关注，谢谢。
1: 嗯，时间来到了9:20，那咱们就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面上的一个最新的动态，稍后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
5: 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金龙谷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3: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14: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13: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港股开盘的情况，恒生指数是高开0.2%，特征呢
2: 就是这个江伯龙炸裂的业绩啊，
1: 哎，
2: 这个让市场对他，这对整个芯片是充满了预期了啊，这个是把港股的芯片股呢也带起来了啊。那么呢，这个恒生科技呢，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恒生科技啊也是高开0.55%，还不错啊，至少不错。第二个呢，今天我们看这个日韩股市呢应该表现的也还可以，可圈可点吧，
1: 嗯
2: 啊，虽然日经25指数是跌了0.19%，还可以啊。韩国综合指数这个也是盘中震荡加大，也是不断的冲高回落，冲高回落，现在1.09%啊。就是说周，就是说港股呢也是不错，就是我们周边的市场啊都还表现不错。那么目前呢，这个 A 股呢，这个集合竞价还在进行中啊，这个个股的上涨加速略多于下跌加速啊。市场呢集合竞价当中呢，我们看 A 股呢也是啊，主要还是在年报中报预期的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军工、教育、手机这块啊，表现比较弱的就贵金属、互联网、小家电啊。今天医药确实受了影响，
1: 嗯
2: 啊，你比如说不受影响，就是医药和这些是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现象。现在目前集合竞价在进行中啊，江伯龙没有封住20厘米涨停啊，就说明市场，所以我今天咱们

0: 要冷静的去看待，好吧？
1: 嗯，航电这个也下来了，赵老师也没有封住，目前来说
0: 是，所以我市场担心就是什么，就是见光死。说实在话，就是见光死。好的，
1: 嗯。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那么咱们今天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咱们也想问问各位啊，这个存储芯片大家在上周啊有没有建仓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已经有了很多的利润，有没有走，你是卖出还是买入了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一起来和我们互动。赵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尤其是夹杂着这个半年报陆续的这个出炉，我们单纯的只能根据方向和半年报的业绩来判断的话，这个危险性大不大？
0: 有啊，讲见光死啊，你 业绩好的很炸裂的，你冲进去然后他走了，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他是一把双刃剑，
1: 嗯哼，
0: 啊，所以业绩公布的时候你得看他股价涨了多少了，股价非常高了你还追个什么呀，对吧？
1: 已经翻了好几倍，在这半年的时
0: 候，他股价已经，他借着这个半年报，他有些资金他可能就兑现了，
1: 嗯，
0: 所以有反而有些，你看今天券商就表现不错，待了半导体表现不错，
1: 嗯哼，
0: 啊，这大家还对这个双主线嘛，这个券商啊，包括半导体芯片啊，这些是给予了一个正反馈，但是你从江波龙的走势，航电股份的走势，你就可以注意到啊，这个市场啊，这个时候需要的更加理性啊。今天又是高开15个点，就因为这两个板块带动的嘛，对吧？一个是半导体的券商嘛，你其他的你看防御的板块，银行啊，对吧？保银行啊，白酒啊，医药啊，哎，你看今天医药就是跌的是最多的，对，你看这0.78啊，
1: 嗯，
0: 所以今天高开了，这个时候不要去追，好吧？
1: 嗯，目前我们看一下盘面上啊，今天沪指是刚刚赵老师说了啊，涨15个点，现在是上涨0.38%，深指是涨0.52%，那么创指是涨0.77%，科创五零今天是上涨2%啊，北证五零是略微下跌0.66%，因为在上个月，包括上上个月，我们就一直在说，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买这个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可以买。那么上周阶段性的也给了一些机会啊，赵老师，那么就目前来说，这个创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如果大家懒得动脑筋的话，还是就是加仓这两个方向，未来判断如何？
0: 方向不会错的，
1: 嗯，
0: 对，这个方向不会错的，只是这也是一个，就是从早上9点半就开始了啊，这个呢就是延长了这个时间呢，就它不失真，就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大宗交易平台的价格，
1: 嗯，
0: 你知道吧？哎，同时呢这个延长化工呢，主要是它这个是个大板块，里面赛道太多了。
1: 嗯，
0: 啊，有些化工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是相当不错的。谢谢。
1: 嗯，新材料方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梳理一下啊。那么时间来到了9:45，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守护
4: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5: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每天超过1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1: 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中

0: 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1: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对，罗老师，你看从开盘到现在9:47，才过去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个盘面的变化真的是，我的天。从开始你看这个科创50指数涨2个点，刚刚啊一下子就跌没，现在又完全起来了。包括这个个股也是啊，刚刚可能刚开盘的时候大涨，后来马上大跌，现在又逐步起来。就今天这样一个状态，赵老师，那个罗鹏老师，是不是受到这个江波龙业绩的一个影响？那么关于重仓了半导体的朋友，如何结合一些企业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去做一个最好的配置，或者是最好的操作呢？
1: 好的啊，谢谢主持人。首先呢，由于从这一周开始啊，7月6号到7月15号之前呢，是 A 股的重要的财报的预告的一个时间，亏损的、扭亏的，特别是净利润波动超过50%的，都是必须要发这个预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就是在最近的这10天呢，会是波动显著放大，从历史数据来看呢，这个波动率一般会放大30%左右。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上上下下，就可能在最近的10天左右时间呢，都会是一个常态啊，都是波动比较大的，这是历史数据的一个预判。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在不确定中呢，我们要去寻找一些确定。首先呢是各家这个包括存储啊、芯片啊等等的上市公司，他们的业绩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它业绩好，就市场就会

0: 这么高的业绩，过几年的利润会不会同比减少90%呢？
1: 哎，这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啊。
0: 对，
1: 这也是刚才啊
0: 罗老师
1: 讲到
0: 的
1: 这个问题，就
0: 是
1: 业绩你是不是当前是最好的。
0: 嗯，
1: 第二你全年能不能同增长的，你现在是靠涨价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看这个一线股它不属于是龙头股，你一线股都能业绩这么炸裂，它不是说我的技术研发，
0: 对
1: 啊，我的有技术壁垒，我可持续性，
0: 嗯，
1: 是因为我这个产业赛道因为涨价对吧，涨价不是是稀缺，是因为 AI 的需求，那么后面如果 AI 这个产业一旦真的是有泡沫破裂之后，那你又会怎么样呢？
0: 嗯哼，
1: 对吧，是，所以未来真正要炒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应该是这个有关心的，就是我有没有技术病例，我有没有业绩可持续，这就是我开盘讲的为什么有时候就见光死，业绩非常炸裂反而见光死，因为这股价已经涨了这么多了，甚至有的已经是透支了，然后你公司业绩反而给这些机构出货的机会了，
0: 嗯，
1: 对吧，谢谢。
0: 嗯，焦老师说的非常的好。所以赵老师，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从这个公司的业绩报当中，大家可能最显眼的就是看它增长了多少啊，规模净利润多少。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指标，像您说的，我们也可以学会自己去判断这个中报业绩背后的一些逻辑和一些分析。
1: 背后你看这个中报业绩啊，第一呢，嗯，要看主营业绩。那主营就是营销，你第一你这个主营业务增长多少，
0: 嗯，
1: 有的是卖了产资产为了避免退市业绩大幅增长，它只是一次性的，那你这个你就没有必要嘛，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就是要看这个主营业绩。第二你要看现金流啊，然后第三看净资产收益率，然后第四看这个行业的成长性，观察观察全球在这个产业是如何。第五个你观察你的公司在这个赛道里面你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江湖地位，是吧，哎，人家涨了你跟着涨，就像做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池的，对吧，最后你真正能跑出来的是宁王，
0: 嗯，
1: 对吧，那这么多做电池的在不论大厂，那么你为什么被淘汰，因为你没有技术壁垒啊，你没有规模产业，所以这些是很关键的，谢谢。
0: 嗯，谢谢赵老师的分析，给出5-6个方向啊，主营的业绩、现金流，包括这个净资产的这个收益，还有产业的成长性、公司的江湖地位，大家按照这几个方向啊去学着自己也分析啊。当然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每天节目当中，咱们直接来提问啊，赵老师帮大家好好的来分析。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今天也是，因为这个半年业绩报涨涨跌跌，操作上还比较难，所以还是小心谨慎啊。咱们宁愿不动也不能乱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咱们明天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暑假来了，也是孩子们最想玩水的季节啊！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是湖南的小三亚，不去海边，咱们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也能踩真沙滩冲浪，想刺激的啊，直接冲大喇叭，还可
3: 多少澎湃如海。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

0: 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高速公路这一块，徐广高速的长乡段白若铺收费站附近69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告诉我们，96218-1号键。接下来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欢迎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受到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我省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昨天的15点开始呢，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省水利厅昨天也是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另外，省应急委决定从昨天的17点起，将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据实况监测显示，7月4号7点到5号7点，邵阳新邵、常德汉寿、鼎城区、湘西州花园、郴州汝城、娄底新化12个乡镇出现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邵阳新邵盐塘镇82.1毫米。5号到6号，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湘西南局地可以达到300毫米左右，致灾风险高。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表示，
6: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发送预警短信。
5: 水文部门预测，今天到明天，湘江西源、滋水、夫彝水、南水、沅江污水以及渠水、污水等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6米的洪水过程，需要警惕滋水支流、夫彝水、南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出现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还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继续关注的是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将会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以及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网站进行查询。近日，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完成了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数据显示，本结息年度共为69.26万缴存职工，结付利息7.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亿元，同比增长8.19%，人均结息1144.96元。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23点03分、昨天的23点03分、23点20分以及23点30分， 在四川

0: 阳市、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4.0级地震和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三级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行动，组织开展灾情核查，并做好各项救灾准备。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没有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当地正对震中及周边区域进一步开展排查。今天的7点左右，记者从绵竹市相关部门了解到，经过现场勘验 ，G545 国道绵茂公路已经基本具备了安全通行条件，相关部门解除了这个路段的全封闭交通管制，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么此前呢，受到绵竹地震影响， G545 绵茂公路的沿线存在山体滑坡、落石等安全风险，当地相关部门决定对绵茂公路全线绵竹段至茂县段实施临时性全域交通管制。相关部门也提醒，目前正值汛期，山区道路容易出现滑坡、落石、积水等险情，过往车辆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况，不在危险边坡下停车逗留，谨慎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如果城
2: 设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做的是哪个项目的建设工作呢？
1: 就是整个的，就是这种土建项目的，分了好多类。
2: 比如说？
1: 比如说就是去户部啊，搞这种文化长廊啊，建设这种停车位啊，就是我们是纯劳务嘛，不包括材料嘛，材料是六区劳务工的嘛。
2: 所以实际上你这个是劳务费用。有400多万，
1: 对
2: 吧？
1: 对，
2: 400多万农民工的工资，对吗？
1: 我们没有400多万，我们总共只有几十万，这是六区劳务跟这个成华镇人民政府的。
2: 来，我要跟你掰清楚。首先，第一个，你刚才说的400多万，实际上不是你们公司的，对吧？
1: 对，是六区劳务跟成华镇政府的。
2: 那你就说你们公司的就行了，好吧？你们公司现在一共是多少钱没有付？
1: 我们现在总共是305230，
2: 30.5万是吧？是
1: 吗？305230，
2: 就是30多万嘛，对不对？这是农民工的工资嘛，对吧？
1: 对对，
2: 所以属于他是属于劳务嘛，而且他这个也是和劳务有限公司签的嘛，对吧？但是现在劳务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春华镇人民政府欠他们400万没有付，所以就你们这30多万的劳务也没有付嘛，是吧？
1: 对对，他说他没有钱付。
2: 但是你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呀，你的劳务工程已经做完了，都验收了吗？
1: 验收了。
2: 你们的这个劳务也验收了。
1: 10月底就验收了吧。
2: 就是你们的这个劳务每一次的打卡签字都是符合标准的，对不对？
1: 他这个六区劳务已经确认了这个数额。当初是没有这个项目，因为是在春华镇一个名很小嘛，没有报建的，所以就没有这个实名制打卡。但是这个劳务工资是六区劳务已经确认了的。
2: 就六区劳务公司已经签字确认的这个费用了，是吧？
1: 对。
2: 这是什么时候确认的呢？
1: 啊？
2: 什么时候确认的？
1: 去年年前，就是年前就确认了。
2: 去年年前啊，那就是前年就已经确认了。
1: 就是去年年底啊，就是25年12月份的样子。
2: 去年底。
1: 确认了。
2: 已经确认的这个费用他们也愿意支付，但是只是给你的原因总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又过去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个钱也没有付下来一分钱吗？
1: 对，没有付下来一分钱。
2: 你自己有没有去找过春华镇人民政府？
1: 我在红网上也投诉了。但是红网上
2: 回复了吗？
1: 我也红网的回复就是说再走流程吧，就是说会提前会优先考虑农民工工资吧，会代付吧，但是这个时间也没有具体给。
2: 这是谁说的会代付？
1: 就是红网上回复的。
2: 哪个部门回复你的？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吗？是不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复您的？
1: 对，是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复我的。
2: 哪个部门写了没有？
1: 我看一下，没有写。
2: 好，我们来咨询一下这个情况，看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欠费的问题呢，是一个春华镇人民政府做的这个项目。

0: 是由叫做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中的标，中了标，一共的总标的是400多万。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关先生实际上是做其中的一部分，是30多万的劳务。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劳务的30多万的构成啊，您是哪个公司签的，还是个人签的？
1: 个人签的，
0: 啊，您的全名叫什么呢？是你签的吗？
1: 我的全名叫关来定，
0: 哪个定？
1: 就是一定的定加一个金字旁。
0: 啊，关来定。当时是你去签的，对不对？
1: 对，我跟六区劳务签的。
0: 啊，你跟六区劳务一共有多少位农民工工资的这个费用？
1: 总计应该是有20多个，
0: 20几个？
1: 23个吧。
0: 23名农民工工资是吧？
1: 对，
0: 嗯，他这个工期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工资？
1: 是4月，应该是4月1号左上下到10月底。
0: 嗯，2025年4月到2025年10月，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啊，就是您说的这个劳务公司，我们先了解一下。你之前是一直跟他们的经理卢鑫在联系，对吗？
1: 对。
0: 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卢经理，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啊，这是一个梦田间民宿项目，一共是400万签给了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但是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付，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我们核实一下。

0: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回复当中，春华镇人民政府是说尽快发放农民工工资，那具体我们的兑现时间、节点、拨款的节点是什么时候，这个要明确一下。
1: 嗯，好的。
0: 好吧，如果说这笔钱暂时没有支付，那作为镇政府，我们怎样兜底农民工的这笔欠薪工资？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案去进行协调？这个要麻烦给我们进行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嗯，好的。
0: 回复的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嗯，这个情况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追踪了解啊。
1: 好好好，
0: 嗯，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管怎么样，这个农民工的工资我们一定要保证支付。现在过去半年时间了，他们也要这个钱，要吃饭呢，要生活，对不对？
1: 好的。
0: 好吧，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先切出去。来，关先生。
2: 啊，你好。
0: 您先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跟长沙县这个来反映一下，好吧？
2: 好的。
0: 我待会跟县政府再反映一下，请他们去督促并且协调处理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32，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

0: 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和参与。我是周梅，提醒大家，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橘园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关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长沙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来，关先生，
4: 你好。
3: 好，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嗯。你好，
5: 喂，你好，
3: 哎，请问是长沙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5: 对，你好，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5: 你好，
3: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
5: 好，您说，
3: 是关于下面的我们的这个一个镇的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
5: 啊，好，您请说。
3: 春华镇在25年的时候呢，是和咱们松雅湖文化产业园集团呢。合作投资了一个叫做梦田间民宿项目。
5: 梦田间，
3: 对，梦是做梦的梦，田是田地的田，
5: 民宿项目，
3: 对，梦田间。当时呢有400万的这个配套的施工是由湖南六区劳务有限公司中标负责的。六是1234566的六，区是区间的区。
5: 六区，
3: 对，
5: 劳务公司是吧？
3: 是的。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农民工的施工的项目呢，是由我们的关先生和这个六区劳务签订的，叫关来定。关是官员的关，来是来去的来，定是一个金字旁，一个
5: 农民工工资是吧？
3: 对，是的。现在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项目是在2025年4月到2025年10月执行完的，在年底12月份的时候呢，和六区劳务已经确定了所有的费用，是30.5万多元。但是现在呢，就是农民工多次的去催促这个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而且呢也多方的进行了反映。春华镇人民政府回应说呢，会尽快的进行支付，但是到目前为止半年时间过去了，还一分钱都没付。
5: 春华镇要支付给这个关先生是吗？
3: 春华镇是要支付给六区劳务，现在六
5: 区
3: 劳务呢就说因为春华镇一分钱都没有支付，所以就劳务也没有支付给我们的农民工。
5: 要支付
3: 三十点五万，就是三十万五千多
5: 是吗？
3: 对。
5: 那我先核实一下情况，然后我让春华镇再给您回复吧，好吧？
3: 对，因为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县域的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啊，这是在我们的公开资料当中有一些提到的啊。目前呢我们这个拖欠了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呢，我们也恳请咱们县政府做一些协调，然后要求我们的促进我们的这个属地的镇政府啊，尽快的梳理一下我们工程款的拨付的卡点。
5: 好的，您说的是25年松雅湖生态新城是吧？跟哪一个公司合作？您
3: 春华镇和松雅湖文化产业集团。
5: 文化产业集团是吗？
3: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六区劳务给农民工的说法呢，是说因为六区劳务承诺的800万的投资没有进来，所以就停工了。停工了之后呢，就春华镇人民政府这400万就没有支付给六区劳务，六区劳务就拖了咱们的这个农民工30多万的农民工工资，
5: 是吧？好，
3: 对，
5: 好好。
3: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项目农民工他是实实在在付出了劳动的，他也在为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在做自己的一份出力。那么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既出了力，钱又拿不到。所以这一块第一个，请你们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啊？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让这些农民工的工资什么时候能支付？大概分批怎样进行支付？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
5: 好的。
3: 不能让他们再等了，因为之前呢也有进行过回复啊，这是春华镇的回复，但是农民工兄弟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给他们付一分钱。
5: 行，好，我让春华镇给您核实一下，然后给您这边回复好吗？
3: 对，承诺要落地，要请你们的这个相关部门。
5: 需要给这位关先生回电话吗？
3: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
5: 好好好。
3: 八五五四。
5: 八五 554。

0: 1177。
1: 7177，好
0: 对，
1: 的。
0: 85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1: 好，
0: 来，您稍等啊，关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可以啊。
0: 可以是吧？那您是这样，这位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关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吗？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关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长沙县人民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后台进行一个详细的联系。来，关先生。
2: 啊，你
0: 好，问题我们跟县政府也进行这个反馈了，我们后续看看他们会怎样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2: 好。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
2: 非
0: 的，
2: 常感
0: 不
2: 谢。
0: 用谢啊。如果说有人给你打电话的话，你也记得及时接听，然后包括你的这些他们认可的相关的证据也要提供一下啊。对于此事，周梅有话要说。
3: 周梅有话说。
0: 本该是庄顶乡村振兴的一个田园民宿的开篇，却先落下了20多位农民工工资的相关问题。这是农民工实实在在的血汗钱，是他们付出了劳动的应得的相关工资。那么项目的后续改造暂缓，不该让我们实打实付出了、实打实工作了的农民工工友为这个情况来进行买单。属地的镇政府呢，手握着配套出资的责任，理应厘清工程拨付的堵点、卡点，给奔波了大半年的务工者一个实打实的还款的回复和支付的流程。别人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含了一线我们建设者的心。所以，希望呢，春华镇人民政府、长沙县人民政府引起重视，将我们农民工的30多万元的工资尽快进行支付。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拨打和参与。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的这一路电话呢是在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和参与反映问题。那么也提醒大家哈，因为每一次反映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时间去核实了解情况，所以呢可能会有3到5分钟呢一直都在忙线。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可以多拨打几次。如果说您真的很赶时间，我们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要一起来请出下一位在线上等候到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直接把你

0: 调整，对我们的居民的困扰依旧还在。那么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乡政府对这个事情重视的程度又如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进行连线啊。来，李女士，李女士，
1: 你好。
0: 好，来，我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判决实施了之后，在催促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是和乡政府谁在联系的？
1: 和乡政府就是，他们也一直没有来，就是有时候我到，因为就是这个路嘛很难走嘛，村民也多次向他们反映，他们也是反正不来解决，然后村民就是自己投钱组织了人员，把这个路打成水泥路，打成水泥路了，然后当时我家老公就不同意嘛，就说这个树没给我们处理的嘛，
0: 不扯这么远了，
1: 然后就阻止他们。
0: 来来来，不扯这么远了，我就问你，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他沟通的？
1: 就是5月31号。
0: 李女士，问题不扯远了，现在就事论事解决我们当前的事，好不好？你不管你硬没硬化，这个问题还是得解决。所以我现在问你的是，这些事情你前期的沟通是不是和这位副书记在进行沟通联系的？
1: 他能不能就是说把？
0: 哎呀，跟他沟通一下，他都不听我说话。不要扯太远了，我们就事论事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不要讲跟这个事情没关的问题。我现在问的是，是不是之前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和副书记朱亮来进行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来，切进来，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你的沟通得跟我来进行，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好吗？
1: 啊，
0: 第一个我想问的是，你给的这个朱亮的电话是不是因为之前你就是跟他来联系相关的事项的，对不对？
1: 哎，联系过。
0: 好，那他对这个问题是知情的，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大周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了解一下情况。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朱亮副书记的电话，看会不会接听。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电话挂断了，再拨打一次，再试一下啊。因为这个情况呢，他是咱们这个乡镇的副书记，而且呢，李女士之前呢都是跟他进行沟通，对这个情况应该是相对了解的啊。所以我们来核实一下。你好，请问是大周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对吗？你好，朱副书记，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我们想向您核实并且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她反映说呢，她是来自于姚州村的一位村民，当时呢因为这个海狮桥危桥改造项目重建，据她所说啊，乡政府当时呢和施工方是没有进行通知和公示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海狮桥危桥改造有没有进行公示和通知，居民知不知情？
3: 这个他们已经呢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0: 法院提起诉讼了。
3: 也有判决。
0: 判决是他胜诉了，对吧？
3: 判决的结果是根据实际情况，等一下原话我还查一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补救措施吧，好像是。
0: 对呀。但是这是22年判决的，对吗？我看到的是这样写的啊，大周乡政府应尽快制作出有效方案来解决桥梁连接线部分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张家斌、张听华居住、出行、排水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看到的。然后还有一张，
3: 我们在22年，就是判决以后多次跟当事人就是有过这些个沟通协调，但是所有的方案他们不接受。
0: 我们沟通协调的方案是什么？
3: 他们要求现金补偿。但是你这个法律上面或者是行政上面不可能没有征收这种情况，怎么能有现金补偿呢？
0: 李女士，
3: 他的补偿要求没有任何依据。他的数额非常巨大要求。
0: 您稍等一下啊，李女士，是这样的吗？
1: 就是我们要求把连接线缩短，因为我们就是说没有出入了，你知道吧？车主无法出入，我们要求把连接线缩短，然后就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补偿。
0: 嗯，但是我们在法院的判决上并没有说要有其他的补偿啊。还有一个判决是这么说的，确认被告平江县大周乡人民政府在海狮桥项目建设中没有将连接线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的行为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并没有说到要补这个要补钱呢。那李女士，现在我想问的是，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补救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呢？你满不满意呢？
1: 他们没有方案，没有出过方案。
0: 您稍等啊，来，那朱书记，这一块我们有补救方案吗？
3: 我在6月初的时候就已经上户跟他有过对接，
0: 嗯，
3: 跟这个李迎春，
0: 嗯，
3: 就是这个女士嘛，
0: 嗯，
3: 这个大嫂子了。稍等一下，我到了安静的人的地方啊。
0: 好的。好，现在我们连线的是大周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啊。但是李女士，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提到了这个钱的补偿的话，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朱副书记来说也会比较的为难，因为确实在判决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补偿费用的这些字眼，但是呢这个补偿就是补救的方案到底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协商的。
3: 你稍等一下啊，
1: 这个方案我们是龙山
3: 的
1: 工人，也不
3: 好。
0: 您稍等，李女士，您先不说话，您先不说话，来，我们听朱副书记怎么说。来，您说。
3: 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就上户跟这个，李迎春，
0: 嗯，
3: 有过当面的沟通的。
0: 嗯、
3: 当时我们包括还有司法所长，
0: 嗯、
3: 还有办村干部，
0: 嗯，
3: 我们都已经上户了的。在沟通的情况下，就是跟他协商两个东西，第一个呢是采取补救措施，
4: 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今年长沙计划新建提至2773个爱心驿站，截至6月底，已有80多个省级爱心驿站按标准配齐基础设施设备，近1000个市级爱心驿站已经投入使用。织密全域暖心服务网络，让奔波的奋斗者时刻感受到城市温暖。长沙市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已于6月30号举行。那么根据长沙市普通中小学招生有关政策，本次危机派位之后，民办学校富裕学位可以进行征集志愿招生。7月6号9点到7月8号18点，学生及家长可以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报征集志愿。特别提醒考生，只能够选择一所民办学校填报，参加有赋予学位的民办学校招生。特别提示，民办学校属于收费学校，其招收的学生都是按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收费，征集志愿遵循自愿原则，一旦录取就是最终去向，不得更改，也请家长朋友理性选择了。7月10号，对填报征集志愿人数大于赋予学位数的，实行电脑派位，随机录取。7月11号，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查看征集志愿批的派位结果。再来关注的是全国首条市域市郊磁浮铁路长流快线，黄花机场到吉里段。这个项目呢，除前期已获批已开工的地块之外，全线剩余新增建设用地近日获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长流快线是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串联长沙市区、浏阳城区与金阳新区的重要交通廊道。项目建成之后，浏阳将正式步入轨道交通时代，大幅缩短长沙与浏阳的时空距离，优化区域综合交通格局。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5: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迎来了重磅对决。凌晨率先结束的巴西对阵挪威队的比赛，爆出了本届赛事最大冷门。挪威2-1力克五星巴西，队史上首次闯入了世界杯八强。上半场巴西错失了点球良机，吉马良斯射门被门将扑出。下半场哈兰德独中两元，第79分钟头球破门，第90分钟轰入了远射世界波。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分，但是难以救主。全场巴西控球率只有34%，创下了队史世界杯的新低。那球队36年来首次止步了16强。另外一场比赛啊，墨西哥城体育场同步进行了墨西哥迎战英格兰队的较量。那比赛现在已经是结束了，最终呢，英格兰是3-2战胜墨西哥队。双方比赛时呢，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边路对抗也是很激烈的。另外呢，场外赛事的判罚也是引发热议。国际足联暂缓了美国前锋巴洛贡红牌停赛处罚，他可以出战次日对阵比利时的淘汰赛。今天呢，赛场上可以说是冷门迭出，传统豪门出局，黑马创造队史纪录，后续的八强争夺战也是看点十足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6: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7: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6: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6: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您有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找为民热线帮忙。我是主持人周梅，节目正在通过。

0: 或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和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在进行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来自于平江县大洲乡姚洲村的一位村民李女士的来电啊，她反映说呢，当时是因为他们旁边有一个海狮桥在进行危桥改造，但是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呢没有进行公示，也没有进行通知，就把这个桥呢抬高了2米，加长了20多米，所以导致于他们的房子和他的邻居啊两户房子先建，现在呢对房子产生了排水啊，包括通行方面的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事情呢，他们也通过了汨罗市人民法院和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呢进行了这个上诉。那么上诉呢，都是咱们的这个叫做大洲乡政府啊是败诉了，要求他们进行一个整改。但是呢，这个判决下来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整改还是没有落地。刚才我们也连线到了平江县大洲乡人民政府的副书记朱亮朱先生，他明确的表示说呢，之前的卡点就是在于因为住户要赔偿相关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相对较高，所以呢事情一直没有推进。到了今年5、6月份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联动了当地的司法部门等等部门啊，同时进行上户的一个协调解决，但是对方还是提出要赔30多万元的这个费用，而且要进行一些整改。这个问题它的卡点呢确实是存在的，这个赔偿的费用到底合不合理，对方呢是觉得我们会进行友好的协商，可以进行补偿，但是说这个赔偿多少钱呢是做不到的。那么后续这个问题到底能够怎样解决，他们的补偿的方案会怎样进行协商，会不会有一个时间的推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联系一下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求他们的督促与促进。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联系我们啊，进行反映和咨询。电话正在接通。平江县人民政府
1: 以服务为中心，以群众为核心。你好，欢迎致电平江县人民政府。
2: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2: 啊，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解决一下，好吗？你好，您在听吗？
2: 啊，你。
0: 您记录一下问题，好吧？您记录一下问题，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啊。
2: 哦，问题是，您说，哎。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她是反映，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家旁边也是大洲乡姚洲村旁边有一个叫做海狮桥，要进行危桥的拆除重建，但是呢就是在拆除重建的时候没有进行通知，也没有进行公示，就直接把这个路面抬高了将近2米，而且加长了27米，对他和他邻居家呢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是因为这个房子就在路下面了，他们的通行就没有路了，其次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排水也产生了影响。这个事情呢他们多次的有跟当地的镇政府进行沟通，同时呢在2022年也把这个问题诉至了汨罗市人民法院还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最后的判决呢都是大洲乡政府败诉，要求他们进行一些整改，将损失降到最低。可是呢这个时间呢到现在为止过去是将近有4年的时间了，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连线到了大洲乡人民政府副书记朱亮朱书记，他的说法是呢因为对方之前的主张是要赔钱，而且赔的比较多，所以呢没有推进。在今年5、6月份的时候呢他们也再次进行上门进行协商，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它这个设计要重新进行设计，但是呢县设计院因为它不是统筹调度的嘛，所以呢它这个可能在调度方面也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就请求咱们这个平江县人民政府介入了解核实一下情况，看怎么样把这个问题促进协调解决一下，好不好？您在听吗？
2: 好，您是哪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希望呢能够敲定一个这个补救的方案。
2: 大洲乡政府，你打了他电话吧，他怎么说呢？
0: 对，

0: 是说现在正在协调，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设计的问题，涉及到了县设计院。但是县设计院呢，因为它不是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嘛，而且是因为对住户产生了影响，所以呢它的协调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就需要我们县政府的出面。第一个呢是督促协调大洲乡政府积极应对，赶紧协调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如果要协调其他部门的话，要请你们出面也协调一下。
1: 我建议你来一个书面的文件，好吧？
0: 好，我们到时候给你们一个函，
1: 好
0: 吧？
1: 好好
0: 啊、
1: 嗯，好的。
0: 但是这个问题呢，拖了很久了，嗯嗯，而且法院都已经判决了，但是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海狮桥的改造的初衷，它肯定是便民利民的，但是现在呢，却对居民产生了影响，而且呢，也确实确定了是因为当时我们施工的时候没有通知、没有公示，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统筹的去协调解决，好吧？
1: 啊，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1: 啊啊，好。
0: 0731。
1: 啊。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是吧？
0: 对，0731-8554。
1: 像这种情况，法院已经判了的话，完全可以申请他执行的。
0: 但是没有执行呀，关键是
1: 没有执行，可以直接找法院，您可以打法院的电话。既然这个事情是已经
0: 现在没有解决好，那为什么找到我们县政府肯定是有原因的，您不要推到法院去了，
1: 不是，
0: 请你们反映给
1: 你看这个事情法院已经判了是吧，那么执行的问题他有执行局的，我建议你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了。
0: 居民已经多次的进行申请了，但是没有执行，现在的困扰就在这里。
1: 中级人民法院，你说中级法院也判了是吧？
0: 对，居民也进行了申请强制执行，但是没有执行，现在是就是镇政府没有执行这个事情，没有落实到位，为什么反映到县政府来，就是这个原因。
1: 你就是说这个判决生效了，但是没有执行，就这么个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因为被告的主体，因为被告的主体是大，
1: 你那里有没有嘞？
0: 我们待会儿发给您好不好？
1: 好，
0: 您现在不要急躁，好吧？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有文靠，我就好跟法院说了。
0: 您先听我说完，因为被告的主体是大洲乡政府，它是属于我们平江县政府管的。那么法院的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到位，
1: 怎么写的？怎么个事情了？是吧？
0: 我们待会儿都会统一发给你，好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本该是一个民生改变的便民利民的一个初衷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执行好，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记者跟他沟通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确实有点超时了啊。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再说你们再要去联系法院，因为周梅已经反复的强调了强制执行没有执行到位。但是确实啊，作为居民来说的话呢，也不能够说你说要赔付多少钱就赔付多少钱，这个是根据实际来进行一个了解和核实，后续再给出一个合理的补偿的方案。但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
2: 夏雨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一座危桥的改造呢，本来是方便村民出行的民生的好事情，这个我想大家呢都能够理解。 可是呢，因为前期的规划的疏漏，后期的拒不履行法院的判决的话，让两户村民呢是这个通行的问题被阻，而且呢这个水的流通的问题呢也受阻。生效的司法的判决悬置将近四年时间呢都没有落实。法律的判决，我们想说的是，它并不是一纸文书而已，是保障我们群众生活权益的刚性的底线。那么乡镇人民政府也好，还是我们县政府也好，理应出面正视该问题，而且呢必须正视行政违法的事实，拿出实打实的整改的方案，尽快的解决目前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差问题，积水的两大难题，我们要给出居民一个明确的靠谱的答复，包括时间的整改的推荐表，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在这里周梅也想对我们的李女士包括其他的一位住户想说的是，我特别的能够懂，就是现在因为咱们的这个施工导致了我们出门被阻，而且呢水流排水不畅的这些憋屈和难受。那换做谁的话呢，我说实话肯定是都会觉得很委屈的。但是这30多万的赔偿款它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呢我们就算是要进行补偿赔偿的话，它也是要合理合规走相关的审批手续的，而且也是要经过鉴定的。所以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诉求啊分成两步。那么首先第一步呢，就是优先让乡政府落地桥梁的整改，把路和排水的问题啊给它解决好。那么其次我们第二步呢，就是依托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核实实打实的误工啊、出行替代的损耗啊，包括拿出合理有据的补偿，这样可以既保住我们的通行便利，同时也可以拿到有法理支撑的合理的赔偿和赔付。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在节目之外您可以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给我们反映咨询。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直接来进行后台的反映。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请您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以及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同时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很多精彩正在等待着各位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大牌香水啊、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的沐浴露、居家香氛，还有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这些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都只要7折。芬芳七月大牌的香水宠粉季已经开始了，对于爱运动的男生来说，运动时的那种味道让人很困扰，如果是身旁有女士靠近的话，就会有一种社死的尴尬。那如果是说你运动想要全程清爽出汗反而更好闻，那么可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你可以看到日常售价399的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现在7折福利，到手呢只需要279.3。除了这一款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是表面补完水就算了哈，就真的是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并且价格很给力哈。这个滋润款呢更适合干皮的姐妹哈，75毫升装，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只需要199，有溯源码可以查，并且呢品质有保障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还有一个福利呢，是很多朋友们在暑期里面期待很久，总是在问我的，曼曼什么时候我们去新疆。这个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啊，考完试了该做梦了，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上光着脚丫，还可以在薰衣草田里面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不是做梦啊，这是我们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为什么要三飞呢？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精力都留给美景，这样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啊。伊犁呢是世界3大薰衣草基地之一，现在正式盛放期，而且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全程由我们的专业摄影师来跟拍，底片全送的，你的每天的朋友圈都有人给你承包了。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旅行的目的地呢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需求像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啊，可以来找到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家宝宝呢是5岁到10岁之间的公主，那么她又是一个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的小天才，那么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的剧组喊她来当小演员了。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还有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忠的合作。如果你想让你们家宝贝跟名导、名角儿、名剧来进行同台，想让你们家宝贝有一次难忘的舞台经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找到我们。是的，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孩子报名哈，静候佳音。同时呢宝岛一村的剧组的票务也

0: 正在我们的交通频道热卖当中。如果你想带孩子来看一场精彩演出，感受顶级舞台的魅力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各种精彩。也希望你们家宝贝在舞台上绽放的精彩，我们可以在舞台下来好好欣赏，并且留下他一生当中难忘的回忆。继续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说法节目，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新说法哦。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新说法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向他来求助你遇见的法律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诉讼标的过1亿元，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3: 大家好，我是唐杰和律师，
2: 欢迎唐丽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唐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人气也非常的旺哈，如果你有困惑的话可以来向她求助。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96218-0号键热线里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唐律师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这是一个离婚财产相关的一个问题。
3: 具体什么情况您可以说一下吗？
4: 可以的。我是跟我老公是2022年结的婚，然后结婚的时候呢，老公那一边他是给了一个4万块钱买了五金，然后额外还给了一个18.8万的一个彩礼。结婚以后呢，我就把这部分彩礼就带回了我们的小家共同生活，但是在就是结婚以后。

0: 的话，那么可以请个专业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如果是协议的话，也是可以让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协议啊，避免到时候因为抚养费啊，或者是探视权呀、医疗费啊这些事情再产生任何的争议啊。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唐律师，我如果想就是聘请您为我的这个代理律师的话，我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添加您的微信？还是
2: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来看到刚刚我们唐律给您的这个介绍啊，就是他的解析以及相关的后续情况，联络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的，谢谢林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来向我们唐律请教的问题。这是443，他说：“你好，我们家小区是老小区，楼下漏水，自己家没漏。漏水的原因排查下来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了。物业说我们的主管不应用瓷砖包起来，并且让我们把墙面砸掉，并且更换 PVC 管子。”期间产生的砸墙费、修补费全由我家承担，这合理吗？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分配呢？这个老小区的问题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唐律。这种类型的情况，我们唐律有处理过很多。
0: 这种楼下漏水，它的这个漏水原因，我刚才没听太清楚。
2: 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啊，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造成的。
0: 如果是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的话，那这一部分的维修责任肯定是在物业这块，不是在他个人家里。如果是由于他个人家里的防水没做好，那么他防水这块拆掉了重做以及给楼下造成的损失肯定是需要他个人承担。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主要还是要找清楚这个漏水原因，如果是他的房子产生的问题肯定是他赔，如果是公共主体的，那么就要看还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有公共维修基金，那就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没有了，那就是由物业这边他们进行一个维修，不可能说是让这个房主来去承担这个责任。
2: 哪一节是公共的，哪一节是私人的，在规定里面，在规章里面有很详细的措施有讲明啊，我们的群里也分享过多次，可以在群里面看到相关的攻略。96218-0键问候到线上的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这样的，我哥哥前几天接到了派出所电话，说他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然后呢，我们家里都很担心他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咨询一下，看严不严重。
2: 您有没有确定这个来电的来源是否是真实的？
3: 这个应该是真实的，这个我们确实也去到了线下，然后
0: 你们是到了派出所了去了是吗？
3: 说。
0: 是已经到了派出所那边去核实了，确实有这么个情况是吗？
3: 对，是的。
0: 那你哥哥他这个是为什么会涉嫌买卖枪支？你问你哥哥没有？
3: 对，我们问了一下他，然后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我把这个情况也提供给您帮我分析一下好吗？
0: 您说。
3: 是这样，他说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刷抖音看到有一种叫秃鹰气枪的这种视频。因为我哥哥嘛，他从小就是喜欢玩枪，他是个军事迷，所以说他就联系了一下对方，然后对方呢，他就是让我哥哥去加了一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是很少见，因为我也只是瞟到了一眼，我也不记得那个名称嘛，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软件上面进行聊天，我哥哥最后就是花了10000块钱去买了一支气枪，然后那边呢，他不是直接把整枪寄过来的，他是陆陆续续的去寄的一些配件，比如说横压阀呀、枪管啊之类的，然后给我哥哥发了一个安装教程。我哥哥就是尝试去按那个教程去安装，但是因为看不懂，所以说也没有安装成功，然后就和那边联系。
0: 好的。所以说就是你哥哥其实就是在网上刷到了视频，然后呢就是买了，但是买了是买了一支枪，但是他收到的是些配件，并且他没有组装成功，是这样子吗？
2: 他原来以为自己要买的是一支气枪，是不是？
3: 是的。
0: 好的，那么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首先他有两个点，第一个他没有组装成为一支枪啊，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是气枪，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话，这个气枪是要持有2支以上，所以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你哥哥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他只要去坦白如实供述，然后把他的这些违法的相关的这些扣押的材料交上去啊，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3: 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3: 那个派出所后面打电话过来，我哥哥也过去

0: 配合的问话，然
1: 对。
0: 后现在那些配件已经被派出所拿走了。
1: 那就没问题，就是说他只要如实的去讲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2: 如果还有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在线下我们的粉丝群里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唐
0: 好
2: 先生？
0: 的，好的。
2: 好，谢谢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加入我们的节目很简单，是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如果你也想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期待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5: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好热啊，刚刚我还在跟粉丝们讲，我说好热啊，今天也是好热，哪怕昨天见了绝美的晚霞也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也觉得，那去玩水吧，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是湖南小三亚呀，不去海边也可以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如果想刺激的，可以去直接冲一冲这个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面，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这个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还有巨红峡漂流也别错过啊，带娃的也不用愁，在这里呢还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怕晒的还有超大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上一整天。最关键的是咱们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的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只要58。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玩水，赶紧来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我们这个补贴是有限的哈，希望你能抢到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了，最近呢在我们的微信里很多朋友都说呀，交通频道又要宠粉了是吗？是的，我们又要宠粉了。这个周六呢7月11号上午的10点钟，我们要带16组的亲子家庭去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免费玩点不一样的。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亲手做一个定制花盆，你没听错啊，就是那种一层一层长出来的高科技花盆，在花店里现场打印，现场制作，好看好玩还特别的出片，全程免费啊，名额只有16组，先到先得。如果你想带你们家宝贝来体验的话，可以打开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花盆这两个字，留下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就能报名了，名额有限，手慢无，赶紧来抢啊！希望宠粉活动能够拉近你我的距离。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3: 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2: 12:02。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
9: 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全南高速的永州段，在867公里啊，西往东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注意谨慎慢行，避让哈。全南高速867公里这个地方的这个小车事故，要等一段时间才会进行撤离，你可以稍安勿躁了。同时提醒大家哈，二广高速永兰段在长铺收费站附近，2410公里到2422公里坡边施工，不定时的会占用车道，预计这个施工呢会在傍晚的6点钟施工完毕，您可以注意了。接下来在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晨光带来的热点。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03 成功交会，到达了距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了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呢，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以及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再来关注的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俊寿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湖南省委研究决定王俊寿同志任省委秘书长。再来关注的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低空飞行空间信息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验证项目取得重要进展，项目综合验证区将会落地长株潭地区，这也标志着这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按下成果转化加速键。该验证区优势明显，具备实景三维加北斗全域覆盖基础，建成了全国首个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并且已经开通了多条无人机物流航线，能够支撑高密度飞行、低空物流、城市巡检等核心场景的实地验证。而据了解，验证区旨在为低空航图提供验证区旨在为低空航图三维动态建模、低空自主飞行导航、低空航路网飞行安全智算大模型等关键技术提供低空物流、城市巡检、应急救援、生态修复等多业务场景下的实地验证支撑，最终为低空飞行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落地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局了解到，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今天长沙大部有中到大雨，累计雨量20到40毫米，其中宁乡、望城、湘江新区西部、长沙县北部局地暴雨，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局地伴有6级以上阵风，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到10号多阵性降水，呈面弱点强特征，最高气温逐渐上升到35度左右。另外，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省气象局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今天晚上8点，长沙市、邵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如下：橙色预警区域有新化县大部，黄色预警区域有安化县西南部、溆浦县东北部、新化县东部、北部，蓝色预警区域有宁乡市西部、大祥区大部、北塔区大部、新邵县大部、邵阳县大部、龙回县大部、洞口县大部、遂宁县大部、新宁县大部，城部苗

0: 苗族自治县大部、武冈市大部、鼎城区南部、汉寿县大部、资阳区西部、鹤山区西部、桃江县大部、安化县大部、沅江市西南部、零陵区西部、东安县大部、双牌县西部、江永县西南部、北部、溆浦县南部、会同县东南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东部、通道侗族自治县大部、洪江市东部、新化县东部、北部、冷水江市大部、涟源市大部，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关注了。极端恶劣天气下，科学应急避险要注意。湖南交通频道原创应急安全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上线，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守桥人”就可以免费解锁收听，为您还原湖南基层应急避险的真实案例。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长沙县全塘街道，今年53岁的王元辉过着两种彼此交织的生活。白天他是菜地里双手沾泥的农妇，到了深夜他是平板前码字的作家。8年时光，他用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台平板电脑敲出了超过800万字的文学作品，稿件登上过120多本杂志，更是在2022年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这位只有初中学历、45岁才拿起笔的农村妇女，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属于她自己的文学逆袭。
1: 我是一个农村妇女，务农之余就喜欢写作，8年来发表了800多万字的作品，有120多本杂志刊登了我的作品。我的梦想是能出一本书，希望我写的东西能有更多的人看见。
0: 那如今的王元辉的稿费每月稳定在数千元，虽然不算多，但是他也很知足。他一边种菜一边写作。谈到未来，王元辉最大的心愿就是出一本书。他说，当有人问我这么多年写了些什么的时候，我能有个拿得出手的东西。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8: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9: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8: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9: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8: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9: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唐律师，
1: 欢迎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跟一个职称评审的事情找了一家那个职称评审机构，然后当时谈妥了，签了合同，后来就是签了合同以后，第二天他们在原有的那个合同的收费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一个项目，然后就是要我额外付费。当时因为违背了当时我们的协议嘛，然后这边我就要求全额退费，他们还没有开始服务的。
1: 然后
3: 对方他就提出说，只退我70%。
1: 理由是什么
3: 呢？但是我这边是要求全额退款，因为我还没有接受他们任何服务。
2: 好的，王女士，我刚才听到了几个关键信息啊。第一个就是说，在第二天就提出要增加项目，他为什么要增加项目？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的话，你跟他之前签订这个合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1: 实现。
3: 他当时第二天提出要我额外再付费的内容，是在我们在和签合同之前，也就是在协商谈到这一个合作的工作内容里面的，就是说是已经包含了的，以后明确了以后我们再签的这份合同。然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把其中的一项内容他又提出来说要再就关于这一项内容再额外付费。
2: 那你们签的第一份合同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项项目，只是说他第二天又拿出来重新要求签，然后重新要求你付费，是这样子的吗？
3: 在签合同的时候只是口头上承诺了这些，给我做到这个。
2: 就是说他口头上跟你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说是有这个项目的，但是合同里没有写这一项，第二天又把这一项拿出来要跟你签。
3: 对，就是你前半部分说对了，就是说在签合同的时候是包含这个他向我的服务的。
1: 那你第一笔给了他多少钱？
3: 服务的一个报告。
1: 你给他多少钱？第一笔
3: 8000。
1: 8000。
3: 合同是8000，而且是一次性付款的。
1: 他后面说要加这个钱，是加多少呢？
3: 加，他说正常收费可能要1-2000。
2: 他后面这个是要跟你加1-2000是吗？
3: 所以说
2: 你这边就不愿意，所以前面的那个想要退掉了。这个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他口头上跟你说合同是包含这个项目的，但实际上合同内容没有，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欺诈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个欺诈如何去证明，这里我觉得可能要画个问号。就是咱们这边因为其实老百姓很多的时候是没有证据意识的，我不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随时随地的把这些东西录下来，就要看
3: 对
2: 就要看你们有没有一些书面的聊天记录，或者是他给你的报价单里面是能够看出来这个项目是包含在八千里面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证明存在欺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度。在我们预计无法，就是我们先预设你无法证明它存在欺诈，就是你没有证据证明它当时说是包含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增加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你的这个评审的一个必要项目，就是说我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我的评审是不是能够拿下来，或者是能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如果行的话，我不增加这个项目，你们把我这个事情搞完就是了嘛。如果说这个增加的项目是必须要这个评审里面的内容才能够把你的事情办完，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合同是怎么签的，有没有约定解除解约条款，有没有说如果说一方无故解约要扣除多少多少的违约金。但是他说只退70%的这个比例显然是过低了，就是他至少要退到80%及以上，这个才是一个合法的比合理合法的比例。因为你们签合同第二天这里就开始，你这边就已经提出了，而且你提出的这个退也不是完全无理由的，你提出的退是因为对方提出了增加项目增加钱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再看一下你们的合同，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违约责任或者是退款的金额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全额退。

0: 这个不用讲的。如果合同里面确实也约定了部分的违约责任，那你就只能说想办法看能不能找找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啊。如果说能找到证据，这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两项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他协商这一个退款的比例是不是能够达到全额退，我们可能要画个问号，但是我觉得至少不可能是一个70%的比例，这个比例肯定是过低了。
1: 嗯，基本上是个思路。
0: 对，
2: 是这样，他这个合同里面没有具体的书面上去约定这一项服务内容，就是没有把我他后面额外加钱的这一项单独列出来，没有这一单独的一个列示。
0: 王女士，
2: 因为当时
0: 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我刚才让您看合同不是看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增加项目，我是让您看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里面约定了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的话，那么你就要看它的比例是多少，有可能是10%，有可能是扣几千块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类似的，那么有可能我们就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我们先不说它合不合理，先说它有没有啊。如果说它连这个违约责任根本就没有提及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不用考虑它这个退款的比例问题了，就是全额退。
2: 他当时这个合同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在签订合同交付之后，如果说是
0: 单方违约，
2: 我这一边对我这边违约的话，好像是说就只退70%，然后说隔多少多少天以后，好像就是说又100%。
0: 好的，那么
2: 感觉这个我就感觉这个条款好像有点霸王条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再设定什么条件，他只是说签完合同，你只要再退，他就直接就是说就只能从70%起开始退了。
1: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唐律，您这个情况算不算好不好？来请教唐律。
0: 好的，王女士，您刚才提到了霸王条款，其实在我们的法律上这个叫做格式条款，就是格式条款是否可以生效要看他是否提到了有这个注意义务，就是他对于这个条款是有跟你特别说明的，你是已经完全知晓的情况下，你就比如说加粗然后字体加大，然后或者是你在下面写，你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很多业务，银行会让我们抄一句话，以上内容我已经看清怎么怎么之类的。如果说他已经尽到了这些提示义务，而且确实你这边也都了解了这个情况，那么他就可能不属于一个格式条款啊，那么你主张的这个说他这个是霸王条款，然后不能生效，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如果说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那就只能看您这边是否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就是现在的关键点在于他跟你承诺了这个服务项目是在合同里面的，但是他又没有写到合同里面啊，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会以合同为准，除非你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出相应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讨论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违约金的一个比例问题。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王女士现在有幸可以拿出一份当时你们见面谈内容，然后她口头说哎呀这个肯定我们会帮你办到啦，这个也都在合同里面，虽然合同的纸上没有约定，但如果你有这个录音哎那就可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虽然当时讲了你没有录音，可是事后你跟他争辩的时候你有一份录音，他说是呀可是没有写进合同里呀，你能拿我怎么办呀，就这种录音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还有聊天记录也可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当时是通过微信聊天的，他说哎，那个王女士，我们的这个8000块钱我们会包含哪些服务，里面是有那一项的，虽然你们合同里面没有写进那一项，但是我们觉得事前的这么一个聊天记录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思路，这就是思路。王女士，
0: 如果说以上证据都没有，那么只能确实是你在这个证据方面吃了一点亏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给你承诺了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去考虑这个违约金的标准它是过高的一个事情了。
1: 在70%的这个比例上再去争取。
0: 对，
1: 王女士您再思考一下。
2: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是两个业务员来跟我面谈的，然后当时我们在讨论就是面谈的内容中，口头交谈的协商中啊，就是已经包含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只是说确实因为当时肯定也没有去刻意去录个音嘛。
1: 所以才跟你讲刚刚我们拿取证据的方法有这一些，给您举例您参考一下，然后如果您想再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群里会把这个回听的内容链接发给你，然后也会把唐律的这个解说用文字的方式发给你，您到时候咀嚼一下，看看能够再找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给自己的这个事情做一个新的突破口，好不好？王女士， 嗯，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

0: 宣传之后，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帮助更多粉丝。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8: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有的人智商很高，
1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1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4: 我是唐律师，
0: 欢迎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徐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徐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网上购买的，但是微信里面那个广告里面有一款叫什么酪蛋白，这个它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它宣称是药品。
0: 它宣称是药品还是宣称是保健品？
15: 就是它是就明示暗示发了一些很多的案例，说这个可以当药品吃，其实它连保健品都不是。
14: 那现在您这边是想要咨询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呢？
15: 就是说想退货退款，就是找这个商家也不退货退款，包括这个投诉到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
14: 2015年呀，11年前。
15: 不是2025年，
14: 2025年
15: 就被列入经营异常了。
0: 您
15: 是
0: 说这个生产这个的厂家是不是？
15: 啊，对对对。
0: 您说的是生产这个的厂家，还是售卖这个产品给你的这个商家？
15: 这个商家，
0: 您最后是在微店拍的，还是在某宝、某多哪？
15: 微店。
0: 微店。
14: 首先就是您收到的那个产品，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生产厂家这些信息吗？
15: 厂家信息是都有的。
14: 厂家信息、地址什么的都有的。然后这个公司您查过吗？
15: 对对对。这个公司查过，都是正常的。
14: 都是正常
15: 的。就是这个销售的这个公司，它不正常。在2025年都已经被纳入经营异常，市场监管局那边说是，他被纳入经营异常，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走这个法律途径。
0: 您花了多少钱买这些东西？就是你以为的药品？
15: 5200。
14: 是这样子的，我听您讲完这个之后，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点
0: 疑惑的。
14: 凉。对，因为您在微店上买的这个的话，
15: 对对对，
14: 一般情况下微店它会从您作为消费者应该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信息，然后您通过营业执照去查询到了它已经是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那么我们律师这边的通常做法会给当地的它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一个电话问一声，这个公司被纳入经营异常的原因是 什么，然后大部分的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没有在经营了，所以被纳入经营异常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维权就会很困难，就是也有可能会到最后是一种打赢了官司又要不到钱的一个方式，一种结果。所以说刚才听您说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0: 风险。
14: 对对，风险就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确实

0: 在这方面的维权，它会更困难一点点。您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相关的这些部门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向那个平台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行为。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东西它治标不治本，他们换一家壳子，换一家公司可以继续上。所以这种事情确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风险的。
1: 那我们拉回来讲，我们在这种网络上来购物的情况之下哈，就像刚刚徐先生讲的，它是保健品或者是普通的某一些食品，但它却披上了保健品甚至是药品的这个壳子。如果它这个公司，比方说运营情况是良好的，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您也来支支招。
0: 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还是简单的。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你给他当地的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基本上他们公司如果是正常经营的，我正儿八经做事业的，他们都会引起重视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确实是碰到过很多公司，他其实可能就是用了农村的一些农村大爷大妈的身份注册的公司，然后就批量的在网上申请了很多店面，然后进行一些销售。出了问题之后就找不到人了，我再重新换一个马甲重新开。那如果你碰到的是这种，就很难维权。
1: 我有一个问题，这种东西可以用我们普通平常讲的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那种假一赔三，或者是什么，这种
0: 可以
1: 吗？
0: 都可以，就是问题是打赢了官司要不到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在消费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来预防自己掉入到刚刚徐先生讲的这种坑呢？
0: 一般我还是会在旗舰店买，然后买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品牌的产品，然后我可能会，如果说我是去那种小店买的话，我可能会先看一下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什么时候注册的。如果说他就是刚注册的一个新公司，那么他可能这种风险就会大一点。如果是他注册了有10年了，或者是大几年了，你在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没有查到他的任何违法违纪的信息，或者是违法违规的信息，那么大概率的这是一家正常经营的，然后是好好做事业的企业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只有怕碰到那些马甲公司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徐先生，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就是查询对方这个公司是不是正常运营的这个网址，我们晚一些发群里，您再去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您是听说，但是可能还没有核实。
2: 这个我核实了，确实是经营异常。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把一个普通食品宣称有助眠安眠的效果。他这种行为会不会触犯这个虚假广告那个第222条这个？
1: 徐先生是说他骗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
0: 其实这些治的话，无非就是向相关的部门投诉举报反映啊。如果您认为它这个构成了虚假广告，或者是虚假宣传，或者是甚至构成一些刑事案件的话，就是通过我们报案处理啊，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些行为肯定是可能会涉及违法违规的，只是说他涉及违法违规，我们通过这些维权手段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您考虑的是最后的投入的精力、时间啊，包括金钱，最后获得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比较，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哎，很多事情它是有方法来做的，只是最后你可以衡量一下你做的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拿到你要的结果。
0: 对徐先生来说，您这边要维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只是说您维权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一定是您想要的那个结果，还有就是这个维权的路径可能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觉得您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会给的这就是我们唐律给您的，就是他的目前一些清晰的观点和流程。其实更有意义的是，徐先生，您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告诉了我们，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购买的时候更需要提前来关注些什么，避免更多人像您这样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吧，算是一种陷阱吧。
0: 对，事前的一个预防肯定会比事后发现了问题之后再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更重要的多。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再做一个事前的一个预防，因为确实在微信和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在这些平台上购买的很多产品有可能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希望它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之后怎么维权，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事情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平台的一个监管的话，这个也只能说通过大部分的投诉去处理，但是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真的很难。
1: 所以我们唐律的分享也是给您的一个参考。96218转零号键，谢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 探求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

0: 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3: 12:32。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哈，现在这个时期正是大家想要放飞的时期。放飞去哪儿呢？去新疆伊犁呀，去伊犁，咱们去那拉提草原上去追着羊群跑一跑，去赛里木湖边上来感受一下天水一线，去薰衣草田里面拍一拍梦幻子的明信片啊。考完试之后带孩子去这里做梦，应该是太美了。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可以在这个行程里面跟着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而且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会安排各种精彩给各位哈。为什么呢？我们会安排三飞，省事儿，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而且呢，全程我们都会有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旅行的目的地呢有很多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疆，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如果你呢只是想说，哎，我就想订个机酒，也可以，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的朋友啊亲戚加起来有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我想要私人定制，没问题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可以拨通电话来跟我们的直播间联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唐律师，
2: 欢迎专业的唐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这个时间好好的来薅一薅我们律师的羊毛，他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是公益普法免费解答，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找到我们。是的，我们的电话接听啊是96218转零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因为我家是8楼，楼上是9楼，它漏水漏到阳台，漏到我家已经有3年之久了。
2: 哦，那很严重了，3年。
4: 是的，因为中间的话前物业他协调了一次，他做了一个整改，给我修复了，修复这个墙壁了，但是他那个洗衣机放在阳台，他一直没整改，所以第二次我家又漏水了，又已经发霉了。但是前面物业走了，换了个新物业，这个物业怎么说呢，不太作为，他沟通的话也不是积极去就去沟通，他就说要我起诉，就是这个态度给我的。但是我现在我是受害者，那么的话我现在就说看能不能怎样去维权我的这个8楼的业主这个自己该有的权益。
2: 其实是分两步，第一步是物业有没有责任来帮你协调这个事情，然后第二步就是他总是漏水没有解决，我该怎么办，我想要这个事情一了百了，赶快给我搞完，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2: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唐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那么物业它肯定是有责任进行一个修缮的。如果是一个私人的这个区域，物业它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协调，但是如果实在是协调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可能确实是只能说双方的这个业主去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漏水的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有没有找到这个漏水原因是什么？咱们就一直都是那一个原因吗？
1: 洗衣机，
2: 因为前期物业到看了，是他那个，因为我们是生活阳台嘛，他开发商他做了一个那个做了一个地漏，他这个东西不是放洗衣机的地方，是放那个雨水的话一个下水道，但是他现在楼上做了那个防水，就做了那个洗衣机的，就是用洗衣机的那个下水口，所以就是导致可能防水没做好，就导致楼下一直发霉。开裂墙壁，
0: 所以那他的这个就是防水没做好，他这一部分的防水是他的就是他们房子的部分，还是说是我们公共的部分？
2: 是室内的阳台，
0: 室内的阳台，
1: 所以应该是楼上邻居的私人。
2: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找到了他的这个漏水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防水没做好，导致了给你们家的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给你第一，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他要修复，就是他要把他们自己的家的阳台全都拆了，然后把这个防水做好。他就是不拆，反正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把防水做好，不要再漏到你们家。第一个是他们自己家的一个修复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的这边的一个损失，然后要给你恢复原状的一个问题，这个都。假设啊，我们假设这个就是楼上的他们私人的家里的漏水产生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两步他都是要做的，这个是他的义务，他必须要给你做完。
1: 他那个水漏到下面是只影响了你的墙漆，还是说还影响了你下面的柜子呀、洗衣机啊，导致了你的财产损失啊，有吗？
2: 有，现在就是说我的地板我已经换了一次，但是我当时没拍照，我这个就是说不过去了，他可能更加不会承认。就是我的墙面跟我卧室的那个顶板都已经脱落了，发霉了。
1: 这听上去加起来怎么着也要几千块钱。
2: 主要就是楼上他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不是他们的事情。
0: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漏水原因到底是谁？到底是由公共部分的漏水造成的，还是由他私人的部分造成的？如果是公共部分的漏水造成的，那么确实是要找物业。物业如果是正常的维修，那该修的修；如果是房屋本身的问题，可能还要找到开发商。但是如果是他们私人的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楼上的责任。所以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对方去推卸责任，说不是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一般我们实践当中可能是要做一个鉴定，就是一个漏水原因的一个鉴定。所以您的这个事情，我的建议啊，您可以先就是写一份起诉的材料交到法院，法院他会有一个先行的一个调解工作，他会把双方叫过来，也可以双方到你们家里或者他们家里一看这个就是他们家造成的，有可能给你们调一调，他给你赔偿了损失也行。如果说这一步都还是走不好，那我们就只能公事公办，要做两个鉴定，第一个是因果关系鉴定，就是他的这个楼上漏水造成了你们家的损失，漏水原因要找出来，第二个就是损失鉴定，就是说他的这个漏水造成了你多少损失，一万就是一万，两万就是两万，三万就是三万，鉴定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他一分钱都拉不掉。
2: 是这一个问题，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他隔壁邻居偷偷摸摸告诉我了，他说他四月份搞的装修了，所以他不承认这个漏水点了，他一提的话他还是承认的，跟那个物业聊天的记录什么沟通的他都很承认的。就是从换了新物业以后，他四月份自己做了防水啊，做了装修以后，他就反咬一口，他就不承认这个事实了。
0: 我明白了。
1: 那后面还漏吗？他装完之后？
2: 装完以后不漏了，但是他前面答应跟我修复的，他现在就反咬一口，他就说不是他的事了。
0: 我明白了。
1: 那刘女士，他前面答应你是怎么答应你的？当面还是微信聊天？
2: 微信聊天都有截图的，他就说前物业说，他挺干了以后铲煤铲掉以后。他请师傅也可以，我请师傅也可以，
1: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来，我们来请教唐律，曾经答应了他把这个东西，可能是缝啊或者什么地方填上了，又不承认了，还能维权吗？
0: 也还是可以维权。对，就是你拿着之前的这个聊天记录去找他，如果他实在是不认账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个只是说这个事情走到现在他已经修好了，这个情况下确实第一个问题就不好去证明了，就是说到底你们家的这个
1: 因果关系
0: 到底是由于他的这个问题造成的，还是由物业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可能需要更专业的一些事。

0: 傅，他可能能够通过你们家的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 A 肯定不是那个外边什么，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因为他已经把这里修好了。
1: 但我也理解刘女士，你没修好是吧？你还漏着水呢，我给他刷了漆，你还不得再漏是吧？
0: 对，
1: 这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那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流程要怎么走才更万无一失呢？这也不是每一个邻居都像楼上那么没良心，修完就自己的那个地方就不管了，就不负责了。
0: 我们正常的肯定还是会建议，就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就是说发现这个漏水的话，就及时的找到漏水点，堵住漏水点，然后赔偿你们这边的损失。越拖等他自己悄摸摸的把他那里修好了，这里他又不认了，就确实是到时候有可能会扯麻烦扯纠纷的一个点了。
2: 现在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我可以，他现在因为他其实的话他可以的话，等我修复了我跟他说你修复了我就算了，我也不去就赔偿什么对吧。他现在楼上就很猖狂，他就是未来就说你去起诉吧，你去告我吧。
1: 这真的是，
2: 我真的起诉了，可不可以起诉呢？
0: 可以起诉啊，当然可以起诉了。
1: 他还这么嚣张，他没良心还嚣张。
0: 我想问一下您这边就是修复这边花费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2: 修复的话可以要1-2千吧。
0: 啊，也就1-2千块钱，你去法院打个官司只要25块钱，啊，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打官司的，对。
1: 这不是他建议你的吗？
0: 是啊，
1: 他既然建议，
0: 啊，
1: 你就可以考虑接受这个建议。
0: 对，你就是把他当时漏水的那些照片和跟他沟通的聊天记录，以及你修复花费的这些转账记录或者是一些证据票据整理到那一起，然后写一份诉状。现在那个模板的话，我们要素室的模板应该我们群里也有，
1: 群里有，
0: 对，您可以到我们群里，然后下载之后就是填一个一个填，把信息填了之后交到你们当地的法院，法院的那个调解师会先给你们调解，如果他还是很猖狂的话，这个事情对您来说损失就是25块钱。
1: 我们帮刘女士再请教她唐律，她当着我的面嚣张的说那你去告我呀。哎，这个录下来有没有意义？
0: 这个其实意义不是很大，更大的意义其实还是说当时发现事情的时候录到了那个漏水点
1: 证据，
0: 对，录到的证据，因为打官司其实打证据嘛。
1: 哎，还有包括你之前说你截图的那一些，他说是我这里漏水，我帮你补，这些证据你都要交上去。如果可以的话，之前的那个物业公司，如果你还有联系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得上忙？
0: 可以啊，那个就相当于是证人证言了。
1: 嗯，
0: 对。
1: 刘女士，
2: 那我知道了，因为我跟他说了，我因为做邻居邻里关系嘛，我就说你给我修复了就可以了，不 对吧？
1: 你要告诉他你是好相处，你不是好欺负。
2: 对，但是他是很猖狂，很那种的不得了的，所以我就要不要这个气？那你说要我起诉，我就起诉呗，我没办法。
1: 在我们的群里有诉状的模板，您可以看一看。您在群里吗？
2: 好，行，那谢谢你啊。
1: 好的，
2: 谢谢你们辛苦了，好。
1: 谢谢刘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参照此类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这个人好相处，但是我可不好欺负。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4: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

0: 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唐律师。
1: 谢谢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公益普法免费解答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说呀，你看我听完之后我的法商提高了，我少踩了一些坑。之前呢我这个人是好讲话，但是不代表我是好欺负，对不对？96218转零号线，我们来问到的是我们线上等候的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在去年10月3号，我在一个店家搞那种祛斑的活动嘛，然后就是充值了8000多块钱，然后充值的钱呢是店家合作的那个商家，然后现在就是说当时是承诺半年就搞好吧，就是现在已经8-9个月了，就一直还没搞好。当时承诺呢也是那种口头承诺了，因为也是店家也是熟人嘛。就那天我就去了，他们跟他们沟通过几次，他们也现在就有点爱理不理了。那天我就去了，我就说这个钱我就要求退费，然后店家就是开始是不同意，后来就是我总共充了8000多，就送了一点点，就有12000多嘛，我自己用掉了8000多，等于还剩下4000多。当时店家就是说把这4000多退给我，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要全额退款。
1: 因为你花的8000没有拿到你要的效果嘛。
3: 对，
1: 你提供了服务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嘛。
3: 对，但是这个承诺呢它又是那种属于就是口头的，又没有一个什么那就是书面的，我就说要么就是两种方式，你全额退我，要么就是剩下的钱我还是用完，但是你要用文字的形式跟我就是保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跟我搞好。
1: 我问一下黄女士，您觉得他是有能力帮你搞好搞不好，还是其实没能力但是一开始答应了你这个？
3: 我就总觉得反正到后面他又说，我说我不存钱进去了，他又说那还要存钱，至少要1-2年，我说那你当时这样跟我说的话，我就肯定最开始就不会开始存这个钱了，对不？
1: 你开始是因为人情跟他熟，在那里充的卡，他呢仗着这个人情，反而最后呢，你看，让你既没有效果，钱还花进去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你中间去了多少次他们美容院呢？
3: 他跟我用那个商家一过来的时候，用那个药水点了5次了，
1: 药水
3: 还是没效果。对，用他们那种药水，然后再用我充值的那个钱是去用他们的产品嘛。
2: 好的，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一个药水，什么药水？
3: 反正就是他们那种美容院点斑的那种东西。
2: 你有看过他的那个产品吗？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生产厂家等信息？它是三无产品，是他们自己调配的，还是他们购买的产品？
3: 有一个是像那个针管一样挤出来，用那个牙签去点在上面的。然后的话就是我没见过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他是说无感霜。
1: 黄女士，他那个药膏是从一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药店里面买的那种有各种各样的标识，然后有械字号或者是什么什么各种号的这种一个包装盒里面拿出来的一个产品，还是说它就像一瓶没有任何商标的，没有任何广告词或者品牌的那个什么蓝药水、红药水或者是透明的药水里面给你挤出来的？
3: 我是看了一下，是就像一个针管一样，没有那个标识。
2: 我来讲一个邪修大法吧。你这个事情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维权，可能因为你又没有合同，又是一些口头的承诺，这里不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一个药水，那么我的建议是你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跟对方的沟通当中，记得录音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留下证据的方式啊。
1: 所有的消费纠纷大家都记得这第一点，就是留下证据。
2: 留下证据，对，通过留下证据的方式让他跟你说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是有祛斑的效果，我能给你祛斑，对，他要有这些承诺啊。这个就是你自己你看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取得这方面的证据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他给你使用产品的时候，他给你使用的每一个产品都进行一个拍照，看他给你用的是什么。如果说那些产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留底。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一个管子然后这么点的那些东西，那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他换一是矿泉水呢
2: 或者是他们自己调配的一些东西，它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行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才是拿住

他们这个美容店也好或者是一些美容机构也好的一个要命门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是采用了一些三无的产品去在你的脸上用，那么你通过正规的这个法律起诉的维权

0: 用这种你并不知道来路或者是规格或者是品牌的东西，没有祛斑，
1: 这个好
0: 还好还好。但是他如果要是给你脸上弄出了别的，是吧？比方说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反面的效果，那就更惨了。你只能说庆幸，是吧？暂时是没有去掉斑。
1: 这个东西非常常见，
0: 好危险啊！
1: 为什么我会跟黄律师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路边很多的那种采耳店，他们用的那些药膏，以及你这种祛斑，很多店它其实是用硫，就是低浓度的硫酸比例给你调配出来的药剂，他们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厂家生产的东西。
0: 好危险啊！
1: 古方老法
0: 啊，
1: 对，但是你说没效吧，它还真的是有效。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试？你还有很多足浴店，说什么秘方给你去脚气啊，或者是去那个那些之类的东西，对，他们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你又没有证据，又没有合同。你都是口头的情况下，那我建议还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0: 我们再拉回来讲黄女士这个情况，她虽然是说她充了钱，但目前黄女士的诉求是把这个钱全部拿回来，但她又去点了五次，您觉得她要求全部拿回来这个概率高吗？
1: 如果走正常的途径的话，概率并不高。因为这个消费服务合同你们又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甚至于我之前有过一个诉讼，他是在 KTV 的消费，充多少送多少。他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的话，他充的那些钱都已经花完了，他还要倒贴钱呢。所以如果说您充的这个8800加上 赠的这个钱，加上您去他那里消费其他产品或者其他的费用，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可能你还要倒贴出来钱。所以你说拿回剩下的4000块钱，这个都有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诉求，但凡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店子啊。
0: 黄女士，刚刚其实唐律已经跟你分享了很多的观点以及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特别是保留证据的这个方面，好不好？
2: 我们是建了一个群的，就是每次点完以后啊，那些涂假的那些照片啊都拍在群里，只是说他这个承诺就是说没有在那个用文字的形式体现过，
1: 所以你这边要留下证据啊。
2: 嗯，
0: 你看看，其实从黄女士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我们其实不管是购买服务还是商品，她答应的什么，要么就写在合同里，要么你就给我来一个承诺，是吧？纸质的，或者是当时你跟我承诺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哦，那你再说一遍，我把它拍下来。她如果触了，就说明她这个事情真的是虚的，
2: 她那些用的那些产品可能是正规，就是可能点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
1: 我说的就是点的那个东西。
0: 你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唐律给您的建议哈，然后后续呢还有什么样的新情况，你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好吗？黄女士，
2: 好的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0: 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哈，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及的，比如说查询这些公司的运营情况，查询他的股东，还有就是借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了，哎，这些网址包括那些民间借贷啊，或者普通的婚姻方面的这个诉讼的模板，诉状的模板，我们群里都是有的，你可以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唐律师，
0: 感谢唐杰和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来寻找我们，锁定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想入群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现在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啊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到新说法入群，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回复到芒果陪诊来看一看我们湖南电台为各位提供的贴心的服务哈。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就是去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他们看不清单据，不懂得那些自助机啊，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可能转头就忘，明明他们身子不舒服还总是说呀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也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着。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是专门为老年长辈来定制的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报告检查，那些同步来发给你，还可以有方 方言陪诊师来耐心的安抚老人的情绪。怎么样来看到这项服务呢？是在我们的微信直接来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在对话框来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陪呢是陪伴的陪，诊呢是诊断的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前预约，可以让陪诊师专业

0: 的来替你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就对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在2004年的夏天，一首长度仅为2分43秒的歌曲在网络上悄悄发酵，在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0亿次，成为了当年现象级的治愈歌声。这首歌来自于酷狗音乐发起的星耀计划，交给了年仅10几岁的少年歌手姑姑来演唱，直白地告诉每一个深陷情绪低谷的人，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没有高亢的嗓音，恰恰是这份稚嫩的演绎，让疲惫的成年人卸下伪装，在他干净的歌声里湿了眼眶。在短视频赛道的包装之下，这首鸡汤般的命题作文成为了席卷全网的治愈神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
3: 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新沙收费站附近，在149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3: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4: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今天呢，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应该说在很多朋友的意料之中，但是呢，确实也在一些朋友让一些朋友是觉得很意外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啊，你看存储芯片的江布龙有那么好的一个业绩预期，预计上半年可能净利润增长是最高。会达到740倍啊，差的也有600多倍，但是呢，市场竟然还是走成了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啊，这说明啊，当前确实，你说光也好，说锌也好，这两条主线确实在四月份的反弹，包括五月份、六月份的行情当中，给到很多朋友赚到很多钱啊。但是呢，当前的这个走势，那就再次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在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处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时候啊，你位置的高低会比你业绩的好坏可能更加重要。什么意思？就是说已经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你有一个利好的话，很多时候资金尤其是机构资金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利好兑现的一个时机。像今天市场的这个走势，你说创业板也好，说科创50指数也好啊，今天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走势，因为确实涨得比较高了，所以现在资金它也有一点点拿不准了。你业绩还能更高吗？还能高到哪里去呢？而且尤其是其实我们这一块的业绩啊，我们不仅仅看自身，我们客观上来讲还是在做美国做韩国的一个映射啊，所以尤其是现在已经开始，美国可能我们都不太跟了，我们跟韩国，对吧？韩国的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还能够继续涨啊，那我们可能就还能涨一波。如果他们调整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韩国那边呢，好巧不巧，他们的杠杆又加得特别多。韩国人是赌性真的非常的大，就是随随便便未成年人都能够开通股票账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机制啊，你就可以想见。之前有一条新闻就说机构资金尤其是外资对于韩国股市其实是在大幅度的净流出的，但是因为韩国散户买的非常的凶，所以就对冲掉了外资的一个流出，但是外资已经开始大幅从韩国股市净流出，那么这个就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高位的时候它抖动就会比较大。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 A 股，当前确实其实进入到操作难度比较大的一个阶段，你再想象啊，四月份反弹啊非常好的躺着就能赚钱，你买宽基指数就买双创指数你就能躺着赚钱，四月五月啊包括六月其实已经到这个赚钱主升行情的后段了啊，我们都还是能赚到钱的。但是七月份以来该说不说，确实啊这样的一个躺着赚钱闭着眼睛赚钱买宽基指数赚钱的这种行情基本上是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就到了一个业绩验证期。而且这个业绩验证期不是说你觉得它好它可能就能够继续涨，就像江布龙业绩那么好，但是仍然是今天没有直接封板，甚至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就说明在机构的眼中它可能好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他们现在更想的是怎么保住利润落袋为安，所以市场就走出了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既然机构都已经开始想着我可能要去落袋，甚至大家今天发现没有，创新药的这个走势跟我们的科技股尤其是跟芯片股的走势是成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大家可以把两个指数啊拉出来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芯片在冲的时候创新药走的没有那么好，芯片往下走的时候创新药就起来了，

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其实已经开始有资金从我们的芯片当中撤出来，然后流向了哪里？流向了创新药，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啊，我要无脑冲，你说你不是给这个市场送钱吗？所以从今天的这个资金的流向啊，大家在这个位置你就不要盲目的去加仓，也更不要盲目的去开新仓。我一直都是那个观点，在这个位置高位波动抖动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去梳理一下自己的持仓，控制一下自己的持仓，手里要有更多的现金，你才好啊。不管是它后面真的会有一波大的调整，你去抄底也好啊，还是说真的遇到一个什么比较极端的情况，你至少心里不会慌，因为你手上有现金，你可以买，对吧？如果 你是满仓去迎接那个下跌，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其实操作上就很明显了，如果再给一个像今天早上开盘的那种冲高的机会的话，那你该获利就应该要去获利了，这个时候真的就不应该再去加仓了啊。从技术指标上啊，从这个日 K 线的走势包括分时图的走势来看的话，都应该能够感受到机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讲一下创新药，创新药我给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芯片这个方向可能机构面临一个获利了结的时候的时，那有一些资金愿意去做这个方向，它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主线，大概率 不太可能，它单纯的只是一个资金获利了结芯片之后的一个备选项，有资金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它确实有业绩，而且位置相对来说也比较低，所以你做创新药你也只能以比较短期的思维去做它，你不可能说啊，我现在去做创新药我要拿得很久。而且刚刚也提到创新药跟芯片它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如果芯片再起来继续走二波的话，那创新药大概率还是会被虹吸。所以你现在啊，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思路是什么，就是获利了结芯片产业链的相关的一些方向，然后呢如果你拿到了创新药的先手，或者说你这一波创新药的调整你就一直坚守在里面，那恭喜你，市场奖励你的坚守。但是你说我也没有拿到先手，我今天要去加创新药，我建议还是可以稍微谨慎一点。因为从我们不说 A 股啊，我们说港股的创新药这一块，从六月底这一波起来，基本上到今天为止也有20%的涨幅了。你现在你早干嘛去了？我们一直都讲热点的这种题材的轮动，要信就早信，要么就彻底不参与。已经起来20%，它后续的空间还有多大？你这个时候去参与，你这个利润垫够不够你接下来它万一有一波调整够不够你扛，这个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长沙市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已于6月30日举行。根据长沙市普通中小学招生的有关政策，本次危机派位后，民办学校赋予学位可进行征集志愿招生。今天9点到7月8日的18点，学生及家长可以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报征集志愿。特别要提醒考生，只能够选择一所民办学校来填报。并且要提醒各位，参加有赋予学位的民办学校招生，要提示民办学校属于收费学校，其招收的学生均按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收费。征集志愿遵循自愿的原则，一旦录取就是最终去向，不得更改，请家长理性选择。7月10日，对填报征集志愿人数大于赋予学位的实行电脑派位，随机录取。7月11日，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可以查看征集志愿的派位结果。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残涡影响，我省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持续降水天气过程。昨天15点起，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水利厅昨天也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另外，省应急委决定自昨天17点起，将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

0: 救助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站铁路、深站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停运，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在12306 APP 当中来进行查询。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孙颖莎4-3战胜了队友蒯曼，获得冠军，国乒包揽了女单冠亚军。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孙颖莎说，今天的决赛双方都发挥了最好的水平，非常高兴第一次能够在美国大满贯拿下单打的冠军。孙颖莎还表示，成绩是一方面，对于自己来说，希望通过比赛让自己的心态有所提高，面对下半年的比赛也会全力以赴去拼。作为下半年的第一站比赛，总体来说是非常满意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重磅对决。在凌晨率先结束的比赛当中，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爆出了本届赛事的最大冷门。挪威队2-1力克五星巴西，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8强。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巴西队错失点球良机，吉马良斯的射门被门将扑出。下半场比赛当中，哈兰德独中2元，第79分钟头球破门，第90分钟轰入远射世界波。在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城，但是遗憾难救主。全场巴西的控球率仅仅只有34%，创下队史的世界杯新低，球队36年以来首次止步16强。来听到央视的点评。
2: 因为我想现在很多新的挪威球迷已经产生了，但是呢，很多球迷呢作为巴西的坚定的支持者，看着五星巴西一路辉煌走过来。巴西国家队历史上呢，他们产生过无数的天才，帮助他们不断塑造国家队的辉煌。而巴西队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过天才陨落，新星诞生。我想今天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巴西队看到黎明曙光的那一刻，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今天内马尔以这样的方式落幕是很多人可能会揪心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想，内马尔今天赢得了个人的胜利，同时他也见证了哈兰德的成熟，所以我觉得世界足坛在这一刻是一次非常完美的球星的交接。对于世界杯来讲，这其实是这场比赛非常好的球星的交接过程。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不管是巴西还是挪威，至少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在这个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今天也踢出了一场真正符合世界杯决赛意义的比赛。
0: 这场比赛之后，哈兰德也凭借着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一位。而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的另外一场1/8决赛当中，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上半场英格兰队贝林厄姆2分钟内连进2球，而墨西哥队的基尼奥内斯随后爆射扳回一分。下半场比赛，英格兰、墨西哥各进一球，最终墨西哥2-3不敌英格兰队，止步16强。而英格兰队将会顺利晋级8强，接下来他们会迎战挪威队。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 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3:19，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大家熟悉的朋友，熟悉我们节目都知道啊，应该是在上上周的时候，这位朋友他来了，他是来送福利的啊。我们有请到来自于 NGK 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范杰，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浩东老师下午好。
2: 所以今天范老师做客节目现场，不仅是要解答大家关于油车使用火花塞的一些问题，并且呢依然是要送福利的，对吧？
3: 是的。
2: 还是老规矩啊，今天也很简单，我们直接简单粗暴一点点，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您只要说出，今天把难度提升一点点吧，需要您说4个或者以上的火花塞品牌，稍后呢我会抽取到几位说对的朋友们，咱们直接不管您开的什么车，直接把整套火花塞送给您。您开的是一台3缸发动机啊，对不起，就只有3只了。如果你开的是一台大 G V8 的发动机，4.0T 的，8只也是送给你的，免费的啊。
3: 那您可就是幸运超着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呢，不管您是什么车，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环节当中，只要您说出4个或者以上的火花塞品牌，看您熟不熟悉这一市场啊，到微信后台留言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来公布获奖的朋友。是这样，就上期咱们范老师做个节目当中之后呢，其实还有节目之外很多问题大家也在关注着。比方说有朋友就在问，我呢火花塞想让自己的车，想让自己的爱车它吃好一点，换更好的火花塞，可能原厂呢就是那种镍合金的，但是呢我就想换材质更好一点的，我愿意花这个钱，是不是会对于车辆性能有所改善，让我的动力更加充沛呢？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想问问范老师，其实这种心态很多车主来说都是有的，但你们会建议大家去换高于原车标配的火花塞材质的火花塞吗？
3: 是这样的，首先那个，因为我也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那么火花塞呢，基本上，我们的品牌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友商，那么其实都是基本上这几种合金啊，有镍合金的、普通的，然后还有这个单铂金的、单一金的、双铂金的，还有一铂合金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因为暂时在咱们大陆没有发售的，有一个表金的，赛车用的比较多，
2: 那没必要啊。
3: 然后我们可以说就是普通的咱们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其实可以说用的镍合金的火花塞比较多，然后现在呢这个增压还有直喷的发动机多起来了以后呢，然后用这种贵金属的火花塞啊，单一金啊、单铂金啊、这个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的火花塞就比较多了。然后如果您是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啊，我们是要想车主想提升一个这个点火车的
2: 所谓的性能啊，
3: 反应速度，车辆的反应速度，然后要想省一下油啊，然后启动性、加速性、省油还有排放啊，就是这4点啊。那么可以把这个镍合金呢，那我们说升级也好，是这个换贵金属的也好啊，变成这个贵金属的火花塞啊，可以这么提升
2: 啊。
3: 提升以后是对于节油啊，还有这个启动性、加速性啊，是能有感觉的。
2: 哎，真有感觉，
3: 是能有感觉，
2: 并不是说像机油一样啊、汽油一样，我本身我的心丸值就摆在这里，我就只能。

0: 加92号啊，加95号呢，其实并没有太多作用，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但是火花塞不一样，是吧？
1: 嗯，对，尤其是自吸的发动机。
0: 嗯
1: 嗯。然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自吸呢？啊，然后到了这个增压和这个直喷的发动机以后啊，因为它直喷了，有可能也带着分层燃烧这个技术了
0: 啊。
1: 然后如果是本身配的是这种贵金属的，就是双贵金属的火花塞，
0: 嗯，
1: 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的这个，接触这个零部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听众啊，
0: 嗯、
1: 见过这个针对针的火花塞，它对这个点火位置，嗯，有要求了，还有这个电压的这个幅值，就是比如说2到3万伏或者3到4万伏、
0: 嗯，
1: 这个有要求了，那就是对这个贵金属有要求了，啊、嗯，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严格按照，嗯，比如换 NGK 品牌的，
0: 啊、
1: 按照我们电子试用表上推荐的来更换，
0: 就说您自己熟悉的事儿，
1: 嗯，对，然后因为是这样，火花塞这个东西呢，它这个点火位置，甚至这个就是气缸里边有这个气流的扰动，然后火焰盒的扩散，都跟这个材质还有这个针的设计。就是中间那个击穿空气缝隙的那个主电极和侧电极的设计有关系，
0: 所以可能主机厂在出厂的时候给你标配的呢是适应于自己发动机的最低标准，你可以自行后期来进行升级的。
1: 嗯，对，然后但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试用表的这个规范来进行升级、
0: 嗯、
1: 您别说我能拧上就使、啊、这个是很早以前的操作了，以前一定有老师傅是这么干的啊。
0: 好吧，感谢范老师的解答。来问候一下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顾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好，麻烦我们的导播调试一下顾先生的电话，似乎通讯有一些故障啊。好，今天范老师做客节目当中呢，很简单，直接给各位油车车主来送福利。您只需要在微信后台啊、当然如果您是电车车主咱们就没必要了啊。如果您是油车车主呢，正好也需要更换火花塞了，但这玩意儿您可以储存着，就算是现在不换，可能过几万公里再换也是 OK 的。能存多久，能放多久啊，范老师？
1: 其实是没有一个保质期的概念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以后，只要您是干燥通风的这种环境储存，没有什么10年20年这个概念啊，可以大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就是比车辆这个使用寿命要长了这么一个寿命来
0: 行。所以您先囤着，各位油车车主，只需要您在微信后台回答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能说出4个或者以上的火花塞品牌吗？随便说，您了解的熟悉的发送到微信后台，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抽取到幸运的听众朋友。好，来问候线上已经恢复通话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一台19年的进口奔驰，
0: 嗯，
2: 现在行驶里程有将近7万公里了
0: 啊。
2: 最近到4S店去做保养，他说提出来要换变速箱油，
0: 嗯，
2: 我就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必须要换的这个必要？
0: 有必要，
2: 有必要是吧？
0: 是的，你19年的车到现在才开了7万公里，开的公里数不算多啊。
2: 对。
0: 然后您，我想问一下，因为您是1200轿跑，当时的变速箱是7AT 的。那款吗？7AT 的财富吗？
2: 哎，这个呢不太清楚哎。
0: 啊，您是9AT 还是7AT 不清楚是吧？
2: 啊，
0: 行。但是不管怎么样 ，AT 变速箱呢，建议大家6到8万公里来更换。您正好是7万公里，介于这中间，所以是建议您要更换的。
2: 如果不及时更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如果不及时更换，本身你想想啊，变速箱油、油液的东西，它时间久了，在你的密封的箱体内，它是会有变质的。会产生一些润滑不当的情况，因为性能也会下滑嘛。到时候你变速箱真的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比方说卡纸啊，一些打滑呀，就是润滑不够啊，这些等等问题。所以咱们按照正常的，你也知道，发动机需要定期的来更换机油，变速箱它一样的道理。
2: 好的，好的，好的，那知道了，谢谢。
0: 行，火花塞换了吗？
2: 啊，可以了，可以了。
0: 火花塞您换了吗？
2: 火花塞换了。
0: 已经换了是吧？
2: 啊
0: 行，那没早听我们节目啊。
2: 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变速箱油、油液、水液这些东西都必须得换的，当然别忘了还有火花塞啊。刚呢，范老师也给我们普及了关于火花塞是否能够原车标配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材质升级的问题。大家听好了，这是可以的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各位有关于今天因为范老师做个节目当中，咱们就重点关注大家的养车和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火花塞更换的问题啊， 以及火花塞的一些故障表现。

0: 等等，大家都可以集中来提问。术业有专攻嘛，专业的人坐在这里，所以大家今天可以集中来关注自己的用车。好，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省会长沙橘子洲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已经看到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我们呢今天在微信后台先来抽取到三位幸运的朋友，稍后呢只要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需要火花塞的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是能够送出两套火花塞的，一共五套啊，不管您开的什么车咱们都白送。啊，时间的关系啊，半点之前呢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不过没关系，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顺便我想问一下范老师，上次做个节目当中之后呢，其实有朋友比较着急，他马上得换火花塞了，一直在问你们到底发没发货呀。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啊，就是我需要把所有的听众朋友的信息收集完成以后才能够统一发货，现在发了没有？
1: 现在已经转到另一个部门了，这算推脱吗？但是那个他们会尽快发货了，因为顺丰那边是不耽误的，我们顺丰发货。
0: okay,
1: 有保障吧。
0: 行，好，感谢感谢啊，咱们说到必须承诺到是做到的，也感谢范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好，13:29了，我们要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2: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8: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紧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

0: 气碗。而这个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对于爱运动的男士来说，运动时所产生的难闻的汗味让人困扰，每当有女生靠近聊天的时候，就会出现社死的尴尬。想要运动全程清爽，出汗反而更好闻，推荐爱运动的男士朋友不妨试试今天推荐的这款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它的留香时长呢是可以达到6小时以上，暴汗完全够用。而这款香水呢是100毫升装每瓶，经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福利7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27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您可以放心来购买。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就是接触没接触过，就是最早的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到2000年那个阶段、那个阶段有老师傅是调滑胎间隙的，确实是调的
0: 啊，
1: 但是后来我们就不建议调了，因为您没有专业的工具。
0: OK，
1: 因为只有这个赛用的或者一些改装上面它才是调这个间隙的，民用的我们不建议调。
0: 行，感谢范老师的解答。我们抓紧时间问候线上等待的欧先生。欧先生你好。
2: 浩总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2: 啊。我有一个就是用车方面的问题。
0: 您说。
2: 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长沙不是下了好大的雨不？然后那天晚上我开车的时候啊，然后因为雨天嘛，然后也雨又大，然后又没看清，然后前面有一段水路。这个水本身不高，但是我当时的车速有点快，我后来看了行车记录仪，我当时的车速有50多，然后我当时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然后就是相当于说一边快速的涉水通过，然后一边是踩着刹车过去的，然后结束了涉水路面之后我再去踩刹车，然后就感觉刹车变得很软，并且有异响，就是那种咔咔咔咔咔那种异响，然后变得很软，就是感觉刹车的那个深度踩得比以前深一些了。然后我然后就马上靠边停车熄火，我想熄火看重启一下会不会好点，结果熄火再重启之后它还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原地空档测试了踩了大概这么6-7次之后，然后这个刹车的这个阻力慢慢就恢复了，然后异响也慢慢的就变小了，然后直至到完全恢复，就是刹车变得跟以前是一样的了。接下来我又开了40多公里回家，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从发生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开了有100多公里了，也没有什么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首先我告诉您啊，您的刹车呢，如果说正好那天晚上下了一点点雨，就算是你没有涉水，你停在地库里边，你第二天发现早上那刹车盘片都是生锈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另外你涉水了本身就有一些杂质的流入，让它的这个刹车盘面接触面积会变得更打滑嘛，又有水湿漉漉的，然后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这是很正常的。您现在没出问题啊，不需要额外的关注啊。
2: 其实第二天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到店里面去，我想让那个店员帮我读一下那个电脑数据，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历史记录，有什么隐藏的那个 ABS 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也没有读出来，然后当时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车机也没有给我报故障码。
0: 没有问题。你涉水的深度大概有多深？
2: 涉水的深度，那个水本身不深，那个水的深度本身大概也就10厘米左右吧，但是我当时速度很快，然后溅起来的水花可能，溅起来的水花肯定是超过车轮的一半了。
0: 水花超过车轮一半没有问题，你只要涉水的深度不超过车轮的一半。
2: 那个水本身不深，但是我当时速度很快。然后老师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水，是不是相当于说这个刹车片上它可能有什么水膜或者是杂质，它那个刹车盘就是没有给它及时的抱死，还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本身就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嘛，你慢慢的就重新去刹停几次之后它又恢复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不需要您额外的关注，不至于刹车片这么脆弱的。
2: 但是我当时刹的有点急，已经接近急刹了，也会不会是 ABS 已经介入了，然后我当时看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是其中的就是左前方的那个轮子的水位特别深，我在想是不是那个轮子当时的那个抓地力减少了，或者说是没有抓地力的。
0: 抓地力肯定是几乎没有的，在你涉水的环境当中，而 ABS 如果它已经产生作用，它抱死了，你是刹不住的，你是刹不停的。这个你不用担心，是很正常的现象。看范老师有什么其他要补充没有？
1: 因为我是同意这个浩东老师的这个观点的。然后只是

0: 提醒您在以后的用车当中咱们要防患于未然，
1: 嗯，
0: 紧过沙慢过水、嗯、
2: 我倒是觉得您这种细心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您可以完全放心放一万个心，这不会有问题的
1: 啊。
0: 嗯，是因为刹车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应力的，就是有效的那个摩擦的那个面积呢、
2: 嗯、
0: 您沾过水以后它那个有效的那个就是面积还有这个
2: 就变滑了，打滑了，
0: 变化了
2: 啊，
0: 它得慢慢有一个就是物理的这么一个线性的这么一个缓冲、嗯、然后再恢复到之前的那个样子啊。还是记口诀，紧过沙慢过水，防患于未然
1: 啊。好行，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咱们今天重点来关注火花塞，稍后的时间呢就来抽取到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今天微信后台要抽取到三位啊。其实我上一周呢还上周的时候稍显遗憾，有本来是要送出五套的嘛，微信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忘记了给我回复地址，邮寄地址，这我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没法联系上他啊。所以稍后的时间您要注意听节目，点到您的名，记得一定要给我来回复您的邮寄。

0: 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6: 好，欢迎各位在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稍后的时间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环节了，那我们要抽取到3位在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刚刚节目一开场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啊，只要您说出4个或者以上的火花塞品牌，您认知范围之内的，就有机会来获取到由 NGK 火花塞提供的您的爱车的全套火花塞一套的，都是免费的，但是您得自己去安装啊，不是要您自己手动去安装啊，您到门店去安装，不是这意思啊。
7: 是的，是的，
6: 不推荐大家 DIY 了，
7: 记得留下这个信息啊。
6: 是，好，是这样，随机抽取，特别恭喜到第一前2位。向阳陈山 O 然后再加3个圈，是位姑娘啊，恭喜到前2位。另外要特别恭喜到晶晶。好，我稍后呢也会私信给大家发送消息，您一定要，如果说您正好听到了，那您一定要记得随时的留言，把您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以及您的车型要统一回复给我们。没关系啊，还没获奖的朋友，正好您需要火花塞的，咱们就简单直接粗暴一点，您是什么车现在需要更换火花塞了，然后直接打电话96218-0号键线上问我们来索要火花塞一套。咱们今天就简单直接一点啊，顺便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向范老师来提问，这样行吗？范老师，
7: 欢迎欢迎啊！我看平台上挺踊跃的啊。
6: OK，
7: 然后这希望热线也这个燃起来。
6: 行，您只需要拨打96218-0号键，如果您最近一段时间正好要更换火花塞了，打进电话进来就有机会。好，我们顺便呢要继续跟大家会聊聊火花塞的相关问题，但是很遗憾，时间的关系，马上进入今天的整点宣传了。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您不要着急，也现在呢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直接回拨给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需要火花塞的，这个不管您开的什么车啊，价值400-500的，甚至1000的，咱们全部免费送。96218-0号键，赶紧抢先吧。
8: 欢迎光临。
9: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8: 你是说这张吗？
9: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 SHE 在各自单飞佳绩频传之后，他们的合体方式竟然是一首神秘空降的数码单曲，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你曾是少年》。它出自导演萧阳之手，当时还不懂填词的他为这部电影闭关一周，最终只用了2个小时便把自己的青春和追忆全部装入了歌词当中。歌词当中一连串具体的地名精准俘获了千万个在异乡独自打拼的游子心声，每年毕业季这首歌都会让人回望青春，都让人想到自己来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刷新路面上的即时情况，一起来关注高速的动态啊！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752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货车撞护栏，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提醒大家提前留意。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4点档的热点。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今天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

0: 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全国首条市郊磁悬浮铁路长流快线黄花机场至吉里段项目目前已经前期获批，开工的就是已开工的地块外全线剩余的新增建设用地近日获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长流快线是长株潭一体化标志性的基础设施工程，也是串联长沙市区、浏阳城区和泾阳新区的重要交通走道。项目建成之后，浏阳将会正式步入到轨道交通时代，大幅度缩短长沙与浏阳的时空距离，优化区域综合交通格局。受到台风美沙克的残涡影响，我省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性强的降水天气过程。据实况监测显示，7月4号7点到5号7点，邵阳新邵、常德汉寿、鼎城区、湘西州花园、郴州汝城、娄底新化12个乡镇出现了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邵阳新邵、盐塘镇82.1毫米。5号到6号，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湘西南局地可以达到300毫米左右，致灾风险高。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1: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发送预警短信。
2: 如果城市太吵，
0: 此外呢还有相关的消息啊。如果说目前的雨势持续的话，水文部门预测今天到明天，湘西的西源、滋水的富宜水以及沅江渠水、污水等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6米的洪水过程，需要警惕滋水支流、富宜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会出现的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还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5号23:03、23:20及23:30，在四川德阳市绵竹市先后发生了4.5级地震、4.0级地震和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三级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行动，组织开展灾情核查，并做好相关救灾工作准备，目前无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无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当地正在对震中及周边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排查。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击败巴西队晋级8强。赛后内马尔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他说：我已经尽力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结束。国际足联5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禁赛1场，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美国与比利时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7号在美国西雅图球场进行。作为目前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3球的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的回归对于球队的进攻端无疑是利好消息。据统计，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

0: 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之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当地时间7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感谢国际足联暂缓执行了美国球员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从而为这名前锋在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出场扫清了障碍。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1: 24:11，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于 NGK 火花赛的技术工程师范杰，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浩东老师好。
1: 今天呢，范老师依然要送福利给各位，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已经送出了三套火花赛，是送给微信后台的各位朋友。那么我们刚刚也承诺，这一半点呢，14:00到14:30之间，我们直接简单粗暴一点，把最后两套留给热线端，只要您拨打电话进来，您说您要火花塞要换了，我们就送给您。好，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抢线成功的，来看一下啊，这是彭先生。彭先生您好。彭先生您没等的话那就抱歉了。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下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喂。
1: 哎您好李先生。
3: 喂。
1: 您的电话，
3: 你好。
1: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3: 啊，
1: 怎么个事儿啊？
3: 喂，
1: 啊，您说，
3: 我的车那个科雷傲的
1: 啊，
3: 开了10年了，但是跑了50000多公里，我这个火花塞要换了。
1: 好，科雷傲啊，东风雷诺科雷傲，这是国产之后的，对吧？
3: 是2.5的，
1: 2.5的。好，您现在公里数跑了，刚刚说很少，才50000多公里啊？
3: 是啊。
1: 好，来问一下范老师。但是年限呢有10年了，只有50000公里，每年我天哪，这就5000公里啊！来交给范老师，他要不要换火花塞？
2: 是这样，这个李先生，然后我们这边其实火花塞是按照公里数来判断它是否需要更换的。其实跟它的时间就没关系了啊，就是不像那个有些这个消耗品啊，它是既看公里数又看时间，我们只看公里数。因为只有跑公里数的时候，发动机才在工作，然后火花塞才在工作。
1: 是，
2: 然后这样您50000的话，建议点检一下了应该。如果您得到一套套，也希望您看需要更换就更换了。
1: 是这样的，范老师的意思是，您现在以检查为准，可以暂时不用更换，但是我还是把这套送给您吧。
3: 啊，谢谢，我都知道范老师好像这4年来了3次了吧？
1: 第二次，今天这是第二次，最近一段时间。
3: 前最早一次还有一次我记得。
1: 反正您以后我都把它带过来好吧。
2: 看来您老听众了。
3: 多来一点。
1: 行，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啊，把您的联系方式包括邮寄地址联系电话一定要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3: 好，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大家记住了吗？刚刚范老师讲的，咱们火花塞呢要不要更换，不需要像机油一样什么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既看公里数也看间隔的时间，但是火花塞不需要。咱们即使开了10年，我只跑了50000公里没问题，如果说符合这个更长公里数以上更换的火花塞的要求的话。这是目前火花塞其实在使用过程当中，刚刚正如范老师说的，只有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才工作嘛，对吧？
2: 是的，按公里数来计算。
1: 好嘞，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来问候下一位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说一个老别克，就是2012年买的。
1: 什么车？别克的什么车？
4: 别克凯越。
1: 啊，老凯越啊。
4: 啊，对，最近。
1: 12年买的，等会儿12年还是1.8自吸的吧？不对，12年
4: 手自一体的。
1: 12年已经，这不是1.8了，我知道了，这已经是那个大众网的凯越了。
4: 1.5的，1.6的，
1: 1.6，当时还没出15N，是1.6的，没错。好，您现在是多少公里数？
4: 油耗高啊，
1: 油耗高。然后
4: 现在主要，但是开的少啊，就是通勤自己上下班用一下，只有12万公里。
1: 那你统计油耗的方式是看表显油耗呢，还是根据您自己加油的量来统计的油耗？
4: 加油的量
1: 啊，
4: 时间，
1: 那是比较精准的，
4: 基本上差不多。
1: 行，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大概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啊，高到有什么程度啊？
1: 啊，您说油耗高？
4: 最近就高一点了，以前还好吧，反正是保养的时候。说油耗高，反正师傅说换就换啊。现在最近又有点冒头了。
1: 行，火花塞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候？
4: 是23年，
1: 23年更换的啊。
4: 对，
1: 公里数确实比较少。换了火花塞之后，范老师您来解答一下，这位先生的疑惑啊，他觉得油耗比较高，是不是要换火花塞了？火花塞会不会影响油耗呢？你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2: 是这样的啊，我这边感觉，基本上和这个火花塞是，就是油耗高和火花塞是没什么关系。就您这个车况，这个使用的这个，工况，然后这个里程数，还有您平常驾驶的这个状态来说，然后因为有一说一啊，车子是稍微时间有点长了，其实都是。

0: 是稍微时间有点长，其实都是能就是橡胶油路老那个老化，美系车会稍微有点严重、哦
1: 嗯、还有积碳比较严重，也会影响你的油耗。
0: 嗯，
1: 啊，但是呢，您既然打进电话进来了，我们肯定要兑现我们的承诺，这套火花塞肯定是送给您的，好吧？
2: 哦，谢谢。
1: 行，您先留着，下次要换的时候可以去来进行更换，因为您23年换的到现在不存在要再次的来更换火花塞，这个里程数本来就跑的比较少，所以呢，您重点去关注一下你的
2: 积碳，
1: 对，积碳是一方面。然后你车辆刚刚范老师说到的一些部件的老化也得关注一下呀。
2: 对，那个机盖的胶套总是漏油，这个老毛病呢，它一看到一漏了就要换，每次保养都是看到发动机都流油啊。
1: 是流油啊，不是渗油了，是直接是漏油是吗？
2: 渗油了，是渗油。
1: 渗油的话，渗的严重吗？
2: 啊，也不是蛮严重的，反正是脏了，也沾着灰。
1: 行，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就建议您继续跑吧，因为您花的成本会比较高。
2: 哦，对，他每次保养都要一年保养，都要师傅看一下，他说换就换，我反正没意见。
1: 行吧，注意一下您的积碳啊，关注油耗，然后火花塞呢，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跟他说一下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行了，我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那顺便呢，我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想跟范老师去交流啊。但是我们要先进一小段的广告，马上来回到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6: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7: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好，14:20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呢，就明天吧，咱们今天就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00到14:30。接下来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尽快的再跟大家普及一下有关于火花塞的一些知识，因为范老师很难得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经常在维修的过程当中，老师傅呢总是用一些很专业的名词，好像在糊弄你，但是他说的可能只是说碍于表达。经常听到一个关键词啊，热值，这是火花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值，您给我们大概解释解释，翻译翻译呗。
0: 哦，那个首先啊，我先感谢之前那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参与啊，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热值啊。大家可能听这个很多老师傅就说过火花塞一个热值啊，因为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注意，我在节目当中其实并没有报这个火花塞的型号
1: 啊，
0: 因为火花塞型号是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的7到8位的这么一个串数，
1: 说了大家也记不住啊，
0: 如果记错的话您可能就是这火花塞对不上您这发动机，
1: 对，
0: 所以我基本上是不这么着报的啊，然后这个这一串数里面呢会有两个阿拉伯数字，一个是热值，然后一个是这个火花塞的间隙，因为有的听众刚才一直在问这个间隙的事啊，
1: 是，
0: 其实最后的那个一位的阿拉伯数字就是间隙了，我们主要遇到的是这个8到11之间，就是0.8毫米到

0: 一毫米之间啊，在这个间隙的范围内。然后再说到热值呢，大家常见的是从热值五开始，五六七八九，比较常见。
1: 嗯，
0: 然后每一个热值呢，代表这滑塞能这个散热的这么一个程度。那这个滑塞吸收到高温这个燃烧气体所产生的这个热量以后呢，要及时散发出去，保持在最佳的这个工作温度。那这个工作温度其实是500度到800度。这时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车主可能也有疑问了，发动机里边都是2000到3000度啊，火花塞
1: 你温度不高啊？
0: 对，火花塞的最佳工作温度是500度到800度，这也是一个除积碳的特别好的一个温度范围。
1: 嗯，
0: 就是缸里边有积碳附着在滑塞上，你到500度到800度之间，然后它会有一个除积碳的作用。而且我们滑塞有一个热边缘效应，也是帮助除积碳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燃烧室里边是2000到3000度的时候，需要及时的散热，那其实就是几毫秒的时间，要把这个2到3000度，然后散出去，通过这个缸盖，然后因为这个滑塞链直接连接这个缸头和缸盖嘛，然后通过水套给它降温降下去啊，就是毫秒级别的。如果时间长了，就是这个两到三就在这个滑塞上停留了，那么滑塞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烧熔，然后会连带发动机出现其他的问题啊，它烧熔了以后温度过高了，有可能爆震啊，这个带来问题就很大了。
1: 对，
0: 有可能滑塞，因为您知道，就是看到过这个部件的构成的话，它有测电极，如果这个东西烧掉，掉到缸里边啊，有可能把缸划伤了，那您得弹缸了。
1: 那成本就高了，
0: 对，成本很高，有可能它飞到那个上面的气门上面，把气门豁出一口子也有可能啊。那你得更换了，所以说这个散热程度是叫这个热值，那么和一个什么做比较呢？滑塞是没有散热能力的。然后它是一个程度的一个就是数值的标定，那么我们说这滑塞刚才说的五六七八啊这几个数字的热值，它每一个数值标定了一定这个程度的这个焦耳的热量，而且不是数值越大越好，是越适合您的发动机，在设计的初段越适合您的发动机越好，比如设计的是六，您如果换成七的了，会出现一个问题，容易积碳；如果您换成五的，出现一个问题，容易烧蚀，就容易烧掉。
1: 所以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理解的固有思维，数值越大一定它越好，质量越好，更加耐用，并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就适合的是最好的啊，这个值，尤其是这个热值这个值
1: 啊。
0: 那么
1: 我顺便呢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插一句啊，就是您刚刚说到了积碳，其实也有很多老师傅讲，哎呀，您的清洗积碳不仅是要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火花塞，积碳也是要定期清理的耶。您刚刚说了火花塞它是没有自散热功能的，而且呢也附着在上面会有一些积碳，那这个您刚刚说了是利于清洗积碳，但它有自清洁功能吗？应该也没有吧。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热边缘技术啊，就是它会放出微小的火花
1: 啊，
0: 然后这个电离级别的火花，然后这个东西会烧掉一部分这个滑塞上面的积碳，然后最好的办法，您比如说这个您看这个气门上，然后进气道啊，然后整个这个燃烧室周边的这个部件都有积碳了以后啊，滑塞其实基本上80%它也附着积碳。
1: 对，
0: 然后最好的办法呢是您怠速起来以后，然后热着车跑一下高速拉一下，让它这个温度保持在500度到800度之间，也不要温度太高了啊，您就是跑一下高速，就是平顺的跑一下高速，热一下车，就能达到这个除积碳的效果。
1: 额外的去单独清洗火花塞积碳是没有必要的，是吗？
0: 成本很高，就是普通的车主其实是没法负担的，这个成本很高啊。
1: 是，所以火花塞你想想，它原来本身单个的售价也就小几百啊，如果整套的话算是400-500吧，就是一般的咱们四缸的发动机用的，你再去清洗的话，成本这个就高了，不划算了，是吧？
0: 对，而且一般的这个其实修理厂也好，甚至4S店啊，它没有专业的清洗这个设备的。
1: 对，所以您听到说什么给您清洗火花塞，哎，得自己心里边有一杆秤，它到底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设备吗？有这个专业吗？所以您需要打一个问号啊。好，今天呢也要特别感谢范老师，既带了福利又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关于火花塞的问题。最后我想让范老师帮我们来总结一下，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们去选购火花塞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都不管，去到哪里保养就用哪里的件儿，还是自行有必要去一些官方渠道来购买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0: 其实您可以自己做一下前期的这个铺垫和调查
1: 啊。
0: 关键的这个操作方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机，您就是微信，搜索一下 NGK 火花塞，它有这个公众号和服务号都有啊，连带的可以有一个我们电子的试用表，您把您的车型就是那个 VIN 17位码 啊，或者汽车名牌的这个发动机的型号输进去以后，自动就出了配套您这火花塞的型号了。
1: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小程序，它只要您这个输入搜索车型匹配什么火花塞，用什么样的型号都出来了。
0: 嗯，对，就是您车那个前挡风上面那个，尤其是主驾那个前挡风上面有一个那个、
1: 啊、
0: VIN 那个识别编码
1: 啊，说说
0: 您拿手机拿着那小程序照一下
1: 啊，
0: 自然就识别出来了，
1: 就像识别二维码一样
0: 啊非常简单
1: 啊。那小程序叫什么
0: ？NGK 火花塞，就是英文的 NGK，
1: okay, okay
0: 然后火花塞三个中文，然后搜索一下，这个自然就出来了。
1: 您自己的
0: 符号，
1: 对，您自己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型号的火花塞，只需要在这小程序当中去进行搜索和查询就 OK 了，非常的方便啊。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也再次提醒刚刚微信后台获奖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及时的给我来回复消息，回复您的邮寄地址、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正常的发货呀。
0: 谢谢大家参与，
1: 也希望范老师能够再次做客节目当中，感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湘潭西杨家桥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752公里处的事故，那实行交通管制，大家要提前留意一下啦。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啊，跟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这个星期啊，咱们长沙的数据周报这个数据非常的高啊，单周的成交套数达到了909套。为什么说非常的高呢？因为之前平均的单周的数据只有300多，或者是这个400左右啊，相当于翻了一倍还要多。是现在的房子卖得非常好吗？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啊。当然呢，现在新规的市场热门的一些房子啊，确实卖得还不错，有一些房子甚至还开始微微涨价了。啊，那么当下是不是一个买房的时间节点呢？如果我们有今年或者是明年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可以来问一问，聊一聊当下的一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目前市场上的产品结构是怎么分布的？那我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关注？什么节点会更好？往哪个方向关注会更好，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精准性的一些匹配和推荐，大家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啊，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梳理和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首付和总价预算是多少啊，想花多少钱，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什么方向，需要多大的面积。如果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买，还是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更多谈价空间啊？或者是看完了几个之后啊，究竟深度的分析应该重点从哪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推荐和选择。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啊，这个二手房的一个行情价格，比方说咱家的房子现在如果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呢，好不好卖，接下来该怎么安排我的卖房节奏会更好呢？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我们可以先帮您给这套房子做一个市场行情价格的评估啊，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要买人家的二手房啊，那这个二手房合不合适啊，价格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谈价空间，还有什么策略啊，往哪个方向考虑问题，记得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就好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继续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直接拨通电话，我们一对一的来交流，帮您出出主意啊，来做咨询分析都可以。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湖北高速的关心段安化西南京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啊，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暴雨了，大家在行车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开始呢，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上个星期的周报数据啊。每个星期呢，这个科尔瑞都会发楼市周报。楼市周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上个星期长沙的房子卖得怎么样啊？尤其是新房表现如何？那上个星期的新房表现，那可就是太。

0: 亮眼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交数据啊，成交套数909套，这个数字非常的高。上一次看到900、1000的数字，那已经是很久之前了。而且我们今年五月份应该是今年上半年行情最好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比较高峰的数值也只冲到500多套。啊，那平均的单周的数据一般来讲都只有300-400套，少的时候只有200多套。但是上个星期啊，我们的成交套数冲到了909套，供应并不多，184套，然后成交均价是13800。好，那这900多套是谁做的贡献比较大呢？啊，稍后时间我们也会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啊，有一个非常有特殊性的楼盘做了400多套的这个数据贡献。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呢也解决大家的关于房子的问题啊。我们线上正在有一位邓先生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邓先生电话。邓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邓先生，请说。
1: 我有一套房子要卖掉，57个平方。
0: 嗯嗯，什么小区？
1: 新城
0: 啊，
1: 2层2楼。
0: 好，这个、
1: 大概嗯，你说
0: 好，北桥新村57个平方的两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二楼
1: 两房一厅
0: 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1: 就是那很简单的、老房子，
0: 很普通的老房子啊。您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
1: 30多万吧。
0: 嗯，差不多。
1: 30多万
0: 啊，你还比较清醒。
1: 啊，
0: 嗯，还是比较清醒的啊。
1: 嗯，
0: 这个二楼其实楼层还可以啊。现在我们买这种老旧的，就是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叫做老破小。
1: 嗯
0: 啊，这种老破小呢，最大的卖点就是位置好，周边的烟火气、生活氛围很浓。
1: 对
0: 啊，这个房子呢就是旧一点啊，但是花钱少呀。啊，咱们50多平的两房的总价基本上就是在35到40万之间。啊，这个
1: 买的那么高。
0: 素质好一点的会报38-9万。
1: 啊、
0: 素质差一点的36万。
1: 啊啊啊啊啊，
0: 好不好，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反正呢就是谈价呢也就是上下这个浮动。
1: 啊啊啊，
0: 然后您如果没挂过的话，您就看看啊，给自己预留多少空间，您就先挂一挂，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参考一下啊。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何先生啊，来，请说，咱们是问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在雨花区跟地不费风华的一个143平的毛坯。
0: 嗯，143啊。好，这个房子顶楼几楼？
2: 顶楼20楼，然后的话，它顶楼的客餐厅层高是3.4米，当时就是看中这个买的。
0: 嗯，然后现在想问卖价是不是？
2: 对。
0: 您这个房子当时买进的应该不便宜吧？多少钱买进来的？
2: 150多。
0: 1万多一点。
2: 对。
0: 哦，那还好，还没有买的特别贵的时候。
2: 对。
0: 你买了，你这个房子有超过2年了吗？
2: 有，3年了。
0: 嗯，那个契税发票也都超过2年了，是不是？
2: 对，
0: 嗯，经济都会风华，你当时考虑顶楼的这个层高比较高的，你是想把它中间做个夹层吗？
2: 做不了夹层，做不了夹层，它只有3.4米的层高，只是舒服一些吧。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层高高一点还是明显好一点嘛、
0: 开阔感好一点啊。
2: 嗯
0: 嗯，是这样的啊，金地都会风华呢，因为它当时卖的时候其实行情还可以，尤其是前期，到后期呢就行情稍微差一点了，所以它后期的价格也会相对便宜一些啊。那么这个现在都会风华里面的毛坯房，都会风华的好处是次新，然后呢旁边有地铁，
2: 嗯，是的。
0: 但是呢，因为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楼市行情一般般，二手房、次新房略好一些，然后咱们那个周边呢比较便宜一点的刚需的房子比较多，啊，所以当前我们看到金地都会风华里面的毛坯房的价格大概是在9000到9500左右。
2: 嗯，一平方。
0: 啊，对，一个平方单价。
2: 130。
0: 140万以内吧。
2: 相当于是。
0: 嗯。
2: 哎，也差不多了。
0: 啊。如果你是决定卖，你就挂一挂啊。如果你要住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是有住的想法的吧，你又没住。
2: 没住。
0: 因为你看中3.4米的层高，你肯定就是从居住舒适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嘛，对不对？
2: 对。
0: 啊，然后你又没住，你再想一想吧，好不好？
2: 啊，
0: 反正肯定是亏一点啊，只是还好没有亏特别多。嗯，因为他早期的。 对，它早期的价格更。

0: 更高，你还没有买到那么高，还算好喽。
1: 嗯嗯，对对对，11000多，双十一是。
0: 对，前面是13000多的。
1: 嗯那个是原装，我们的是毛坯。
0: 嗯，是啊，因为行情不好了，他就改了呀。
1: 嗯
0: 啊，那行情好的时候开发商敢卖精装，行情不好的时候很多开发商就不卖精装了。
1: 嗯，是的。
0: 嗯，好吧。
1: 好
0: 嘞，好好参考一下啊。嗯，可能很多朋友也有感受啊，尤其是在2019年到2022年这个期间，你会发现市场上70%以上的房子都是精装修啊，你要去买新房到处都是精装房啊。好，而且呢这个你看不看得上还得摇号啊，所以那个时候开发商因为房子好卖，那么都愿意做精装修，即便是做了精装修单价高一点啊，也一样卖得动，而且精装修里面还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利润啊，可以这个给开发商增加一些利润。所以在行情好的时候啊，市场上大家都会愿意做精装修的房子啊。但是呢行情不好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来讲，首先先要卖掉，首先先要活下去啊。那么怎么好卖呢？肯定是单价低，门槛低，总价可控。那么对于这种需求，精装修就不占优势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市场上看到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毛坯房啊，除了一些豪宅是做精装修没问题，那么更多的房子都是以毛坯房为主，包括之前有一些房子可能一期做精装，二期也会改毛坯。所以当下我们买房啊，是在什么样的行情结构之下啊，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取舍，这个呢啊也有一些规律可循啊，所以给大家讲一讲知识点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2: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2: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叶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叶女士啊，请说。
6: 就是、有一套房子想看看现在什么价。叫那个紫金苑，就是人民路和长城路之间的那个
0: 姚岭附近的那个啊。
6: 对对对。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6: 136.几吧，九楼。
0: 嗯，三房是不是？
6: 对。
0: 嗯，九楼里面装修怎么样？
6: 装修还可以，已经有人在周住，现在看看现在目前假如要卖的话是什么行情。
0: 嗯，租金多少钱？
6: 租金1个月3600，做了好多年了。
0: 哦，租期还比较稳定是吧？
6: 那很稳定。
0: 130多平的三房啊，因为这个房

0: 子稍微有一点房龄了，应该有快20年了吧？
1: 没有，还没有，
0: 快了，可能还没有，但是也快了。然后这个房龄时间稍微有点长，位置还是很好啊，在姚岭那个位置。然后呢，你那个应该是18-19层左右的这样的高层的电梯房，对不对？
1: 不是18-19层吧，应该有20几层吧。
0: 也就是20层上下的，
1: 有
0: 的
1: 我不知道。
0: 反正就是这种常规的电梯房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它的优点呢就是位置很好，然后市中心呢，这个本身就是属于比较稀缺的地块，然后呢，缺点呢是这个房子的房龄比较的久，然后房型，因为当年的这种130多平的基本上都是3房，然后后来130多平的都是4房了。所以咱们在功能性上房型上面还是稍微落后了一点啊。那目前我们看到市场上挂牌的量不多，然后的挂牌的价格呢大多数是在9500上下，或者是9500到10000左右。好不好，大概了解一下啊。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我们在15年20年左右的房龄啊，当年的很多房子设计都是这么设计的啊，120平、130平、140平都是个大三房，然后再到后来啊，我们就开始讲3+1、2+1了啊。那个时候呢，就这基本上就有3+1的小四房呀，2+1的小三房啊啊，所以呢，这个房型它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的啊。到现在呢，我们就有新规了啊，新规的房型结构就更好了，比方说130-140平，我们不仅是标准的大四房啊，并且还是3个卫生间，还是电梯前厅的4架梯入户啊，没有公摊了，还是副公摊，所以这个房型啊都是在不断的升级和变化的。好，我们来这个线上的这一位何先生来认识一下。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何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碧香家苑那个位置的房子，他们是什么一个价格？
0: 您是要卖这里的房子吗？
2: 不是，我想在里面买一个。
0: 哦，想买一个。好，您大概有目标的这个房子吗？大概是多大面积？什么情况？讲一讲。
2: 我就想买一个80左右的，但是我没有进去看过。
0: 80左右的2房啊？
2: 里面有没有3房啊？
0: 80左右的基本是2房，你要买2房，买70多的就好了呀，不用买80多的呀。
2: 我想买个3房的嘛。
0: 3房的哈，这个我们看的80多的好像基本上都是2房。哎，你要看房子，要看，不看不行啊。不看没有意义啊。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你们那它里面的那个价格，我看它里面有6000-7000的，也有10000多的，我觉得是它这个差价怎么这么远？
0: 六七千的，您看，您具体要看是不提房吧？
2: 应该是楼梯房吧。对
0: 啊，6000-7000的不提房呀。
2: 6000-7000是不提房。
0: 对，不提房肯定是卖不起价的，而且80多平在不提房当中都算是比较大的2房了，一般人家买不提房买个2房买个70来平的。你看刚才那位听众他还有50多平的2房的不提房。所以如果买不提
2: 房里面他有3房的那种80多的不？
0: 你就是盯准了这个小区啊。
2: 不是，我小孩在附近读书啊。
0: 是在南门口那里读长郡吗？
2: 他是读那个，他读初中。
0: 你如果只读初中读几年的话，你租个房子吧。租3年吗？
2: 租个房子也是，这就是找租的，我觉得也难得租，要不然我就直接想在那里买。
0: 如果你要是买房的话，你是如果是读长郡啊，那个离长郡最近的。这个上学走路方便并且也好租的其实是红星大厦，你去看红星大厦了好不好？
2: 好的、我也没有进去过这个碧香家苑，但是我好像最近就是看到那个地方。
0: 你在网上看一看不行的，要实地去看，到周边的中介门店让别人给你看看房子，然后带你去看一看。然后呢，我刚才跟您讲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读3年，高中可能换地方了，那我们租3年是大多数家长的考虑。如果你觉得买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啊，因为旁边离得比较近的有一些房子呢，租金租的也挺好啊，因为旁边陪读的家长比较多啊，租金有的时候租的还挺高，4000-5000块钱，但是房价也不便宜，因为它好租，它的价格也不低。尤其是成色好一点的好住一点的，那么我们就选就近的。就近的话自己的孩子可以走路上学，你也不用送他，也安全他也放心啊，路上也不花太多的不占用太多时间。第二个你后期租的时候也好租，好不好？

0: 是的，那个地方确实不远，所以我看到那个价格7000多，我是有点心动的。1万多的话就算了。
1: 你要看房子，你要看房子啊。房子不能纸上谈兵，一定要实地看看完了之后，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房子来进行分析啊。好吧，啊，这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呢，慢慢看啊。啊，不着急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二广高速的安绍段龙塘收费站附近以南的208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小车撞护栏，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大家要多多留意了。另外，京港澳高速1684公里处往南，因为有施工，占用行车道啊，请大家要控制好车距，注意避让啊，祝愿大家都能够行车安全。好，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解决大家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想买在哪儿，需要多大的面积啊，尤其是看过了之后要做深度的分析的啊，来说一下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说一下房子的具体信息啊，您看咱们问二手房就一定要具体到房源本身了。

刻。当下的一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啊？今天还有一位粉丝在问啊，说这个房价还跌吗？问的是二手房吗？其实新房市场当中已经有很多房子不跌价了，主要集中在新规。大部分的新规的啊，只要是热门一点，位置好一点啊，新规的品质做得还可以，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啊，现在正在在售的楼盘的新规的房子大部分都不降价了啊，而且呢会有少量的房子已经开始涨价了。而且现在当下市场上新规的供货量，尤其是相对总价低一点啊，比方说总价150万上下的这种新规的房源的供货量是不足的，尤其是像河西这一片啊，新规的房源量是比较少的。河东的东南方向，也就是天心区和雨花区，新规的房源尤其是七月份往后还稍微多一些，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区域性分布的不均衡和类型化产品的深度的结构性分化，也就使得我们当下的市场是有的呢表现不错啊，不降价还涨价，有的呢表现不好的依然要降价以价换量才能赢得市场。所以我们当下的行情不能说大家都好，也不能说大家都不好，一定要精准到究竟是哪种类型，哪个结构分化端分化的未来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啊？我们要进行精准的分析和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沟通。因此啊，我们节目当中也开通了热线啊，大家有问题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就好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想法需求，纠结的难点和问题，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那我们帮您给房子做一个当下的市场行情的评估啊，同时呢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未来的行情走势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稍后我们在一段新闻之后，我们来详细回答大家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台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货车撞护栏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因为处理事故实行交通管制，大家要提前留意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从电商平台购买黄金，再将收货地址改成陌生人提供的地址，这不是代购，而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洗钱陷阱。今天反诈进行时带您了解永州江永警方追回80克黄金的真实案例。
4: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6月5日，市民何某到江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报警，称自己遭遇了诈骗。原来何某在网上结识了一名陌生人，对方先以教学拍摄短视频为由，逐步取得了何某的信任，随后将何某引导至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购买基金。何某投入部分资金后，对方又以操作有误、需缴纳保证金为由，要求继续充值。充值方式竟是在电商平台上购买黄金，并将收货地址改为对方提供的地址。江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刘峰良。
6: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立案侦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何某购买的2个快递包裹因可疑已被东莞警方成功拦截。经核实啊，这正是何某在电商平台购买的80克黄金。6月24日，80克黄金已依法发还给何某。就在同一天啊，我们还处置了另一起案件。凌晨4时许，交管大队民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外事级驾驶人刘某眼神躲闪，频频看手机。经当场询问并征得同意，民警对包裹开包查验，发现里面码放着40000余元现金。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向刘某逐一拆解诈骗分子常用的心理操控话术，一步步还原骗局原貌。刘某这才恍然大悟。
5: 深夜急速劝阻，保住40000余元，巡线追踪包裹，追回80克黄金。

0: 江龙警方一天之内为群众挽回了两笔损失。刘峰良：
1: 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凡是要求线下购买黄金、提取现金，并通过邮寄、网约车等方式转运至指定地点的，极有可能是诈骗。任何宣称充值黄金返利、线下邮寄安全、规避监管的投资理财话术，都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诈骗分子之所以要求购买黄金邮寄，就是利用黄金交易难以追踪的特点，企图将赃款洗白。如果遭遇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咨询报警，切勿轻信陌生人诱导进行线下交易。
2: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3: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美沙克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 APP 进行查询。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当前当地的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称，自7月4号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按照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决定于7月6号11点30分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国际篮联消息，当地时间5号，2026年 U17男篮世界杯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落幕，中国队最终名列第10。在16进8的比赛当中，以70-96输给法国队之后，中国队在排位赛中先后以84-63和92-79战胜了委内瑞拉队和新西兰队。在争夺第9名的比赛中，中国队以71-76负于斯洛文尼亚队。美国队在决赛中以107-81击败了塞尔维亚队，收获8连冠。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了重磅对决。凌晨率先结束的巴西对阵挪威，爆出本届赛事最大冷门。挪威2-1力克五星巴西，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8强。上半场巴西错失点球良机，吉马良斯射门被门将扑出。下半场哈兰德独中两元，第79分钟头球破门，第90分钟轰入远射世界波，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分。全场巴西控球率仅34%，创下队史世界杯新低，球队36年来首次止步16强。来听央视的点评。
4: 因为我想现在很多新的挪威球迷已经产生了，但是呢，很多球迷呢作为巴西的坚定的支持者，看着五星巴西一路辉煌走过来。巴西国家队历史上呢，他们产生过无数的天才，帮助他们不断塑造国家队的辉煌。而巴西队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过天才陨落、新星诞生。我想今天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巴西队看到黎明曙光的那一刻，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今天内马尔以这样的方式落幕是很多人可能会揪心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想，内马尔今天赢得了个人的胜利，同时他也见证了哈兰德的成熟，所以我觉得世界足坛在这一刻是一次非常完美的球星的交接。对于世界杯来讲，这其实是这场比赛非常好的球星的交接过程。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不管是巴西还是挪威，至少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在这个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今天也踢出了一场真正符合世界杯决赛意义的比赛。
3: 哈兰德凭借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一。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6: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6: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5: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5: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先生，久等了，王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好王先生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就是因为我儿子明年要结婚嘛，我想跟他买一套房子。
1: 然后
2: 是我就是想跟他就是说一次性跟他付清，省得他省得我也是做父母的你也知道，省得他以后有压力嘛，现在大环境也不好。
1: 好，您是想总价预算控制在多少，大概什么位置有要求吗？
2: 位置就是能够小，比如说他以后小孩读书方便啊，有周边有商业配套设施啊，反正就这种要求。
1: 尽可能的位置好一点啊。总价预算呢？
2: 大概是400万左右吧。
1: 要买多大呢？
2: 因为我曾经问过，150应该差不多了吧。
1: 是这样啊，就是两个方向可以选择。400万，长沙80%以上的房子你都能买啊。400万在长沙算是买房预算很充裕的了啊，我们可以买比较高端的房子了。好，那么
2: 是包装修哦。
1: 包装修，那我们就算。我给你留100万的预算，够了吧？
2: 那差不多了吧。
1: 留80万也够了吧？留70-80万应该够了吧？那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大概总价是控制在300到350万之间，位置好一点啊。然后呢，就是两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我们不要买那么大，买个130左右的四房就够用了。而且现在的这个新房都是新规，130多平，都是得房率比较高的，

0: 就没什么公摊，基本上都是副公摊，就相当于原来买了个150左右的大小了。
1: 哦，
0: 嗯，所以买新规的房子的好处就是得房率比较高。然后呢，位置好一点的啊，咱们300多万都可以买的。一个呢是目前已经在售的，一个是蔡锷路上的，叫做荣华天喜。
1: 哪里啊？
0: 蔡锷路，就是五一大道和蔡锷路交汇的地方，往北边走一点点，在蔡锷路路边上。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1: 它的就是那个宝兰街旁边嘛。
0: 对对对对，啊，
1: 那个位置很，那个位置就好了。那个是多少钱平米啊？没问过我。
0: 那个19000的单价。嗯，它有130多平的，也有170-190平的，单价19000。
1: 哦，
0: 嗯，我给您算一下啊，19000的单价，如果是买190的话，就是360多万，可能装修的钱就有点紧张了。那如果买小一点的面积的，买130多的。啊，那还就是要省不少钱了啊，就130多的不到300万。
1: 没关系的，我到不了再挤一点嘛，没办法。
0: 啊，对对对，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在下大陇，就是东风路的那个立交桥和芙蓉路的中间那一段。
1: 啊，
0: 那个叫保利新城天意，它的单价也是19000。
1: 嗯，那是很贵。哎，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1: 他们这个楼层的话，我他都是很高的楼层吗？
0: 就是目前正常的30层左右呀。
1: 都两边都是一样的是吧？
0: 就是我们常见的高层啊，现在都是限高100米啊。
1: 哦，嗯。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地方你清楚吗？
0: 哪个？
1: 就是在那个开福寺斜对面有一个新的楼盘，我看了一下。
0: 邦泰官城吗？
1: 好像是
0: 卖完了，
1: 他那个好像是楼层不高呀，那个只有十几层吧。
0: 卖完了，
1: 卖完了。
0: 对，去年卖的，卖完了。
1: 嗯，可惜了。
0: 然后旁边文昌阁旁边离得特别近的还有一个君悦文昌，君悦文昌有没卖完的，但是那个是老规的，不是新规的，那个面积比较大，总价要400多万。
1: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很高的楼层，我喜欢那种就是小高层的，
0: 密度低一点的啊，密度低一点是吧？那你可以看一下荣华天喜，荣华天喜有那么几栋没有特别的高，略好一点，
1: 就是宝兰街那里噻。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位置，河西的那个官沙岭板块。河西的官沙岭板块的话，我们300多万可以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了。比方说170左右的，不管是景海棠还是粤海棠，咱们都是可以买的。它的单价大概是在15000-16000的样子。它的单价会低一点，然后它的好处呢是它的教育优势要更好一点，它配套的是南雅官沙岭的学校。刚才跟您讲的保利新城天意和荣华天喜，就是一个下大陇，一个这个蔡锷路，这两个它也有9年一贯制的学校，但是那是都是新学校。这是这两个啊，另外还有一个绿城文澜月华，那个还没有开盘，它配套的学校是一中的初中部，但是那个单价会很高，我们只能买面积小的，它的单价可能要到25000以上。
1: 为什么那么贵的那个地方？
0: 因为它一个是韭菜园的正地铁口，第二个它有一中的初中部，然后呢，它的品质也做得比较高，所以它的单价要明显高于其他的楼盘。然后还有一个地块是 S10 的东地块，如果你400多万是可，应该是东地块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关注一下吧，这个不在你重点考虑范围之内，它总价还是有点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前不久上上个星期吧，在滨江板块，滨江那里有一个滨江长郡，然后那个学校的对面有一个滨江 C5 的地块，那块地嘉信刚刚摘的地，楼面价拍到了10800，然后这块地预计是在年底出来。
1: 今年年底吗？
0: 对，今年年底，所以这几个你都可以关注，然后看哪个更合适，好不好？
1: 谢谢，我记下来了
0: ，也不用记哈，下了节目我们发给你啊，不用记，这个楼盘的名字都很难写，笔画都特别多。好不好？就是我觉得是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就是。单价高一点，我们就买面积小一点，它可能位置更好，配套更全。
1: 我因为我儿子他找了个德国女孩结婚，晓得吧？外国人，然后呢，我
0: 这个你征求

0: 牌子
1: 面子上要撑得过去嘛，对不对？
0: 好，就是这个你们家庭商量着来啊，看是往哪个方向选。第一个方向就是面积小一点，但是产品的素质高一些，位置更好一点。第二个方向就是单价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可以买大一点啊，比方说我可以买到190-200左右了。
1: 哦，
0: 嗯，反正这两个方向，这个预算都是可以覆盖的。然后呢，产品，
1: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便宜一点的就可以买大一点的面积，
0: 对，
1: 贵一点的，贵一点的就买小一点的面积了。
0: 对对对对，反正都是这个预算。然后呢，我们再综合一下啊，看看这个你们商量商量，看往哪个方向看的更合适。反正你全看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长沙现在市场上新楼盘不多，就那一些。
1: 好，
0: 啊，这个预算就不买二手房了啊。
1: 好，
0: 嗯，
1: 二手房肯定不要，我就是买新房的。
0: 好嘞，啊，你参考一下，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啊，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大概花多少钱，想在哪里看，需要多大的面积，看房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呢，说一下啊，咱这个要问的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一对一的详细的来跟大家分析。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赶紧抽点时间跟大家说说上个星期的楼市的情况啊！上个星期真的是还是有亮点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的啊，因为上个星期的楼市的新房的成交是909套，这个数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啊，上一次恐怕是1年多以前了，那为什么一个星期的单周的成交能够冲到900套？平时不都是300-400吗？怎么成了2还不止呢？因为有一个项目做了很大的贡献啊，叫做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为什么在首开的时候能够有胆量推700套，并且这700套还能够卖得不错呢？因为它前期的续客时间非常的长啊，从这块地拿地，然后到后来这个释放信息，然后续客讲故事啊，这个周期非常的长啊，再加上呢本身还有内部的员工啊，这个有不少的数量，同时呢本身这个项目的地块素质包括产品条件各方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尤其是首开啊，单价 打完折之后13000多14000的价格，在省府的核心板块啊，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但是有一说一呢，这个首开开盲盒，也就是没有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啥都看不到啊，那 PPT 买房，它临时接待中心还是个

0: 板房，就感觉到工地去买个房子，这体验感完全没有，但是也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啊，综合一些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呢，上个星期的成交数据是一下垒得非常的高啊，一下冲到了900套。好，来问候一下先生正在等待的陈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陈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长沙市雨花区高铁板块这个华石领丰这个楼房怎么样？
0: 嗯，华石领丰，您看120的还是140的还是170的？
1: 141.98的吧。
0: 嗯，单价是10000还是9000？9000多。
1: 单价是精装挂牌是12880。
0: 你为什么不看它里面的毛坯房啊？
1: 我喜欢精装呢，毛坯比较辛苦啊。
0: 毛坯房性价比才高啊，精装修就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了。
1: 我想问一下你，我现在给划价划到10600一平方，怎么样？
0: 你已经还了价了是吧？还到10600了是吧？
1: 嗯。
0: 啊，10600可以啊，因为它的毛坯房的便宜的价格也就是9000多块钱，你比毛坯房贵不了多少，那性价比还是够的。它原来的精装修的房子一般是12000多的。
1: 另外一些888呢？
0: 对，他最开始精装修的房子是卖14500的。
1: 嗯
0: 嗯，就
1: 你觉得这个区域板块怎么样？
0: 嗯，这么说啊，你如果买精装，就是想要精装，并且想要个新房，你几乎没有选择，要不然就去买二手房。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精装不好卖，所以现在给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个老规的。然后他前期交房的一期的里面的情况，包括小区里面的园林啊，包括小区里面的工区大堂，这些你都可以看得到，你到小区里边去看一看，如果这个产品素质看得上没问题，这个价格可以买。
1: 嗯
0: 嗯，好不好？嗯，
1: 好
0: 好，那参考一下啊。好，不客气。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买什么样的产品啊，我们一定要前后横向比对，对吧？然后呢，也要根据目前的市场结构来进行这个分析啊。像陈先生这种情况可以买，因为他情况特殊啊，他如果只买精装修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龚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龚先生啊，请说啊，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套湘江一号的287.多个平方的房子想卖掉，现在能够卖什么价？
0: 嗯，湘江一号看不看江啊？
2: 一线江景，楼王栋，我那是最好的，所有高层里面的最好的一栋，59栋，旁边就是一个3000多亩的那个小山。永久性的公寓，等于永久性的那个山不能动的。
0: 嗯，好，湘江一号，您这个房子是200多少呀？刚才说的。
2: 287
0: 啊，您当时买
2: 87点几？
0: 好，您毛坯的没动是不是？
2: 没动
0: 啊。然后您买进价多少钱？
2: 12500。
0: 12000。
2: 我是买的别人二手的，12500买的。
0: 嗯，您这个房子，我建议您现在不着急出手。楼层是几楼的？
2: 非常好的楼层，24楼。
0: 24楼啊，总楼层多少层？
2: 总楼层好像42。
0: 嗯，好。您这个房子，因为它有您刚才描述的有一线无遮挡的江景，然后旁边离山体公园还比较近，对不对？那么这两点
2: 是我的楼栋的旁边就是一个永久性的山体公园。
0: 好，我知道了。就是您这个房子呢，如果要卖不好卖，而且呢，这个价格你会觉得会有比较大的落差。但是呢，为什么不建议你现在卖呢？因为咱们这个房子它是有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的，它和湘江一号里面的其他的楼栋的房子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200多，就是一般般看江，或者是甚至是深头江景、一线江景房、一条缝的那种江景房，那就现在想卖就把它卖掉。但是你是如果是你听我讲完，你的情况是完全无遮挡的头牌江景，并且还离这个生态山体公园还非常的近的话啊，它的不可替代的稀缺价值它后面持续会存在，对吧？然后呢，只是说当下的行情不好，行情好的时候它的价值才能发挥出来，行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
2: 哦，
0: 嗯，然后现在湘江是这个湘江一号里面的很多的大平层只有8000多块钱，你看差距是不是很大？
2: 那没有，上个月我看他们成交的是9600、9700。
0: 嗯，有很多8000多的， 尤其
2: 八千多就是楼层很不好的。
0: 对，然后呢，有的还有靠
2: 那
0: 个。
2: 我那个是楼王的楼层里面。
0: 是啊。
2: 当时买的买家也，当时像我这个楼层卖都是16000-17000多。
0: 是啊，我知道呀，因为你有稀缺资源啊，所以稀缺资源在行情好的时候，它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价值。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比别人可以贵一点，但是贵不了太多。
2: 哦。
0: 嗯，这个差距就会被缩小。行情好的时候差这个优势才能够被放大。
2: 哦。
0: 啊，然后您的总价你就算是把它降下来，降到1万以内，降到9000，降到1万，然后总价也有两。
2: 我如果是超低于1万，我是不卖了。
0: 对，你看你就算是你就算是接受10000块钱啊，别人要花280多万，280多万他可以买五一广场，可以买市中心的了。对吧？他的选择
2: 感受不同而已。
0: 对，
2: 一线将近，我这5间房子、6间房子，除了一个保姆房看不到江，其他的5间房子，从在上面可以看到江下面。
0: 对呀、啊，所以龚先生啊，您看您这么好的价值资源，他在更好的时候，他才能够被表现得更优质。
2: 好的，好。
0: 嗯，好不好？您就算是搞到12280多万，别人还可能还觉得贵了，还觉得花这么多钱有点花不起。
2: 好的，
0: 嗯，
2: 好
0: 不
2: 好，
0: 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儿啊。当然路面上的情况也跟大家提示一下，目前在平洞高速的武义段汨罗东汨罗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需要提前来留意了。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这个节目主持人王彤。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品啊，那今天呢，首先主打两款，一个是香奈儿的运动男士香水，还有一个是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那这个对于爱运动的男士来说啊，那用一款什么样的香水是不出错，并且非常适配的呢？那就是香奈儿的这一款专为爱运动的男士调的香，这个融合了活绿柑橘海水，包括雪松啊，还有杏仁奶香、白麝香，清爽兼具这个感性，留香时间是6小时，即便是暴汗也是完全够用的。这瓶香奈儿的运动男士香水是每瓶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属于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79，有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那除了这款香奈儿的运动男士香水之外，还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呢，也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啊，这个不光补水抗老，也是完全有实力，脸松垮、眼角细纹、法令纹等等这些看着显老的问题啊，在这款面霜当中呢，也有非常好的功效，质地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用也不闷脸也不闷痘痘。那这款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是属于滋润款，更适合干皮的朋友，75毫升装的规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金芒果商城属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有蚂蚁溯源可以查，品质有保障。那么都是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的。同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这个输入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非常有实力的话剧啊，也是爆款话剧，那就是《宝岛一村》。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您抢到票了吗？那如果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跟您发送专属的短信啊，也可以通过您购买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中查询。那这场演出啊，是演员文章来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所以是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的追捧。那目前低价位还有少量的票源，想近距离的看到顶级舞台演员。

0: 的深厚功底，想给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记忆，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两个字，或者是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个购票链接。那宝岛一村是7月17号、18号啊，登陆湖南大剧院。那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来领取购票链接啦。
1: 周末带娃去哪玩？
2: 当然是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
3: 我要用 3D 打印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花盆。
1: 7月11号上午10点，16组亲子家庭免费体验
2: 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 3D 打印花盆现场做，
1: 科技感十足，好看好玩好出片，关键还免费，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花盆两个字抢名额。
1: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宠的就是你。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湖北高速的新序段五家村隧道出口185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山洪排水造成交通通行缓慢。还有呢，在里娄高速的茶山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尤其是在高速开车的朋友啊，碰到暴雨管制的时候啊，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安全第一。接下来呢，亲爱的房子节目继续来解决大家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咱们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说一说我们的基本想法，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需要什么位置啊，大概是要多大的房子，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的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还是价格行不行啊，或者是我们后期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等待的啊，或者其他更好的推荐呢？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直接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这个房子卖多少钱会更合适呢？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帮您给二手房做一个价格评估啊，然后再出出主意，接下来会怎么打理会更好。有的呢要尽早卖啊，有的呢其实可以看一看情况，有些可能先出租会更好。那包括买人家的二手房也是一样的啊，那更加要把价格买得更好，性价比更高啊，我们都希望。

买的是最好最便宜的那个，对吧？卖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是卖的又快又好的那一个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跟大家讲一讲行情啊，最近一段时间房子卖的怎么样？上个星期啊，这个数据一下子冲高，冲高了一倍还多啊，这个上涨幅度达到130%。为什么这么高啊？因为有一个项目，因为长时间的续客，包括这个产品素质确实还不错啊，即便是在开盲盒的情况之下，推了700多套房源，卖的也还都挺好，那就是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当天开盘晚上的时候，第一批放了355套房源，第二批放了379套，总共加起来有700多套啊。那么700多套呢，卖的也7788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上个星期累计到网签备案数据当中就累计了400套，上上周也累计了一些啊，然后上一周累计的更多，累计了400多，估计下一周还有累计，因为有700套房源要不断的进入到数据的统计这个池子里面来。所以呢，上个星期的排行那没有任何悬念啊，箭头岭乐府肯定是榜一，成交套数407套啊，位于榜一的位置。那榜二呢是江悦和鸣啊，因为江悦和鸣它是一个典型的长郡外国语的本部的教育配套的房子，而且长郡外国语尤其是在前两天中考成绩出来之后啊，大家又觉得哎呀这个学校还真不错啊，连续几年很稳定而且越来越好，所以呢这个旁边的教育配套的房子就是我们讲的书包房啊，那当然也卖得好啊，就算是溢价高达5000多，旁边不能读书的房子卖一万都有压力啊，他要卖15000多，但是依然还卖得不错啊，那教育尤其是非常优质的教育啊，还是有人会愿意买单的。那么排名第二的呢，江悦和鸣这个榜位上的成交套数是48套。第三位也是卖得不错的绿城悦海棠。绿城悦海棠今年这两个月要比去年其实要卖得好啊，因为市场上的新规的房子，尤其是整个河西的新规的房子非常少啊，再加上保利新城天意作为竞品，单价又比它开得高，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好像就显得还不错。那么这两个月卖得还挺好啊。榜三绿城悦海棠这个成交套数34套。第四位是中建博翠府，成交套数27套。第五位是成发恒伟西城之光，成交套数25套。来看一下这个排行的金额榜，金额榜当中第一位依然是箭头岭乐府，成交金额8.37亿，一个项目成交8个多亿啊。我们看到很多项目之前就算是开盘成交1个多亿啊，都已经各种发喜报了。你看箭头岭乐府一口气成交了8个多亿。第二位呢是韵达会展湾，成交金额1.56亿。第三位是江悦和鸣，成交金额1.03亿。第四位是绿城悦海棠，成交金额0.73亿。第五位是长沙瑞府，成交金额0.62亿。这是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上个星期的一个成绩。但是呢，虽然箭头岭乐府有这么好的成绩表现，这么高的成交套数，但是如果在营销中心和样板间没有出来的情况之下，我依然不建议大家开盲盒。首开的时候那真是妥妥的开盲盒啊，就感觉去了工地买了个房子，因为它的临时接待中心是一个板房，然后呢也只能看效果图，只能看 PPT， 营销中心和样板间都没有。虽然开盘的折扣给的比较多，单价听上去比较有性价比，但是对于内部的员工，包括功课做的时间很长，了解的非常的深入的朋友啊，在首开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开盲盒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大多数的朋友啊，可能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眼见为实才会更好。

好，因为毕竟箭头林悦府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刚需房，它说到底还是一个改善的房源，最小的面积130多平，总价是180多万的起步门槛，花了180多万200万以上啊，我们其实对于产品的素质肯定还是有要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总价范围段的要求，能不能达到我的心理预期，我们建议还是要眼见为实会更好。所以后期依然还会有房源，等到实景呈现了之后啊，后期即便是价格高一点，我觉得也是以安全为重啊，因为当下我们买房子更多的是以自住为主，所以怎么样能够买到一个合适的房子，好住的房子，安全的放心的房子，可能才是我们考虑问题更核心的重点。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持续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4: 搜索河西100平3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4: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5: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6: 怎么办？该找谁呀？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7: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直接拨通热线就好了。来问候一下正在

0: 等待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新沙这边那个好望谷云里高层，然后166平的这个房子，毛坯的话，现在是什么价格买入？
0: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
1: 要买。
0: 要买，是四房对不对？
1: 对。
0: 毛坯的，然后楼层是几楼？
1: 楼层的话是20多楼。
0: 20多楼啊。
1: 啊。
0: 给您报多少钱啊？70多万吗？
1: 对。
0: 差不多就是个市场价吧。
1: 就是说这个价格就差不多是吧？
0: 但是我是觉得你为什么要买它160平的呀？
1: 因为想要一个大一点的嘛。
0: 我不建议你买这个小区的这么大的面积啊。你如果买好望谷云底的话，买123的就够了。如果你要买一个四房，换个小区买。
2: 这么大的面积啊？
0: 你把收音机的声音先关掉啊，我们通过电话直接沟通，好不？
1: 好的，好的，等一下。
0: 好。通过电话直接沟通啊，不然声音会错位的。
1: 啊，可以了。
0: 好，可以了啊。王先生，你如果就是要买个四房，我们比较合适的花个70多万，或者是花个60多万，买一个成色新一点的小区，买一个130、140左右的一个常规的3+1的四房就可以了。然后还更靠近万家丽路一点，更靠地铁，更靠商业。
1: 没有，其实就是我的情况就是没得选，因为那个我老婆她妈妈他们住在那边，然后可以帮我们带小孩，所以我们就想在他们那里买一个。
0: 哦，同一个小区是吧？
1: 对对对。
0: 小区里面的房子怎么说呢？因为他这个房子的设计比较落后，123的都是三房，160的才是四房。
1: 对，是的。
0: 你买个四房都要买这么大。
1: 啊。
0: 然后呢，毛坯你后面装修你还得花20多万。
1: 对，差不多，是的。
0: 是吧？然后你的总共的预算花到了90多万，快上百万了。上百万了，你可以在其他地方买更具有性价比，甚至都可以买新规的房子了。
1: 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吧？就是如果一定要同一个小区，跟父母近，这样互相之间好照顾，那确实没得选。
1: 是啊，就是纠结这个，然后就是，
0: 但是
1: 就感觉就是没得选了，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到底合不合适？
0: 4000多块钱没有什么不合适，4000多块钱其他地方也很难有这个价格，其他地方的价格要比这个高，单价啊，我说单价比这高，但是不见得总价比它高，所以为什么它性价比不高？就是因为它单价虽然不这个不高，但是它总价还是有那么多，然后你装修之后总共的花费更高。所以如果从算账的角度上来，从产品分析和比对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性价比不高的，并不是很好的。但是要满足你的特殊情况，你也没得选。
1: 确实。
0: 那就唯一能做的就再去砍砍价，能砍多少是多少。但是这个价格人家报的不算离谱，是合理的。
1: 行行，那我了解。
0: 好吧。
1: 好的，好，谢谢。
0: 想想看吧，这个事情怎么安排啊，会更好啊。家里面商量商量，好吧，
1: 好
0: 嘞，
1: 好，
0: 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啊，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有的时候真的生活就很现实啊，很具体。你比方说我们要买个读书的房子，小学那就要离得近呢、啊。不然的话你一天接送8趟啊，多具体啊，是不是？如果离得近，他等到上3年级的时候可以走路上下学，那省多大的事儿，对吧？你包括这个刚生孩子也是一样啊，旁边就父母就住在一个小区里面，互相能够照顾，确实也是非常的现实。那么我们要在具体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产品的资产价值流通性，包括各种的这个属性方面啊，要做一个平衡和做一个权衡比对，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每个家庭情况都各有不同。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家。

0: 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因为暴雨的原因，高速交管五支队对以下收费站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啊，分别是湖北高

0: 这个学子啊，要来一场毕业旅行啊，咱们不妨去新疆看一看啊，去那拉提草原奔跑，去赛里木湖感受一下这个海整体的一大片湛蓝的这种啊拥抱你的感觉，包括还有可以去薰衣草花田里面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还有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这是咱们芒果旅行家为大家带来的新疆伊犁，并且是三飞班期也来了啊！为啥要三飞呢？因为省事儿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现在正好是盛花期，我们现在掐着点去，不早不晚，刚刚好。更加这个有吸引力的是啊，咱们芒果旅行家是由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的，并且底片全送啊，让咱们的朋友圈张张都是大片。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并且暑期还有更多的一些线路全面上新，比方说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还有甘南、潮汕、港澳等等，包括还有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班期和线路情况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了。另外呢，作为很多子女啊，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父母如果是独居啊，那自己去医院就医是流程繁琐啊，并且呢，也很麻烦，而且咱们也不放心。湖南电台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难题。咱们的服务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等等啊，是全面的陪诊服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输入了芒果陪诊四个字之后，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那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了，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亲爱的房子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好妹妹在录音室里录完了这首毕业告别曲，谁也没想到在几年之后会成为毕业季当中最催泪的背景音乐，由刘同填词，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同名专辑，也被选为根据刘同畅销作品改编的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主题歌。没有煽情，只有白描校园的碎片，好妹妹乐队的声线怀旧而温厚，在 MV 当中也没有动用任何电影演员，而是请来23个普通的学生本色出演，一句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仿佛那些陪我们走过夏天的人都在这首歌里浮现了出来。再见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因为暴雨，高速交警5支队对以下收费站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只出不进的。收费站管制包括湖北高速西安南京安化西收费站，另外呢，二广高速的花岩西柳叶湖收费站，以及平洞高速的安化和龙塘东收费站，预计解除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8: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0: 今天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备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板块方面，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甘李药业涨停，首药控股三元基因涨超10%。猪肉概念表现活跃，巨星农牧涨停，煤炭板块震荡拉升，浩华能源直线涨停。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持续回落，五洲新春跌停， PCB 概念震荡走弱，国际富材德福科技跌超10%，中国巨石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5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41.24点，跌0.06%，深

0: 恒指报15416.80点，跌1.16%，创指报3948.86点，跌1.77%。盘面上，猪肉、青蒿素、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玻璃基板、元件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评论员郭树华的相关分析。
1: 从这个多个侧面吧，其实也证明了这个，不论是这个市场的指数也好，还是说呢这个市场的这个热点也好，短期呢大概还都处在一个相对的混沌期啊，就市场很难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反弹啊，或者说向下的这种走势啊，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弱平衡的状态。首先来看呢，我认为就是从市场热点当中啊也可以体现，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您说的这个AI 的一些上游材料端啊在下跌。那实际上来讲，大家可以从这个下跌的时间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是属于在上周呢刚刚开始这个下跌的这个节点啊，所以说其实更多的呢是这种内部这种高位股啊最后补跌的这个效应啊。但是呢反过来呢，整个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表现又给资金啊给投资者啊留下了很深的这种印象啊，包括前期这个市场也曾经试图有过这种切换呢回到这个医药啊，或者说其他的啊，但是其实都不是特别成功。所以这次呢市场来讲，或者说想参与的资金来讲呢，我认为仍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啊，这个就导致这些新的热点可能说走的也是断断续续啊，或者说在情绪端来讲呢也完全想要完全取代科技的话，其实短期也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他们的走势呢就是呈现那种持续性的不强啊，可能说涨一天需要调整三天啊然后再涨啊，这样的话这个资金的参与性其实也就并不是很强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就是科技的板块呢其实调整的时间啊包括力度啊不太充分啊，另外呢其他的板块来讲呢又似乎缺乏这个对于市场的这种绝对的这种号召力啊，那这样的话就大概使指数呢形成了一个相对弱平衡的状态啊，所以说像今天的这个 K 线形态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高开之后呢，高开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受到像江波龙这样业绩大涨的这样的这个个股的这种影响啊，但是呢也基本上就是开盘就是相对的一个高点位置啊，但是如果大家往回回溯的话啊，就假如说他在一个月之前啊能有这么好的业绩的话，我感觉今天的这个表现绝对会比今天还要好啊，所以说高位科技股之后呢一旦跌下来啊，那么底下呢又有一些这个确实超跌的品种啊在这个向上反弹在护盘，所以说短期这种走势我认为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这样的话其实等于变相呢还是使得这个市场的操作系数啊其实还是变得就有所增加吧啊，因为它轮动的节奏啊包括变换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啊，所以其实策略上我没有太大的观点啊，我认为大家就是说抓住一头就可以，也就是说你要么就耐心再等一等啊，可能我认为比如说到这周末啊或怎么样啊，到在科技股充分调整之后啊做它的反弹，要不然呢你就这个把目光完全放到这些低位的超跌的啊，然后有这个业绩这个预增的这些医药的这方面啊，就说也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只要你抓住一方面吧啊，可能说就算是不错的这种收获了。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再来关注湖南省商务厅近日发布2026年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第四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涉及贸易便利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金融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法治保障7大领域，其中19项成果致力打破制度限制、填补制度空白、拓展制度边界，7项举措聚焦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政府效能，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暖心。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

0: 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2-1击败巴西晋级八强。赛后内马尔接受媒体采访，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说我已经尽力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从这里开始，也从这儿结束。2026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上半场，英格兰队贝林厄姆两分钟内连进两球，墨西哥队基尼奥内斯随后爆射扳回一分。下半场，英格兰、墨西哥各进一球，最终墨西哥2-3不敌英格兰，止步16强。英格兰晋级八强，接下来将会迎战挪威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4: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4: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最近这全网炒翻的蒋方舟学术举报事件啊，最终是落下帷幕了。得出的结论是，仅存在学术不规范，不存在学术不端。听明白啥意思吗？但是啊，在这个结论出来之前，好家伙，这网上啊，哎呦，举报材料证据罗列齐全啊，舆论是一边倒的站队批判啊，骂声可以说是铺天又盖地。但是全网大部分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单方举报当成板上钉钉的最终事实。最后结论定论出来之后咋样？打脸了吧？还是那句话，你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击中目标之前，咱们必须要分清楚一件事儿：实名指控可不等于就实锤定论了，对不对？举报人的举证材料再直观，再看似铁证如山，那也只是单方面说辞。学术造假不是网友看图判案的，那玩意儿有一套严苛不可跳过的专业审核流程，是你等尔等就能整明白的吗？注视造假、抄袭、剽窃的界定需要行业专家合议，双方申辩，层层合规审批。那人大三个月未出结果，不是拖延和和稀泥，而是学术调查容不得敷衍啊！必须得求真，必须得较真，不能说为了迎合大众情绪仓促结案。现在互联网最大的痛病就是舆论审判凌驾规则之上，只要事件一出，大众先预设啊立场，然后站队，情绪盖过事实，热搜盖过程序，大家忙着打倒公众人物，吃瓜狂欢，却把程序正义抛之脑后。学术打假的初心是守住学术底线，维护科研公平，不是靠流量造势、网络站队搞人身讨伐。一旦舆论可以跳过官方流程直接定罪，那规则就会形同虚设了，话语权大的一方就能掌控所谓的真相，那还能得了了？无论是举报方还是被举报方，都该被平等对待。在官方通报落地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贴死学术骗子的标签。无罪推定不只适用于司法案件，更适用于学术争议。围观群众最该做的就是理性静待结果，舆论可以全程监督，但是不能越位审判，网友可以关注底线，但是不能情绪裹挟。真相从不会输给时间，规则也不该输给情绪，守住程序正义才是对学术诚信最好的敬畏呀。

0: 前方的自己，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新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一博主打车2200公里进藏喜提啊，西藏文旅500万大奖刷屏全网，这是教科书级的双向共赢，无剧本炒作，无刻意营销，轻松碾压重金投放的文旅宣发。这条视频爆火的核心从不是猎奇行程，而是戳中了成年人的精神软肋。所有人啊都向往说走就走的远方，却大多被生活困住。那博主呢，把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浪漫拍成了实景，抵达拉萨落泪，司机调侃劫车费的烟火细节，赤诚又治愈，精准拿捏了全网的情绪。西藏这50万的奖金格局，那也是直接拉满呐！啊，依规兑现奖励，这份公信力远比流量珍贵。博主圆梦拿奖，西藏收获颇天，文旅流量，网友共情，自由理想，妥妥三方共赢的本子呀！比起其他文旅硬蹭流量、刻意炒作的尴尬宣发，这种无心插柳的自然热点才是文旅宣传的天花板。真正吸引人，从不是滤镜宣传，是远方的浪漫、旅途的真诚，还有地方政府的守信格局。但是必须敲醒所有人啊，这场浪漫不可复制，千万可不能盲目跟风模仿啊！有班你好好上班是吧？没班的你也消停待着，你知道吗？毕竟川藏线路况复杂，出行风险极高，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复刻啊！互联网最大的误区就是你看到别人爆火了，你就想盲目照搬了，是吗？想妄图复制一夜成名的流量神话了？那咱讲话了，长这么大，你买彩票你中过几回呀？对不对？那体质能一样吗？记住了，流量成功从不可复制，他的出圈是天时地利以及真诚加持，盲目跟风只会得不偿失。摒弃网红冒险速成学，别人的诗和远方仅供共情，深耕自身赛道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出路。规则兑现了公信力，真诚拿捏流量啊，理智拒绝盲从，这才是这件爆火事件留给所有人的底层真相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 AI 演员啊，能演情绪冲上热搜，一边技术封神，一边被网友吐槽生理性厌恶。这场影视圈神仙打架，老祖宗的王霸之变啊，早就把结局说透了。AI 走的是什么路子？叫霸道的路子。什么意思呢？靠技术资本降维碾压啊，成本仅仅是真人剧组的十分之一，24小时无休，也没有塌房的风险，已经垄断90%以上微短剧赛道。它就像是一把降维二向箔啊，疯狂的挤压底层演员的生存空间，不少演员低价卖掉肖像权，直接退出片场了。说白了 ，AI 靠硬实力量产影像，不讲温度，只讲效率，攻城略地，那所向披靡呀。而真人演员守住的是不可替代的王道。算法可以复刻表情，拼接情绪，却复刻不了肉身疾苦、人生阅历和人性共情。AI 能做出标准的哭戏，却不懂心酸的重量；能模仿神态层次，却没有岁月沉淀的角色弧光。AI 演得出剧本，演不出烟火；拍得出画面，它拍不出心跳。人世间这类厚重人文作品啊，有血肉羁绊的经典角色，算法永远无法完美的诠释啊。观众反感 AI 脸，本质是抗拒完美空洞的流水线数据，偏爱活人独有的瑕疵、情绪，还有人间温度，对吧？但是这场博弈根本不用分生死、决输赢。AI 擅长的是工业量产，对吧？辅助特效、低成本流水线制片，负责搞定标准化影像工作。真人守住的是表演内核、人文共情和角色灵魂，拿捏观众情绪共鸣。就像流浪地球系列示范的那样， AI 做技术辅助，真人立住人物灵魂，二者相辅相成。总之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霸道的技术负责干活，王道的人性负责动心。AI 可以替代混饭吃的工具人演员，却永远替代不了有灵魂、有沉淀的实力派演员。影视行业最好的结局，从不是互相取代，而是王霸并用，彼此成全。技术服务艺术，算法臣服人心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对于爱运动的男士来说呢，运动时所产生的难闻的汗味最让人担忧，最让人困扰。每当有女生靠近聊天，就会有一种社死的尴尬。想要运动全程清爽，出汗反而更好闻。推荐爱运动的男士朋友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这款香水呢是香奈儿专为爱运动的男士调的香，彻底解决汗味尴尬。清新木质调，融合活力柑橘海水、微辛雪松以及温润杏仁奶香、白麝香，清爽兼具感性，就算是暴汗运动过后也能自带清爽高级体香，留香时长6小时，暴汗完全够用。那这款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一瓶是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呢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儿了，是真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弹弹的水润。而且呢，它不光补水抗老呢，是真能摸得着的。松垮啊，脸松垮，眼角细纹、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脸也是透着光的好气色，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它的质地顺滑，一推就开，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用也不闷脸，不会闷出痘痘闭口，阴雨天用着也没有负担。这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滋润款，更适合干皮的朋友。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蚂蚁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6: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情友善，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明知故犯的。最近有新闻就说，全网刷屏的 LV 诉茉莉奶白千万侵权案，很多网友被情怀带偏了，喊出啊 ，LV 身后空无一人。同情奶茶品牌，实则完全搞错了法律逻辑。先来说大实话，茉莉奶白它一点儿都不冤枉，这不是大牌霸凌国货，是明知故犯的流量碰瓷儿。说实在的，依法他挨打，知道吧？千万别混淆了传统文化和知识产权。四叶花卉虽是传统国风纹样，但是 LV 早在国内就完成了图形的商标注册，享有合法在先的专用权，文化元素公有，但是定型的商业商标有明确的法律归属。最关键的实锤是，茉莉奶白早年主动申请同款花卉商标被官方直接驳回，那明知咱说这标志侵权风险，却还是全国门店大规模的商用，这心思可想而知，对吧？这就不是无心踩雷了，这就是主观上的刻意攀附大牌商誉，蹭奢侈品流量。后续登记的美术著作权更是没法洗白商标侵权，著作权保护原创作品，商标权保护商用识别，二者根本就不能混为一谈。全网最荒谬的误区，拿国风情怀绑架司法。法律不分国货和外企，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商标一律平等受到保护，知识产权没有双重标准，情怀是不能凌驾法条的，舆论同情抵不过法定规则。这1030万的罚单给所有网红品牌敲醒了警钟，很多新锐品牌靠着擦边 logo 碰瓷大牌快速起量，走捷径收割流量，但是捷径那是弯路啊，版权的红线你可碰不得呀。品牌想要长久出圈，靠的是产品口碑和自有品牌沉淀，可不是靠这个什么啊，这个擦边碰瓷儿走捷径啊。知识产权从不是大牌的特权，是所有正规商家的经营保护伞，敬畏商标规则才是国货品牌走远的底层逻辑呀。再来说一个削足适履的。最近这世界杯爆火的哈兰德生食食谱，把全网跟风党都给拿捏了。哎，就那食谱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生吃内脏是吧？6000大卡超高餐食。好家伙，无数网友争相模仿。奉劝大家，这波跟风你纯属就是削足适履，你照搬你翻车呀。很多人慕强跟风，幻想复制魔人布欧的身材和体能啊，把球形食谱当成万能的健康标准答案，本质那不就是懒人思维吗？啊，你不想流汗训练，只想靠照搬饮食走捷径，可能吗？再加上生食猎奇属性的加持，直接把网红挑战的流量就给推向热潮了。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懂核心逻辑，哈兰德吃的是竞技燃料，不是大众健康餐。这份食谱的营养团队啊，难说量身定制的专属方案，它日均1000米啊高强度的跑动，能代谢3倍于普通人的热量。普通人你能行吗？普通人久坐不动，照搬只会热量超标，加重啊肝肾以及胰腺代谢负担。生牛奶、生食内脏还自带致病菌，长期大量摄入极易中毒，诱发肠胃急症。顶级运动员饮食从来不可通用的啊！你就比如说你 C 罗，还有詹姆斯的膳食逻辑都天差地别啊！就哈兰德这些玩意儿 ，C 罗他吃吗？球星食谱适配的是天赋啊，超高强度训练，专业医疗。

调监护的整套体系，单单你抄那餐桌配方，你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我们可以借鉴它天然食材高蛋白啊少精加工食品的健康原则，但是剂量永远不能照搬，方向可以参考，专属配方绝不能挪用。直白来说，哈兰德能变强靠的是天赋加魔鬼训练，食谱那叫辅助配件。普通人忽略了自身作息还有身体激素盲目复刻，那不是养生，那是伤身的。永远记住了，体质是因人而异的，养生从无万能公式，别把别人的顶配硬套成自己的负担，最后啊坑的是自己个儿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2: 平地闪雷、oh!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这眼下是暑期出游季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会购买平价的刺抛衣，十几块钱的背心啊，30多块的碎花长裙啊，虽然说做工不咋地啊，很粗糙，面料也相当的单薄，还有可能出现变形掉色，但是它便宜。你想啊，一趟行程出去拍照得换好几套造型啊，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转卖直接丢弃都可以。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了，部分商家借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暗藏健康风险。专家也表示了，若已经购买刺抛衣，需做好多层防护啊，穿着之前要充分清洗并且晾晒，去除化学残留。穿着的时候啊，里面得内搭纯棉的打底衫，隔绝劣质面料，拍照之后及时换下，避免长时间贴身穿着，否则皮肤容易受不了。说哎呦我这把你们给弄的了，小样，现在衣服都给我整出刺抛了。奉劝所有爱旅拍的女生们，醒一醒啊，那些廉价网红刺抛衣啊，那就是颜值焦虑催生的慢性皮肤刺客啊，是吧？刺鼻化学残留、超标的甲醛、粗糙劣质面料、夏天出汗贴身穿着极易过敏脱皮滋生皮肤病，再加上大量衣物可能是二手流转，细菌螨虫扎堆，你还敢穿呢？氛围感从来不靠廉价破烂衣服堆砌，为了几张朋友圈的照片，你透支皮肤健康，傻呀？颜值滤镜那是暂时的，身体损伤那玩意儿不可逆啊！咱那肤白，咱说细嫩的皮肤，这整坏了怎么办呢？你说？记住了啊，好看不贵啊，合规安全那才是穿搭的底层逻辑呀、啊。再来说这个，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点球大战之前啊，埃及队紧急观看对方替补登场的门将瑞安的扑点集锦。因此啊，因为呢，比赛第119分钟，澳大利亚换上了新门将马修瑞安，换下了首发门将比奇，所以当时一下埃及队员就慌了。马修瑞安本赛季效力于莱万特啊，查询可知，埃及队观看的是西甲第20轮莱万特对阵皇马的比赛当中，姆巴佩点射该新门将的这个集锦。所以最后啊，埃及紧急上完网课之后，四罚全中，不就赢了比赛了吗？事实证明，临阵磨枪还是有用，对不对？这一场点球大战直接戳穿了竞技体育的一个底层真相，临场玄学那都是扯淡的，都是情报和细节才是制胜的底牌啊！毕竟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足球早就不是单纯拼体能、拼天赋的运动了啊！那当年那个时候也一样啊，那当年罚点球之前还有递纸条的一说呢。球员技术、门将习惯、罚球偏好，全都是可以复盘拆解的制胜情报。临时突击，吃透对手短板，精准拿捏对手扑救习惯，把功课做在开战之前，赢球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所谓大赛运气，全是充分准备上的一个锦上添花，没有凭空而来的胜利，只有有备无患的翻盘啊！自以为聪明的战术博弈，轻视对手的临场备战，往往那都是咔咔翻车。记住了，高手过招，拼到最后，从不是硬实力，而是谁更重视细节，谁更敬畏情报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明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明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这个是央视曝光的刺抛衣健康风险，是吧？微信平台番茄酱，做人不能太酱啊。你稍微犟点那是有个性，太犟的话那不就那不就脑子

不赚金吗？那不是。番茄酱说了啊，说怎么的？现在便宜的衣服都改名叫刺袍衣了，是吧？但是不过确实，请提高一下质量吧，30块也是钱。不是啥家庭30块钱刺袍衣啊？跟各位讲，实话实说，就是秋冬季寒装我里面衣服那短袖那打底，咱说29块钱。一穿我能穿一个季吧，那都啥家庭啊，现在30块刺袍衣啊。江水临风就说了，刺袍衣光听这名字就透着廉价。老话讲的嘛，一分钱一分货，没有错，面料染料没保障，贴身穿就容易过敏，旅游拍照好看，但是伤皮肤，不值得图这点便宜啊。对，你看人家名江水临风，一看人就大家来的，你知道吗？你看终于跟我同道中人了啊，喝一碗米汤就说了，30多50多的衣服也能叫刺袍衣？咱也不知道都一个月赚几个子儿，反正30、50刺袍。神秘探宝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刚才番茄酱把韩征的脑子给呼住了。是的，说完之后突然我不知道说啥了，那是这点番茄酱给我齁的，那是。山亭云海就说了啊，为了拍照买刺袍衣得不偿失，你万一皮肤过敏了，是不是起斑了啊，或者起痘了，再整点皮肤病啥的，去医院那不更贵吗？这咱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小仙女咋想的呀，反正你看那朋友圈是老漂亮了，哎呀那真带劲的那是。这位朋友叫做锦小李就说了，真惭愧啊，我19.9块的衣服我穿了几年了，这几十块的衣服被说成是刺袍衣。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真不要买那便宜的衣服啊，说上回去钢铁厂调试设备，说在厂门口买了个工作服，说钢厂里面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宾馆变成阿凡达了，洗了半个小时没洗干净。我怀疑大哥你是讲段子的，你是不是逗我玩呢？你后来又拍了个视频对不对，挺火的，流量挺高的，是不是天天呢就跟我闹啊这个。再说这个啊，埃及队紧急上完了网课之后啊，四罚全中赢了比赛。这位朋友叫做阿曼尤啊，是赋诗一首，他这诗写的真不错啊，他是这么写的，埃及队脑洞大开，熬夜刷点球集锦，精准偷师姆巴佩灵光一现赢点球。不是，就咱这诗写的就是要账没账，就是要对没对的，这是韵脚一个没有，就是想到哪写到哪，反正是。这位朋友叫做比尔盖饭啊，他说临阵磨枪什么也光来着。一杀宇宙就说了，开小灶还是管用啊。那可不咋的，要不然你是能有开小灶这个词儿吗？这位朋友叫做降下帷幕万花同锦，他说量子纠缠测算不出月落西楼的心事儿，说时空曲率正悄悄改变平行宇宙的相遇。大哥不行，我帮你挂个号啥的，你是不是 ADHD 呀？你啊，是不是跟那个最近很火那个脱口秀演员林简七一个病症那事啊？你这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咱说的这都不是一个事儿啊，我的，你这又量子纠缠又时空曲率的，我的妈。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高空滑进巨型喇叭当中，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霞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发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翻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另外正在收听的各位粉丝们要注意了，本月交通频道宠粉日重磅福利又来了。本周六呢，就是7月11号上午的10点，我们要带16组亲子家庭去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免费玩点不一样的，用 3D 打印技术亲手做一个定制花盆。对，你没听错，就是那种一层一层长出来的高科技花盆，在花店里现场打印现场制作，好看好玩还特别出片，全程免费，名额只有16组，先到先得。想带娃体验科技加花艺的神奇碰撞吗？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花盆两个字，留下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就能报名了，名额有限，手慢则无，赶紧行动吧。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

0: 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岳望段岳阳南收费站附近以南57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之前是因为车辆追尾，交通通行比较缓慢，交警、路产施救和120正在现场进行急救和处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因为暴雨，在益阳境内的 G59 呼北高速关新段安化西还有南京入口目前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另外 S20 的平洞高速马鞍段冷市龙塘东安化入口也是因为暴雨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常德境内的 G55 二广高速东长段的柳叶湖长安段的花岩西入口目前也是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同样是因为暴雨的原因。 G59 呼北高速的关新段桃园西入口目前也在进行交通管制。因为事故的原因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在长沙境内的 G5513 长张高速长义段金州入口同样是因为车辆发生了故障，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各位多多注意。我们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常德怀化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中到大雨，益阳辖区部分路段呢是小到大雨，长沙、湘潭、岳阳、衡阳、永州、娄底、邵阳和湘西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状况良好。最新的消息也要提醒各位，呼北高速的新新段北往南方向在1897公里处这个路段因为山体滑坡暂时呢是不具备通行条件，高速交警已经对主干道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您是从呼北高速往南行驶，大家可以从阳西收费站下高速走国道到紫雀界南收费站上高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开管制路段。相关的情况各位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国家航天局今天宣布，天问二号探测器经历了约400天、约10亿千米的航程，最终和它的目标小行星2016H03成功握手，抵达了距离这颗小行星20千米的预定位置。天问二号的主要任务目标是对小行星2016H0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此后再对主带彗星311P 开展科学探测，期间共包含13个飞行阶段。今天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汛情提醒，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残涡影响，今天长沙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也要提醒各位注意应对和防范。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报，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今天长沙市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像宁乡、望城、湘江新区西部、长沙县北部局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并且局地伴有6级以上阵风，主要的降雨时段就在今天下午到夜间，7号到10号多阵性降水，呈面弱点强的特征。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醒，各级各相关部门需要高度重视台风影响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压实防汛责任，强化值班，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理，及时报送信息，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确保中小水库安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美沙克台风的影响范围持续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从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的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当中进行查询。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的强降水仍然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上午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而根据了解，六兰水库是当地的中型水库，而当前当地的应急消防

0: 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从7月4号开始，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了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南宁市目前已经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迎来了第25个比赛日，1/8决赛当中，挪威2-1战胜巴西，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今天哈兰德凭借梅开二度在射手榜上成功登顶，和姆巴佩、梅西共同进7球并列第一，凯恩也凭借着点球目前攻入6球，在射手榜上排名第四。明天世界杯将会继续迎来2场1/8决赛，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上午8点美国迎战比利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芒果旅行家带你3飞1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6: 大家好，我是乐成。
5: 您是哪一位？
6: 我是乐成。
5: 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在关心啊，说怎么回事，星期五的歌手没有看到乐成
6: 啊，
5: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快乐老友记里面也没有看到乐成，
6: 好几个综艺都

0: 消失了。
1: 对，乐城究竟上的是咱们湖南卫视的哪一档综艺节目？
0: 上的是湖南卫视旁边那个社区医院的那档节目，叫家有咽喉炎。
1: 所以啊，年纪轻轻的，哎呀，我真是要提醒你注意身体健康。
0: 我老觉得我现在最近身上都飘着一股艾灸的味儿，你知道吗？
1: 很好啊，
0: 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是在医馆里泡大的感觉。
1: 马上要进入三伏天了啊，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说，喝冰饮或者吹空调，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分寸。
0: 对，这个嗓子一倒嗓啊，就没办法了。哎，所以这个星期五本来不是还有每周一歌吗？
1: 可不吗？
0: 上周也没歌哈。
1: 嘿呦喂，哎，每周一歌现在已经成了 Papi 酱和窦文涛老师他们两个之间的环节了。
0: 哦，已经变这样了呀？
1: 这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到底是谁抄了谁？嘿，这个不好说啊，朋友们啊，咱们
0: 哎，但是还挺精彩的耶，我看了一些切片什么的。
1: 哈哈啊，这个很难评，
0: 我觉得还挺精彩的。
1: 哎，我还是这个跟大家来聊一聊教育孩子的话题啊，
0: 说说孩子。
1: 我说真的，这个请各位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呢多绷紧那么一根弦。
0: 啥意思？
1: 因为现在太多太多小朋友会骑山地越野车，就是那种大型的单车。
0: 嗯，
1: 不是像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小小的矮矮的，然后在这个不管是主干道还是行车道还是行人道上面横冲直撞，盲道上面咱都不用说了，家长一定要跟孩子说安全的问题不能够忽视。
0: 那倒是真的，有的时候在小区坐电梯，就会有孩子推一个山地自行车进来。哎，麻烦那个叔叔阿姨少爷少，我说叫哥哥。麻烦叔叔阿姨少爷少一少，少什么少？
1: 现在咱们长沙啊，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已经放了暑假的小朋友。
0: 是的，
1: 孩子们也挺辛苦，白天呢赶培训班，晚上啊全家凑在一桌吃一口热乎饭。但是呢，有很多家长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习惯，坐上饭桌，开口就开始聊成绩，数落孩子的毛病。
0: 哎，
1: 然后就一定要趁着吃饭的这个时间教育孩子，他觉得这个时间点啊，省时又省力。
0: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饭不够香，
1: 不是吧？
0: 饿他三顿，你看他还说不说？
1: 家长嘞，
0: 是家长了，就是平时吃多了硬撑的。老话讲，饭前不训子。
1: 是，
0: 你为什么硬是要在吃饭的时候去训他嘛？
1: 哎，老话不也说了吗？食不言，寝不语。
0: 当然，可能很多家长说，不是吃饭的时候逮不住他，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逮住他，让他听我叨叨。
1: 懂了。
0: 各家都有各家的苦。
1: 嗯，
0: 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们家会在饭桌上教育孩子吗？
1: 天哪，
0: 孩子眼泪拌饭。啊，这沉重的委屈长时间下来身体能好吗？
1: 我先说我小时候的一些体会啊，这个请各位家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到暑期了，孩子肯定24小时天天跟您待在一块儿。
0: 哎，
1: 你们家有没有这个习惯？不管是老人还是您自个儿，就是一定是把这些话呢都攒在饭桌上面跟孩子去聊，
0: 硬是要说，是吧？
1: 对，然后让孩子就会觉得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沉重，吃饭是真吃不好。我小时候就这样的，我爸妈就非常喜欢在饭桌上面跟你聊一些有的没的的成绩啊，人生规划呀。
0: 哟，
1: 你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聊豆豉辣不辣的问题吗？为什么要聊规划？我也是搞不清楚。哎，
0: 那会儿你心情就不怎么好了，
1: 非常不舒服。而且你说你刚讲到眼泪拌饭，我小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画面是在我
0: 的。你小时候这么淘气啊？
1: 不是淘气，就是他们有的时候说话说的比较重。
0: 哦，
1: 我自尊心又很强，所以就会忍着泪把那饺子吞下去，特别难受那个感觉。
0: 那不能把饭碗一丢就冲走吗？
1: 那敢吗？
0: 呀，
1: 家法伺候。
0: 那我这样，我们咱们先不说别人，
1: 行，
0: 你现在对你的宝贝，对你的孩子会在饭桌上说他吗？
1: 哦，绝对不会。
0: 你认真说，
1: 百分之百绝对不会。
0: 我不是没跟你们家一块吃过饭，你再说一遍，
1: 百分之百不会。我在饭桌上只会教育你姐夫。
0: 上次我们跟听众搞活动，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在听众们来之前，我们就先在里边那个包厢里吃饭。
1: 是，
0: 你难道没说你们家崽？
1: 我说了，我是说餐桌礼仪。
0: 哦，
1: 这个
0: 不
1: 等于
0: 训是吧？
1: 对，这个不叫教育孩子，餐桌礼仪必须得讲。你吃饭不能扒的嘴儿，他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就得说一声。
0: 那是。
1: 我说你不能瞎转桌子，对不对？
0: 好，
1: 这个得说嘛。
0: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的边界感给它归纳清楚啊。
1: 行。
0: 就是你不能在饭桌的时候掏那些老的家底出来说他，
1: 没错，
0: 成绩不行，朋友处不好，
1: 哎，对对对，
0: 啊，婚不结是吧？大孩子也算孩子。
1: 等一下，
0: 啊，怎么回事？
1: 这事儿怎么能引到您身上呢？
0: 这难道不是问题吗？为什么非得吃饭的时候来训我呢？
1: 这把火也是烧得旺啊！
0: 你今天说孩子，没说大孩小孩吗？
1: 行，
0: 那饭桌上非得说催婚的事儿，我也是忍不了。
1: 哎，非常好， 这个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对于我家来说呢，这算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所以我不允许我们家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
0: 那你会在饭桌上教育你老公？
1: 对对，
0: 是吧？
1: 然后呢，我们家女儿就是那眼珠子一转，她非常机灵，她就知道这件事儿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痛点，
0: 哎，
1: 以后绝对不能够踩这个边线。
0: 但是在爸爸那可以反复提及，
1: 对，
0: 你看了他又搞了，
1: 脸皮厚，因为有很多家庭都会觉得。

0: 白天啊，家长上班没办法跟崽待在一块儿，你只有晚饭的时候全家聚集在一起，嗯，所以就会把一天当中自己对于孩子的一些焦虑啊，或者一些不满啊，都就全部倾倒在这个餐桌上面了，
1: 也是蛮烦人啊。
0: 我不喜欢这个场景，
1: 家长也不好做。
0: 对，
1: 来吧，大家跟我们说说，现在在你们家饭桌上会教育孩子吗？嗯，饭桌上你觉得应该聊点什么呢？
0: 哎，没错，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做不到食不言寝不语，嗯，那在饭桌上我们聊点什么呢？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谷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我是黄子月，叔叔。

0: 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最近这两个月，估计也不怎么背小书包了吧？小书包放在家里面都呜呜哭啊，你知道吗？
2: 小书包哭没哭我不知道，妈妈是哭了，妈妈那是真的烦啊。
1: 好了，你把筷子放下，我来讲两件事情。小时候听过吗？
2: 听过。
1: 你们家会在饭桌上训你吗？
2: 会，怎么不会？
1: 你看，
2: 小时候都会讲。
1: 对。
2: 就今天怎么膝盖又破了了？
1: 啊，
2: 怎么衣服又搞成这个样子了？不是买的新衣服吗？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或者就是今天那个老师给我打电话了，其实没打，他炸我。那个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1: 老麻雀呀。
2: 哪个老师啊？语文老师。语文老师今天没课啊，语文老师。
1: 语文老师没有电话，语文老师。
2: 对，有时候会炸我。
1: 不用一发消息啊，他说我们家是不会的。绝对不会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基本上在餐桌上面聊的呢，就是哎呀，餐厅的环境啊，还有这些菜的味道啊，等等等等。
2: 那是在外面吃饭
1: 啊，
2: 你如果是在家里吃饭呢，也聊一下餐厅的环境和味道。
1: 对，就是聊今天这菜做的怎么样。
2: 那也行，
1: 妈妈手艺见长，反正都是说好话，是吧？就是不能往差了说。
2: 为啥？说了就不做了，
1: 说了筷子一甩，来我讲两点。是吧，就很不舒服的事情。
2: 两点能讲完吗？两点。
1: 讲两点。
2: 饭桌上到底应该聊点什么？包括刚刚说训孩子，
1: 嗯，
2: 现在还会有一种情况在各家都有发生。
1: 啥？
2: 比方说呢，就是这个年轻的父母们倒是不说啥，
1: 嗯，
2: 老一辈儿的喜欢念叨，
1: 哎，
2: 完了以后这个爸爸妈妈就不太好做人，你知道吧？
1: 他又
2: 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1: 这个我倒不怕，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指桑骂槐。
2: 哦，
1: 打个比方啊，
2: 谁？
1: 你就是爷爷或者奶奶啊，就是说，哎呀，仔仔，你怎么又开始吃炸鸡了？一个星期吃了三次，天天点外卖，这身体要得。
2: 哦，
1: 但是问题是，仔仔不会点外卖哦，
2: 是
1: 我在点外卖哦。哎呀，这个是不愉快的啊。
2: 那这个时候应该说点什么呢？
1: 哎呀，
2: 做了一个优秀的儿媳，
1: 那还能说什么呢？
2: 啊，
1: 我洗碗，今天我洗碗。尴尬，真的
2: 还是要稍微就表现表现，
1: 很尴尬，就是这种场景，这也算是教育孩子，因为我对于他们来说，不就是他们的孩子，
2: 是一样的，
1: 对吧？
2: 那饭桌上应该聊点什么呢？就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好的，晴晴妈妈她说啊，暑假呀，天天晚饭批斗，孩子呢就变得什么呢？就是脾胃会比较弱，
2: 嗯，
1: 常年积食，
2: 嗯，
1: 体检的话呢，身高增速就跟不上同龄人。然后她说他们家呢停了半年的饭桌说教。感觉孩子的饭量明显变好，个子蹿了一截，
2: 所以真的会影响这个食欲。
1: 吃饭是太能够走心的一件事儿了，
2: 并且吃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1: 是的，没错，
2: 比你批斗他可能更重要一点啊。
1: 对，
2: 因为他还有明天和后天嘛，是吧？小橙子说，小时候暑假期末考的不是很好，全家人聚餐，长辈会轮番数落，
1: 我太不爽了，
2: 直接一顿饭哭到呛饭。
1: 天哪！
2: 现在成年在外吃饭都下意识紧张，还有点心理阴影。
1: 你看看。
2: 至于啊，这么严重，考得多差呀！我
1: 就一次期末考试，又不能定终身。
2: 对，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理念可能真的变了。小时候我们那会儿是真的这样，就考不好呢，家长会很在意，
1: 很紧张。
2: 现在都是让他们去学校多吃两口，就是可能这个教育观念也有变化。
1: 经常就会说：“哎，学不进去没事嘞，多吃点喽，长身体。”
2: 交钱了的啊！
1: 哎，对，长身体太重要。关键是妈妈没有时间给你搞晚饭嘞。
2: 是的，
1: 就一定要在班里面吃完再回来啊！记得，
2: 这是重点。
1: 老周啊，他说呢，我们家呢陪娃啊，就是感觉总是在饭桌上面说教，说玩手机啊，作业拖沓的问题。
2: 嗯，
1: 孩子每次吃完饭啊，要么呢闷着头就回房间了，
2: 嗯，
1: 要么呢红着眼眶不说话。然后家里面的爱人就总是喜欢跟我吵架，说吃饭本来应该就是放得轻松，不要搞得家里面天天气氛非常的冷。
2: 我懂这意思，也懂这个画面，
1: 嗯，
2: 但是呢这爸爸可能也难，就是他就要玩手机，
1: 嗯，
2: 他写作业就是慢悠悠的，
1: 对，
2: 你看着他也着急，是吧？有时候是下意识的，没办法，
1: 是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吧，应该是，
2: 因为他是陪读嘛，就每天都在看着孩子做这些事儿，
1: 是
2: 看多了谁都烦。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进入到暑假了，平时呢可能我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变少，现在至少一天两顿饭吧，
2: 那还是要了，
1: 或者早饭、中饭、晚饭。
2: 对，
1: 您家会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或者呢，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饭桌上咱们应该愉快的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2: 嗯，你实在是没得跟他聊的了，没得说的了，你就直接把宝岛一村的票买一买
1: 啊，
2: 17号、18号带着他去。那最近这段时间饭桌上都可以跟他聊聊话剧，
1: 这个。是属于什么范畴呢？就是新闻见闻的范畴。
2: 没错，
1: 就你除了个数落他，跟他说他不好的地方，你也可以跟他聊一聊你今天快乐的事情，
2: 嗯，
1: 你遇到的新鲜事儿。

0: 和他遇到的新鲜事儿，
1: 这样的话他也会对之后的饭局抱有期待。
0: 对的，
1: 而不是每次一提到吃饭啊，就是那都是那个鬼样子，
0: 就是说教，
1: 哎，每次都不开心。
0: 嗯，
1: 如果要买这个话剧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都可以来下单。
0: 是，
1: 现在呢同样宠粉套票还在，就是你买两份或者是三人套票或四人套票都是有优惠的。嗯，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话剧，这个宝岛一村的这部剧是会在17号、18号连演两场，然后是会登陆到湖南大剧院。
0: 没错，是一个星期五和一个星期六啊，朋友们啊，17号是星期五，18号是星期六，所以根据您自己的一些安排，工作上的、行程上的一些安排，可以直接来买票了。嗯，现在报名小演员还来得及吗？
1: 现在。那可能是不行了，
0: 是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马上下周就要参演了，
0: 对，
1: 你现在报名再被选中再过去排练，我估计这时间有点够呛。
0: 嗯，
1: 大家主要就只能是买票了啊。
0: 好的，
1: 买票了，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话剧都可以购票。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想问问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会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吗？
1: 嗯，
0: 平时在饭桌上面应该跟孩子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会轻松一些？没有昵称说，哎，我就经常插我女儿，
1: 是吧？
0: 就跟乐成他们家一样，
1: 一样的
0: 炸对了他就低头不语没有的话呢，我女儿就是梗着个小脖子极力反对。
1: 没有嘞，从来没有过。
0: 那个男生我根本都不认识他，
1: 从来没有过，没有走在一起，
0: 只是给我买了一根烤肠，有什么关系喽？你未必不吃淀粉肠的爸爸，是不是？
1: 永忠说，食不言寝不语的，吃饭聊什么天喽？哪家小孩不是赶快吃完饭就抓紧时间啊玩手机去了？
0: 别这样好不好。暑期当中是有一个时间规定的，是一周只能玩3个小时吧？
1: 那我不知道哎，
0: 我印象
1: 当中，但是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的那个规则。
0: 对，嗯，对，来朋友们啊，今天跟我们一块说一说，你们家会在饭桌上教育孩子吗？那我们平时在饭桌上应该聊些什么呢？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广哥发言了啊，说我们家在饭桌上面从来不说教，
6: 哎呦，
5: 经常会在饭桌上面聊一聊学校里面的八卦。

0: 个男孩子给他递小纸条啦？
1: 哎呦，
0: 有哪个男孩子喜欢送他礼物啦？
1: 这个非常重要，我也想聊。
0: 爸爸作为一个这个成年男性啊，是不是就是非常在意女孩子的一些变化了？
1: 那当然了，爸爸的重点是你告诉他叫什么名字，我第二天去会会他。爸爸的重点是这个，
0: 至于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不要说教，饭都吃不好。
0: 就是这个家庭的氛围，它是轻松的，是愉悦的。
1: 但是有没有可能聊这个，孩子也不想聊
0: 啊，
1: 烦得很，天天问。
0: 明天换一个角度是不是
1: 旁敲侧击一下，
0: 你今天站操是跟谁站在一排喽？
1: 哦，
0: 对不对，
1: 这是细节啊、
0: 哦、你们班体育课代表有好高喽。
1: 嗯，
0: 爸爸16岁的时候，哎呀，那有个1.76米了，
1: 那都跟妈妈牵上手了。爸爸都、哎、那都16岁，
0: 别瞎说没那事儿。来朋友们啊，问问各位，您是有趣的家长吗？就是您是这个能够看懂孩子脸色的家长吗？你们家会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吗？平时我们在饭桌上应该聊些什么？
1: 嗯，
0: 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发消息啊。
1: 同时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这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69公里处北往南，之前呢是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没错，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可以打开金芒果商城，因为在整个7月份啊，哎呦，我们商城那真是香香的，
1: 香香的。
0: 对，今天我们同事还过来问我，他说：“哎，你觉得这个香奈儿的这款香水适不适合我？”我说：“哪一款啊？”他说：“就是你们前两天说的那款男士的，非常适合我们各年龄段的那个香水。”
1: 嗯，
0: 我说：“你可以。”不单单是看牌子，你去看，在你比如说啊，打个比方、嗯、你可以在小某书上面去看更适合你的是哪一款，
1: 对，
0: 然后跳到我们的商城里面来进行下单就行，
1: 因为价格比较优惠，性价比比较高，
0: 还真的。
1: 如果大家要关注的是运动男士香水的话，1瓶100毫升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严选榜单的第一位、
0: 嗯嗯、
1: 日常价是399，现在7折福利之后啊是279.3元，
0: 这个也是香奈儿的是吧？
1: 也是香奈儿的。
0: 它是不是橙子味的？因为我看它的介绍的页面当中有一只非常漂亮的橙子，然后还有松香，是不是？
1: 对，它有一点点狐狸的那个柑橘的感觉、哦、偏运动，
0: 可以。
1: 另外呢是微微有些轻松的这个雪松和温润的杏仁儿，
0: 嗯，
1: 有一点回到，就是如果你要闻那个调性的话，有一点回到小朋友奶香的那个状态，
0: 还有
1: 因为它很温润，整体就是非常运动的。
0: 懂了懂了，
1: 它不太适合说你赴晚宴
0: 哦、
1: 来点，那不是，它是有点暴汗运动过之后从你身旁路过的那个男大学生的感觉。
0: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年轻的味道
1: 啊？对，哎，运动的，
0: 就是荷尔蒙的味道，是不是？
1: 哎、
0: 哦，这款香水是香奈儿这个品牌啊，7折之后到手的价格呢是279，
1: 是。
0: 279，在整个芬芳七月当中啊，我们的主推活动就是大牌香水宠粉季、
1: 嗯、
0: 全场低至7折，任意品牌你能够看到市面上的价格我们直接降7折。
1: 没错啊，这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并且香水呢大家都知道不是家里就一瓶就够，
0: 对，
1: 一般都是好几瓶，也是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计划来喷不同的香水，所以买一瓶也没什么，关键才200多块钱啊。
0: 我建议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你一直喜欢某一个品牌，你打个比方圣罗兰这个品牌我一直都很喜欢，
1: 嗯，
0: 那你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你买他们家的其他系列就行了。
1: 可以的，
0: 你就像乐成讲的，你运动的时候喷这一款，出席朋友的一些生日聚会的时候喷另一款、
1: 嗯、
0: 上班的时候又是另一个味道，所以到手的价格都是7折，等同于是你可以用相同的价格买1.5瓶到手里了，
1: 没毛病。
0: 对，
1: 嗯，这价格确实很有优惠。
0: 嗯，
1: 除了香水之外，目前在榜单的第二位也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0: 嗯，
1: 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儿了，它是真的把营养喂到你的肌肤底层，所以不光补水还抗老，能够淡纹。这样的质地推上去呢，一下就能推开不黏腻，所以在夏天用它不闷脸。
0: 没错，
1: 智颜面霜滋润款更适合干皮的朋友，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
0: 嗯，
1: 到手199元，
0: 没错，
1: 非常便宜啊。但是啊，它是滋润款，大家看清楚啊，
0: 嗯，
1: 滋润款它更适合干皮。
0: 对，就是那个黄黄的一小罐，
1: 嗯，
0: 然后也只有75毫升，基本上在夏天到秋天，我估计两个季节应该就都能用得完，
1: 够了。
0: 但是我们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
1: 嗯，199元的价格，75毫升的一个正装，大家都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来进入商城来挑选。
0: 好的，大叔发了消息啊，他说，哎，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大部分就会聊一些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呢也会说教， 仅限于吃饭礼仪之内的。
1: 我觉得这个确实要在这个情景下当下就说，
0: 比如说
1: 马上有改观，
0: 你不能够把筷子插到米饭上，那像什么样子？那是要打手的。
1: 那是的，
0: 是吧？吃饭。

0: 咂着嘴儿的不行的，
1: 嗯，然后不能就霍霍菜的，
0: 哎，对，
1: 就在那菜里边搅和的，
0: 对，翻来覆去的，
1: 嗯，
0: 而且你不能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姑娘你把腿踩到椅子上，那像什么样子？
1: 他说有可能是凳子矮了，我看不着菜，我夹不着呢。
0: 那你就站起来，用公筷或者用勺子，
1: 对，
0: 吃饭礼仪这个是在餐桌上必须要跟孩子讲的，但是咱稍微这个软性一点啊。
1: 但是聊学校的事情啊，就有 bug，
0: 什么？
1: 聊着聊着就往成绩那一块走，
0: 哦，
1: 聊着聊着就说旁边隔壁家孩子谁多么多么优秀，
0: 好烦哦。
1: 你聊点八卦呢，那也就算了哈，嗯，你聊着聊着就怕聊到成绩上，
0: 是吧？
1: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其实，哎呀，你们前面那个，哦，他这次语文好像是 A 吧？那你怎么是 B 嘞？
1: 你看了，
0: 话锋一转，
1: 哎，
0: 孩子就开始眼泪拌饭了，
1: 事儿就来了。
0: 今天问问大家啊，平时您家会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吗？
1: 嗯，
0: 那我们在饭桌上应该聊些什么，才能够让全家人这顿饭吃的就是又舒服，而且呢又和乐融融？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啊。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7: 周末带娃去哪儿玩？
8: 当然是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
9: 我要用 3D 打印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花盆。
7: 7月11号上午10点，16组亲子家庭免费体验。
8: 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 3D 打印花盆现场做，
7: 科技感十足，好看好玩好出片，关键还免费，
8: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花盆两个字抢名额。
7: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宠的就是你。
10: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谢谢容易发来的消息啊，他说香奈儿这个品牌啊，我还是有想法的，因为我目前呢用的就是阿迪达斯的运动香水。
1: 哦，那我跟你说那是两码事儿啊，就是阿迪的运动系列的什么沐浴露啊、香水啊那一套啊，它太普通了，就是普通到你从万众当中穿行而过，没有人会 get 到，就是。

0: 哎，这个是什么香？不会有人这样问，
1: 就那个香不勾人。
0: 对、
1: 哎、
0: 你还是要走香水挂的。
1: 这一挂还是得请教一下我们韩总，朋友们认真听，明天韩总给你推哪一款，好不好？现身说法，
0: 韩总经验太丰富了，是吧？这一块。
1: 然后若隐每天都告诉我们他在散步啊，或者跑步啊，基本上都是5公里起。
0: 这个是跑步了，
1: 这真的太牛了！
0: 43分钟配速达到了8秒多。
1: 我的天哪！
0: 啊，8分多啊，说错了，8秒多。
1: 向您学习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家平时在饭桌上面会不会聊一些跟孩子学习成绩啊，或者说一些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
0: 嗯，
1: 但是这些话题会让孩子觉得非常不开心，咱该怎么办？
0: 嗯，那很多家长说，我凭什么管他怎么办
1: 啊？
0: 我管他开不开心？
1: 嗯，
0: 那我就是要说，
1: 就是你先输出。
0: 嗯，那没办法。
1: 长沙的天气一到夏天呢，就是这种湿热的，非常不舒服，黏腻的。
0: 对。
1: 然后我再说啊，就是孩子呢，脾胃本来就弱，你像多吃两口西瓜，他可能当天晚上就肚子疼。
0: 嗯。
1: 你饭桌上面再给他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真的是会加重积食的。积食就是他消化不了，但是他塞进去了，他就会一直胀在那儿，憋在那儿，就特别的难受。
0: 孩子呢，就会带着这个委屈进食，是吧？
1: 哎、
0: 他哪怕不舒服，他得吃饭呢。
1: 对。
0: 所以吃饭就等于挨骂。这个事儿就慢慢慢慢在心里会留下这么一个烙印。你想，暑假本来又漫长，天天有三餐，日复一日，他的心里也有负担。
1: 哎，原来还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在饭桌上面会争执会争吵，
0: 嗯，
1: 就是俩
0: 明白
1: 两口子吵架跟孩子没什么关系，
0: 非得吃饭的时候吵。
1: 对，然后就跟孩子，你吃你的了、
0: 嗯、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0: 嗯、
1: 不要竖起耳朵听。但是问题是，这家总共就这一个餐厅20平米，你让我不听，我上哪儿听？
0: 我耳朵闭不起来。
1: 可真是，
0: 所以这就是这样了。一个好的家庭氛围，为什么说这么重要？
1: 嗯、
0: 为什么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深远？不就是如此吗？家长就觉得，你看碎片化的时间，我赶紧教管、
1: 嗯、
0: 就管教管教，是吧？这是我负责任。但是饭桌不是课堂，
1: 真的，
0: 大家可能要改变改变。你也不希望在吃饭的时候领导过来找你说工作吧？
1: 阿姨，我在餐厅里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去我们芒果餐厅，就是看到我们领导在那里吃饭、
0: 嗯、
1: 打个招呼然后坐另一桌
0: 赶紧跑。
1: 就是吃饭是吃饭，工作是工作，相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吃饭是吃饭，教育是教育。
0: 领导即便是在吃饭的时候跟你聊生活的这些琐碎，你可能也吃不下去饭。你要看他纸巾拿了没了，要看他水还缺不缺了，
1: 这是他说的。
0: 要看他吃、哦、啊，我说的呀，不是昨天你跟我念叨的，
1: 跟我没关系。哦哟哟，这种场合还要再去就兼顾这些事情，那饭吃的就不叫饭了。
0: 对呀、啊，就是不吃不舒服嘛，
1: 很痛苦。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换一种心态来面对这个事儿，就是你尝试着跟你们家小朋友吃饭，
1: 哎、
0: 抱着这种就是跟女生约会的状态去吃饭，
1: 就找那些好玩的话题。
0: 哎，就是你所有聊天的内容都是希望他能够会心一笑
1: 啊，
0: 希望他能够开心，希望他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那可能这饭就吃得开心。
1: 我女儿现在喜欢跟我聊什么话题啊？就是她喜欢聊我小的时候犯的一些错，她开始打听你，
0: 哦、
1: 比如说啊、
0: 嗯，
1: 说谎的问题，她就会问我，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对姥姥说过谎？
0: 嗯，
1: 我就会告诉她，我说过，
0: 嗯，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她说你会跟妈妈之间有秘密吗？他会问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会跟他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家饭桌上会聊的一些事。
0: 那有秘密都要说没有秘密，
1: 要有秘密嘞，就是
0: 要有秘密，
1: 把自己搞成反面教材。这个时候没关系的啊，脸皮厚一点，没事。
0: 育儿真的是一个攻坚战啊！
1: 哦吼，
0: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难题啊！
1: 所以我能够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你知道吗？就从0岁到80岁都能够 handle 得住。
0: 好恐怖！
1: 就是你平时跟孩子在饭桌上聊，你可以聊聊，你说妈妈今天做的饭怎么样？
0: 嗯，
1: 明天你想吃什么？来点个餐。
0: 嗯，哎呦，你还可以点餐了，现在厨艺都精湛到这个地步了。
1: 周末想去哪玩？
0: 妈呀，
1: 今年暑期我们的计划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你看今天下雨了，你的雨鞋是不是脏了？那我们待会儿吃完饭是不是刷一下雨鞋等等。
0: 明白，
1: 这都是很快乐的话题啊。
0: 好嘞。
1: 嗯，
0: 橘子皮说，480个月的大宝宝，
1: 你快走吧，你可真是。
0: 在和爸妈吃饭的时候有同样的烦恼，除了学
1: 习
0: 不说，其他无非就是催娃呀、催婚呐、啊、问涨工资啊这些话题，
1: 真的
0: 从小到大不就都有吗？他说哈哈哈哈，
1: 你们俩应该建个群是吧？
0: 我们俩还建啥群？
1: 真的点对点单
0: 聊就可以了。
1: 你基本上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吧？
0: 嗯，这太多了。就吃饭的时候那个空档吧，他没啥别的好话题好聊好说，
1: 对，
0: 他就只能捡这些事儿说。
1: 对，
0: 那捡这些事儿说的时候呢，你就很烦，吃饭速度就会提快，然后你就赶紧放筷子走，还是又吃完了呀？我话没说完嘞。
1: 对，
0: 你在这给我坐着听啊。
1: 然后就很不愉快了。
0: 然后你刚把手机拿起来，手机放下，
1: 嗯，
0: 我说我录音。嗯。

0: 懂不懂事儿？
1: 反正就吵架。哎，
0: 暑假已经开始了啊，我们想问问各位家长，您家平时会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吗？那正确的，我们在饭桌上应该聊些什么话题呢？

0: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0: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有趣。
1: 来刷新一个交通管制的信息，杭长高速大刘段大围山南官渡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因为下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啊，朋友们啊，是因为正在下暴雨，这是受到台风的一些影响。
2: 嗯，大家不要着急啊，遇到任何的情况可以跟我们随时说。同时呢，还有一个好事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交通频道每个月不都有宠粉日吗？
1: 哎呦喂，
2: 这不是到七月份了是吧？
1: 对，
2: 七月份同样又有，本周六也就是7月11号上午的10点钟，
1: 嗯，
2: 我们要邀请16组亲子家庭去长沙都市
1: 花香
2: 中信广场店。
1: 哦，都市花香，哎，
2: 老牌子了哦。
1: 我是会员呢。
2: 你是会员啊？
1: 就基本上还是会每个月到那儿去进一点不一样的花嘛。
2: OK， 但是我们这次玩点不一样的。
1: 干嘛？
2: 用 3D 打印技术做一个定制花盆。
1: 天哪，
2: 就是那种一层一层长出来的高科技花盆。
1: 哎，可以啊、哦、
2: 是在这个花店里边现场打印现场制作、嗯、好看好玩还特别出汗。出汗啊，我注意啊，既出片出汗。为什么说出汗呢？我做过一次
1: 啊哈、uh-huh、
2: 那机器温度非常之高，
1: 是吧？
2: 所以你不能在户外或者怎么地，毕竟那个特别费材料、
1: oh、
2: 小朋友肯定会围在旁边看，
1: 嗯，
2: 他很容易出汗。大家就带好，虽然说室内有空调，就带好各种要换的衣服啊，或者垫个毛巾什么的，也能够给他拍照，也很出片。
1: 嗯，
2: 全程免费，名额一共是16组。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作为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啊，
2: 你说，
1: 同样也作为交通频道的粉丝，我提个小小的建议，
2: 嗯，
1: 既然是宠粉活动，咱能不能不限制名额？
2: 那不行，那不行了。
1: 我问一下，这个16这个数字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2: 就是
1: 舒服是吧？
2: 要六，
1: 要顺，
2: 要顺。
1: 那咱弄个26不行吗？
2: 嗯，那爱太顺也不太好。
1: 我
2: 就是要顺就可以了。
1: 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发布后台的口令啊，就是怎么来报名。
2: 主要是那个店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你知道吧？
1: 你整点大点的店不行吗？
2: 妈呀，你跟都市花香提要求啊？他们就那么大店，没办法。
1: 所以啊，真的啊，跟大家呢先说一声抱歉，我们的爱的确是有限的，
2: 但是每个月都有。
1: 对对对对对、哦，你够不上这一组，你等下一组也行。
2: 是每个月都有。
1: 嗯
2: 嗯，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后台的、
1: 报名的方式、
2: 密语
1: 啥呀？
2: 关键词是花盆。
1: 好嘞，
2: 回复关键词花盆就可以报名了，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共是16组家庭，我们先到先得。
1: 哇，
2: 先到先得啊。
1: 大家还记不记得4月份的时候那个世界地球日，我们当时不是去了这个青天寨农庄？
2: 对，
1: 当时我们没有限制，我们限制了是20组还是多少组家庭、啊、
2: 有限制。其实
1: 第一天当时报名就已经报了50组，
2: 第一天就爆满了，
1: 我们非常尴尬。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的工作量呢，没关系啊，就是挨个家庭
2: 打电话。那还是有关系嘞，涉及到绩效的核算啊。反正我们就打了很多电话，
1: 我们要挨个家庭打电话，然后呢还要确定两轮。第一呢就是你报名成功了
2: 你得来，
1: 或者你报名没成功、然后呢第二轮隔两天就说，哎，你好，请问您周末的计划有没有变化。
2: 对，
1: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工作量的一个挑战了。
2: 就是还是请大家理解，比方说今天周一你都无法确定星期六你有没有这个时间，你就别报名、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就因为你报名你占了一个名额，然后完了你又不来，想来的家庭来不了，
1: 这样不友好哦。
2: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100%确认，就是这一周上午10点，这周六啊，上午10点，你就能把时间和家庭交给我们。
1: 对
2: ，OK， 那你就回复关键词"花盆儿"，
1: 嗯，
2: 然后它会跳出一个链接，点进链接，填写你的个人信息，留下你的资料。
1: 没错，就是您的电话呀，还有姓名啊，就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真的是只有16组，这个是我们俩反复确认过的，跟商家包括跟我们自己的接待能力。
2: 嗯，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体验科技，然后再加上呢体验花艺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碰撞，所以确实名额是有限的啊。
2: 我们最终啊报名结果是以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为准。
1: 哦，好的，
2: 不代表你填了信息就是报名成功了。
1: 好的，
2: 跟大家解释清楚啊。
1: 收到，
2: 我们是免费带大家玩 3D 打印黑科技，
1: 嗯，
2: 让你可以亲手带一个你自个儿做的独一无二的花盆回家。
1: 其实现在在国外很多家庭当中给孩子必备的不是什么 pad 啊、平板啊、
2: 不是
1: 电脑啊，是一个 3D 打印机，
2: 主要是那材料太贵了。
1: 对，
2: 我要不然我都自个儿买，因为那确实挺好玩的。
1: 因为你想，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孩子来说，可能大家呢习惯性的喜欢让孩子去用手创造一些小物件，
2: 嗯，
1: 但是如果他有了 3D 打印机，哇，这个是一个质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晚间的18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在这一刻，我们要连线到前方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马上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志勤，志勤你好。

0: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周一的晚高峰啊，今天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呢？此刻长沙城区是正在下雨，可能呢有些路段雨势并不大，但是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首先呢提醒大家的是，过江通道向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都是车多缓行。另外橘子洲大桥呢，桥面的通行秩序还是不错，但是在河西和河东呢都有排队的情况出现。湘江银盘路隧道东往西的方向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北边的福源路大桥、三岔街大桥以及新联路大桥目前都是双向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了。那此刻呢二环线上的车也是特别的多，首先西二环线岳麓大道路段目前是南北双向压力都比较大。那与此同时呢，王家湾一直到罗家嘴立交桥的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的缓慢。南二环线呢，从南郊公园一直到树木岭立交桥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东二环线从鸭子铺一直到高桥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了。芙蓉路呢目前整体压力都比较大，首先是松桂园南北双向车多，十字岭也是南北双向都有排队，南湖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车辆也已经是排到了贺龙体育馆这个位置哈，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么万嘉利高架我们看到远大路口的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三一大道路口了，需要您多一份耐心。长沙大道呢是从沙湾路口一直到东二环线桥下东西双向，也就是进出城双向的压力都比较大。河西的岳麓大道目前呢主要是西往东进城方向在排长队，从杜鹃路口这里哈，由西往东进城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东方红路口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周一晚高峰啊，目前呢长沙城区依然是在下着雨，地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请各位开车的小伙伴雨刮器呢一定要打开，另外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千万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很容易引发刮擦的小事故。好嘞，这两位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了，
1: 谢谢志勤。同时提醒各位，屏东高速马鞍段冷市龙塘东安化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都已经解除了，恢复到正常通行。长沙的天气呢确实比较厉害啊，这个热的时候很热，湿润起来呢又让人很燥。这两天虽然说到七月份了，温度感觉没上去，但其实这个湿度这么大，大家的身体也不好受。孩子们也考完了，该放假的也放假了，可以去做梦了。去哪里做梦？去那拉提草原上做梦，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湖这湖边采采水花，薰衣草的田里头拍一拍明信片都没问题。就包括那个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可以穿越四季，窗外就是雪山，就是森林，就是草原，这样的美景都可以轮番的上演，其实完全不是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毕竟已经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暑假，出游出行这都是一个重点的高峰。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就在芒果旅行家，为什么要三飞？是因为可以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也是世界上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那现在也正好是盛花期，掐着点去，不早不晚，可以看到那个最浓烈的紫色的海洋。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我们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都是可以的。更多旅行的这种需求，包括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回复同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新疆，回复新疆扫码进群，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导游和领队。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听到的是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 财讯榜五颗星。
4: 随着2026年上半年结束，上市公司半年

0: 报业绩预告明显增多。根据东方财富统计，目前 A 股共有78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呢，预增、略增、续盈、扭亏的公司数量分别为45家、15家、2家、6家，合计数量为68家，占已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 87.18%。 预减、续亏、略减的公司数量分别为1家、2家、5家，合计数量为8家，占已经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 10.26%。 不确定的公司2家，占已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 2.56%。从行业分布来看，通信、电子、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等行业半年报业绩增速相对较高，部分 AI 赛道股公司半年报业绩大幅预增。分析认为，随着七月正式进入中报业绩披露窗口，市场关注点正在由此前的政策预期、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上市公司业绩兑现情况，业绩确定性较强、基本面持续改善的板块有望成为市场资金重点布局的方向。
1: 财讯榜四颗星。
0: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走势较弱，截至收盘沪指跌 0.06%， 深指跌 1.16%， 创业板指跌 1.77%。 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 3.11 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近千亿元。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煤炭、银行板块涨幅居前，玻璃、玻纤、稀土、金属新材料、航天装备、小金属、光学、光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800只，超过70只股票涨停，其中医药板块走强，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培育钻石概念盘中异动，猪肉概念震荡走高，煤炭板块尾盘拉升。
1: 财讯榜三颗星。
0: 华为韬定率 V2 版本首次披露新麒麟芯片实测数据，验证逻辑折叠技术落地可行性，先进封装国产突围正从理论框架加速走向工程实证。韬定率以时间微缩替代传统几何微缩，通过逻辑折叠、 3D 堆叠等技术路径，为在 EUC 受限下持续提升芯片性能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相关的分析认为， AI 算力、半导体等产业趋势依然在演绎，中长期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建议重点关注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 AI 服务器、 PCB 及光互联等核心环节。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今天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当中，女单头号种子选手孙颖莎以4-3击败了队友快曼夺冠，加冕 WTT 大满贯赛单打六冠王。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夺得了男单桂冠。本次赛事国乒斩获女单、女双、男双冠军，同时也拿下了女单、男双、混双亚军，以3金3银的成绩收官。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2: 今天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到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国际足联之前发布的官方公告，巴洛贡在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当中因为直接红牌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将暂缓执行一年，这就意味着巴洛贡可以代表美国出战与比利时的世界杯1/8决赛。此举引发了足球界的广泛争议，公告已经发出之后 比利时足协立即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就此事提出了上诉。根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了这条上诉信息，并且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虽然说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了上诉，但是他们并未向比利时足协就最终的裁决出炉时间做出任何的相关保证。毕竟这场比赛明天就要进行，留给国际足联的时间并不多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注意，前方检测到高强度效能波动。
1: 举报，这里有人把综艺八卦聊成悬疑剧场。
0: 震惊，他们竟然出现了用冷笑话攻击奶茶爱好者的恶劣行为。
1: 活久见，这么多礼物送粉丝，他们节目组真的好有钱，好宠溺，好贵气。
0: 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三秒后笑出腹肌。三二一，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餐桌上的育儿。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不要聊这些了，真的是多难受啊，你家里面的家长里短都扯不清，还是餐桌上面讲孩子的事情。
3: 怎么呢？
2: 就是每
3: 天你要吃的你也不乐意，
2: 上下班啊，就是你奔波呀，然后照顾带娃呀，在顾家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情绪呀，磨合呀，矛盾都发生在家里。
3: 懂。
2: 然后呢，有很多家庭的争吵啊，我们互相之间回忆一下这个过程，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儿，而是因为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伸出食指指着对方。
3: 哎呀，
2: 这个是不是很恐怖？
3: 这事儿就严重了，
2: 对不对？
3: 因为这个家庭氛围就是矛盾不断，氛围糟糕。家人最常做的动作，伸着食指来进行挑剔，
2: 对，
3: 或者彼此的这种指责，
2: 对，
3: 那肯定不好。你幸福和睦的家庭那都不是。
2: 所以啊，在一个家里面想要把日子过好啊，真的把食指放下来，好好的说话。
3: 说话的方式很重要。
2: 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叫曾奇峰，他说很多家庭的矛盾本质上呢是一场隐秘的权力斗争。
3: 妈呀！
2: 你看不少人呢，在外面啊，哎呀温和有礼，回到家之后呢，就习惯性的居高临下，就一直指着用着食指对着家人就开始追责呀、挑剔呀。哎，你这个袜子都洗不干净是怎么回事啊？啊，我这个衬衣怎么没有烫啊？孩子，你带不好，你做什么全职太太是吧？小事就会出一些纰漏，然后张嘴呢就开始指责和抱怨。但是家庭它不是一个讲道理分输赢的地方，你如果一个劲儿的就是竖起你的食指指着对方，那真的亲情啊、爱情啊、亲密关系啊就会慢慢的疏远了。
3: 之前这个央视记者张泉灵就分享过一个动人的往事。2008年的时候，他那会儿刚生完孩子，正在珠峰大本营参与到奥运火炬的传递和报道。那会儿呢又发生了汶川地震，他就面临着一线紧急的采访任务，以及自己年幼的孩子
2: 刚生完孩子。
3: 对，他就陷入两难，满心纠结。
2: 哎，如果换成很多家庭，大概率呢就会另一半会讲说，孩子这么小，你不能只顾工作不顾家吧。
3: 对。
2: 但是张泉灵就说了，他说我们家先生没有一句埋怨，反而非常坚定地支持他。他说你是新闻记者，你不去一线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他说对，就是这样，不要做对方的绊脚石，要做对方最坚实的后盾。就你不要去指责对方，让你的另一半很内耗，你要用温暖去托举他，去给他一个坚实肯定的一个答案。
3: 还有我们《宝岛一村》这部话剧的导演赖声川老师，他也讲过，就早年他和他的妻子攒下了全部的积蓄，当时是准备出国留学，他的妻子呢就托朋友打理钱财，想赚点利息，但是没想到这朋友对方就直接卷钱跑路了。
2: 天哪！
3: 所以辛辛苦苦攒下的学费一夜就归零，你说谁不崩溃？
2: 我的妈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赖声川啊，他说我承认我自己情绪也失控了。然后当时啊，他说就指着妻子啊，就是我们说的用食指指着妻子，就说你怎么认人都认不清啊，这是家里面所有的积蓄啊，这不就是一切都毁了吗？然后他们俩呢说冷战了两天时间，整个家里面的氛围很难过，很痛苦，很冰冷。后来冷静之后呢，赖声川说他主动向妻子道歉，他说是我没有做好风险把控，就是这么一句退让的话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然后妻子呢也跟他就是主动的去反省，两个人就直接把这件事情就和谐的就过去了。
3: 所以指责没啥用，
2: 对，
3: 珍贵的是包容。
2: 没错。
3: 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个细节，就是当你用手指啊指着别人的时候，剩下那三根手指啊，你看看啊，正好是指向你自己个儿。
2: 真的，
3: 人无完人，
2: 真的
3: 就难免都有疏漏和不足。
2: 对，
3: 况且对方还是家人。
2: 没错。
3: 你说如果是同事，
2: 哎、
3: 那也指不得，
2: 那要不得嘞。我跟你讲啊，那拍照录像下来，那可好，
3: 是吧？
2: 好可怕的，
3: 是吧？
2: 老话讲什么呢？叫做什么？家有和气则昌，家有怨气则衰。
3: 哎呦喂！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跟家庭教育跟整个家庭环境相关的一些事儿。
3: 办公室有和气也昌，有怨气它也衰。真的嘞，
2: 尤其是进入到夏天了，你像日常啊，大家都会觉得哎呦就是热呀、烦躁，还有一些工作琐碎的事情，再加上仔仔现在又放了暑假，很容易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产生哦。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真的不要再盯着对方的缺点去追责， 你收起指着他的食指，你换成包容，换成理解和鼓励就可以了。
3: 天气可以热，但是你们家的氛围得是凉凉的，是吧？
2: 舒适的，
3: 对，还得是舒服的，是温暖的，
2: 对，
3: 大家心也不要太躁动了啊。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你说这怎么得了啊、嗯、我们俩刚刚打开了中央五套体育频道，我们罗总就是在这个绿茵场上开始跑步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啊，此此
1: 你们叫他 C 总我也是觉得吗？叫罗总啊，
0: 我们这个罗总开始跑步了。然后这两天呢，不管是小红书还是某音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热搜、嗯、比如说啊，近视眼不能够踢足球吗、啊、只有足球运动员的臀部最翘吗、哎、大家关注的点真的很奇怪。
1: 但你别说，这些也蛮有意思的嘞。
0: 哪里有意思啊？
1: 好像是啊，足球运动员的屁股最翘。
0: 难道你不要问一下罗总，你们家的车买什么保险吗？
1: 那可能不太有人想知道。
0: 这个不应该是湖南交通频道应该去管的事情吗？
1: 可以，湖南交通频道帮各位推荐好的保险，
0: 而且我们帮你省钱哦，还省心。
1: 平安车险400860，目前迎来了重磅的升级。嗯，以前我们都知道平安车险是保车，现在也保人，也保全家，有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通通都可以电话咨询，并且是一键投保，非常非常的便捷。车险方面可以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包括给员工添的团体保障，嗯，都是这个电话400860。平安车险，它省去了东奔西跑，全能规划，省心更省钱。
0: 你看，
1: 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0: 记得啊，朋友们啊，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啊，400860，我觉得也是朗朗上口啊，很好记。
1: 是哦。
0: 回复一下 JJ， 他说呢，我想要买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您进入金芒果商城就可以了。是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嗯，而不是写这个洞洞鞋的这个商品名啊，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
1: 嗯，进入商城之后啊，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就直接在顶部的搜索栏去搜索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是因为进入到暑期了，家长呢会时时的跟孩子在一起，所以我们问大家，您平时会在饭桌上面教育孩子吗？那我们在饭桌上应该聊点啥？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给了我们很多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个翻翻爸。他说呢，以前啊，家里面呢吃晚饭的时候就喜欢边吃边复盘孩子的错题，
1: 你看喽。
0: 然后孩子呢吃饭呢就慢慢的，总是找借口说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躲在房间里面吃零食，嗯，然后作息和饮食就全乱套了。
1: 就是你非得要说他吗？
0: 对，
1: 他就不说了。
0: 吃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愉快的一个人生体验了，嗯，不开心。
1: 新沙的彤彤，嗯，说从小就要示范一下餐桌礼仪，
0: 对，
1: 夹菜不翻不挑。长辈要先动筷子，但是都是温和的引导，嗯，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我们家从来没有在饭桌上当众的训斥过他。
0: 哎，这个说的很好。哎，
1: 这还是个外婆哟，应该是一个长辈啊。
0: 嗯，有一位叫阿林的朋友，他说暑期的时候亲戚聚餐，然后呢就在家里面呢对比了一些自己家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结果呢小朋友就非常不愉快，
1: 那是当然了，
0: 直接把筷子放在桌上就离开了餐桌，
1: 谁能受了？
0: 然后孩子就说以后就不愿意跟我们出门去走亲戚了。
1: 嗯，你老说他怎么能说？大家不要小瞧，很多人长大之后的那个心理阴影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的某一次的对话，
0: 真的、哦、
1: 某一次的情形，
0: 对，
1: 他会牢牢记在心里。
0: 把批评留在别的时间吧，把温暖和快乐留在饭桌上面，
1: 把批评留给别的人。你说说爸爸。你说爸爸不好，
0: 单独找时间沟通。你比如说饭后散步的时候啊，哎、嗯，睡觉之前谈心的时候啊，
1: 可以，
0: 你要单独的平静的跟孩子去交流，去讲所有的这些事情。
1: 当他提出特别想买什么玩具的时候，你再跟他说说，
0: 是吗？
1: 下次不要再犯，
0: 这叫做交易，
1: 交易，
0: 这叫权钱交易，
1: 筹码。
0: 太过分了。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朋友们，如今想起个号就那么难吗？
7: 起什么号？
6: 起不管是什么号，就是博流量、博眼球。
7: 哦，
6: 你知道现在社交平台上面有很多叫什么"马路停车喷啤酒"？
7: 为什么要喷啤酒？
6: 这是要干什么？我也没搞懂。
7: 是违停吗？
6: 我们来问问志勤。志勤你好。
8: Hello， 两位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先呢，志勤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刷到了一条马路喷啤酒的短视频，你是会点赞跟风呢，还是会反手举报呢？我们先欢迎大家哈，在评论区来站队了。那今天这事儿呢，我们得从长沙街头的一场迷惑行为大赏说起。

0: 为了博眼球呢，有的人把大马路当成了私人的摄影棚，违停啊，还有遮挡号牌啊，喷啤酒三件套是一气呵成啊。结果呢，没等来爆款，先等来了交警的豪华罚单，记九分，罚300块钱，另外加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7月5号啊，长沙交警呢就收到了网友的举报线索，然后就立马开展了行动。经过调查呢，发现涉事地点是在浏阳市荷花街道的天马路，违法行为人潘某某为了博眼球赚取网络流量，将他的车辆违规停放在路面上，为了逃避交警的处罚呢，他还刻意使用了红纸来遮挡机动车号牌，模仿网络段子，利用啤酒拍摄短视频并发布到了网络平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在社交平台上传播以后啊，所以就有不少网友关注了。你看看这个事儿呢，看似是玩笑，但笑点背后啊，全是不该踩的雷。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看，第一点哈，这不是创意啊，这是玩火。要知道，马路是公共通行的空间，不是网红的打卡点。违停占道，如果后面来了一辆车，哎，驾驶人走神了，那可能就会引发追尾的交通事故。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去赌一个虚无缥缈的热门，我觉得这笔账怎么算都亏到家了。第二呢，我们想说这个不是小聪明啊，是真糊涂。你想想看，拿红纸去挡号牌，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在无处不在的天眼和网友雪亮的眼睛下，这种掩耳盗铃的操作真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让罚款和扣分套餐来得更猛烈些吧。第三呢，就是流量有底线，安全是没有侥幸的。我们身处短视频时代，但是流量至上绝不能够成为践踏规则的通行证。交警这一次啊，是迅速出手，不仅罚了个人，更是给所有想剑走偏锋的人一记响亮的警钟。法律法规才是网红们最该敬畏的流量密码。最后呢，我们还想说那句话啊，叫做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你看，与其在马路上演段子，不如在评论区里面写段子。所以呢，也特别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您还见过哪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些摆拍呢？或者说你觉得这种严重威胁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除了罚款扣分，还应该有什么样的惩罚呢？评论区哈，等你高见，咱们一起给安全来上大分。好的，两位，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喽。
1: 谢谢知琴，非常感谢，
2: 谢谢。
1: 所以你懂了吧，我为什么我刚刚说就是现在怎么这么多人想要起号，起号这么难吗？要用这种方式吗？
2: 他可能用这方式不太对劲，
1: 嗯，
2: 但是这方式能不能起号倒是能起，是吧？就把警察给起来了。
1: 对，然后直接把你收到这个守护解放西里面去。
2: 对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真的，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你是随意的停车呀、占道啊，或者呢是遮挡号牌，这些呢都是跟交通法规在做对抗。
2: 对，
1: 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暑期到了，大家出行的机会越来越多。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真正做到文明、安全、守法出行。
2: 关键我觉得没必要哈、啊，就是这真的是想尽办法。
1: 那我要起号嘞？
2: 你要起号啊？
1: 对呀。
2: 那这样吧，
1: 啊，
2: 你起个号，
1: 哎，
2: 关于香水的号，
1: 可以啊。
2: 说就叫什么闻香识女人，
1: 好老套啊，
2: 是不是？
3: 哎呀，
2: 你就今天把这香水喷个10瓶8瓶
1: 啊，
2: 然后你就从不同的人身边经过，看谁会扭头过来问你，哎，你喷的什么香？
1: 应该会有这样的博主吧，就是专门做香水的。
2: 太多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门类。
1: 对、
2: 各种香它的调制方法、
1: 嗯、
2: 它的这个中调前调后调的不同啊、哎，这个太多讲究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甄选的大牌香水，直接做了一个专区。
1: 没错，
2: 这个大牌香水有日用的，有平时用的，也有车载的香氛，都是有的。就是你要在任何场所场地用到的任何香，在金芒果商城目前都有。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往下滑，会有一个大牌香水的专区。
1: 对，
2: 目前最低是7折的折扣、
1: 哎、
2: 你都可以买得到。
1: 在整个7月份，所以呢我们就做到了大牌香水宠粉季，不只是香水，还有留香洗发水、柔顺沐浴露、居家香氛，还有车载的香薰，包括呢香氛洗衣液啊，这些全系的香氛好物在整个活动区当中通通都是7折，
2: 都是七折。
1: 对，所以宠粉的福利呢已经给大家摆在这儿了，这就是领取你的夏日专属香气。
2: 嗯，并且啊现在喷那个男香的人特别多，因为很多女士也喷男

0: 香。
1: 我们家香水就是共用的，
0: 是不是？因为它没那么多的讲究，因为本身是要味道好。
1: 嗯，
0: 我们在所有香水页面啊，你无论哪一个链接点进去，在它的详情页面既有包装也有解释，
1: 哦，
0: 你都可以了解的非常全面。
1: 就他会告诉你前中后调分别是什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0: 没错。
1: 你就比如说这款啊，香奈儿的运动男士香水，它就是专门为爱运动的男孩子调的香。
0: 嗯，
1: 它的味道可能稍微重一点，因为它的目的是解决你出汗有汗味的这个尴尬。
0: 是
1: 清新的木质调，是专门为男孩子使用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到手的价格七折之后279，
0: 我们是直降了120块钱、哎、啊！
1: 可以可以，
0: 抓紧时间在榜单第一位就能看到。另外呢，第二位是智颜面霜，智颜面霜我们这一次带来的是滋润款，千万不要买错。
1: 嗯，
0: 滋润款、清爽款目前在我们的规格选择当中都是有的，你如果默认的话就是滋润款了。
1: 哦，
0: 那这个是根据你的肤质自己来挑的，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顺丰直发，
1: 到手的价格
0: 199。
1: 蚂蚁链溯源有品质可以保障，它首先呢不只是补水，抗老才是真的摸得着。
0: 嗯，
1: 大家都会说夏天啊，哎呀随便用这个清水洗一把脸就得了，但是护肤还是要做好啊。
0: 嗯，
1: 就是让自己呢脸蛋慢慢就会收紧，那些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淡下去了，不化妆的时候也是会透着非常好的气色。
0: 嗯，
1: 都在金芒果商城夏日聚会，到手价格199，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各位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自己喜欢的商品咯。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5: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4: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5: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6: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终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1: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0: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1: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0: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1: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猪、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2: 足球沸腾一下。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八分之一决赛的尾声啊，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非常好看，巴西1-2爆冷被挪威淘汰，英格兰3-2险胜墨西哥晋级了八强。现在看一下射手榜，梅西、姆巴佩、哈兰德都是7球并列第一，我这个盛况确实前所未见。
4: 这也是英格兰40年来第一次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取胜。
3: 40年来哦，
4: 1986年马拉多纳正是同一个球场用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淘汰了英格兰。
3: 天哪！所以世界杯到这个决赛的阶段也是越来越好看了。还有哪些看点啊？我们来问候一下浩东。浩东你好。
5: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乐成特别说到了一个年份啊，1986年，那是非常经典的英阿大战，可惜那会儿我才1岁，我所以就没

0: 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我更有发言权的是挪威队。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会儿呢，对挪威队就是有一点印象的。但自此之后，挪威队就连续缺席了世界杯。而在昨天凌，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他们居然是淘汰了巴西队，让人刮目相看。这支球队已然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之一了。而纵观目前即将进入八强或者已经进入八强的这些队伍当中，有一个特点，那些世界杯冠军次数比较靠前的比较多的球队全部都被淘汰了。五星巴西，还有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以及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队，压根就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杯正赛啊。还有包括两次获得冠军的乌拉圭队，这些球队都已经不会存在在八强的名单当中。可以说本届杯赛呈现出黑马乱世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好看的一种情况。我们老是去期待传统的强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因为我们对他们很熟悉，这些球星呢是如数家珍的。但是这届杯赛当中出现这么多黑马，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让足球的比赛过程当中更多了一些变数和不可预见性。而纵观剩下的几场16分之一决赛，最后的近八强比赛当中，其实也有几场比赛是相当有看点的。比方说今天晚上的伊比利亚德比，按照此前葡萄牙队在小组赛以及淘汰赛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啊，今天想要过西班牙这一关，我个人认为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情感方面会站在 C 罗一边。而今天晚上的比赛会不会是 C 罗最后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呢？真不好说。如果说葡萄牙队能够发挥出个人的单点的爆点去打西班牙的下三路，还是有机会去战胜西班牙。但是就目前纸面实力以及比赛的状态而言，西班牙队我个人认为是更有实力去晋级到八强的。另外一场美国队东道主啊，就是仅剩的一个东道主了，美国队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就看谁的乱棍更乱吧。还有一场比赛，但是是在明天凌晨举行的啊，应该是后天凌晨，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为什么这场比赛我也会额外的关注呢？那就是埃及队阵中有一位叫做埃及梅西的球员，那就是萨拉赫了。两位梅西同场竞技，而且极有可能也是两位打引号的梅西啊，最后一次的征战世界杯，谁淘汰谁晋级都会显得有些遗憾，都会有球迷们抱不平。所以这几场比赛啊，真的还是蛮有看点的。而且特别是阿根廷对阵埃及的比赛的时间点是很好的，它正好是7月8号的0点，这个时间点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球迷愿意去熬的。最后的一场比赛呢，晋级八强的席位是留给了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这两支球队就更难说了，一支是严丝合缝严格执行战术的瑞士队，另外一支哥伦比亚队，他拥有迪亚斯、G 罗，这单点的爆点是不容小视的，所以其实都是充满悬念的。打到最后啊，比赛呢越来越少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赛程太过于密集，哎呀都看不过来，但是越往后啊，这种比赛一场比一场要更加珍贵。当然这种比赛的精彩程度呢也会进一步的升级，我相信球迷们都每天白天都会去看着，头一天可能无法亲身看直播的这种精彩，都会通过精彩的回放去重温一下。时间方面呢确实不够友好啊，但是我相信这届美加墨世界杯给我们留下的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还在延续，也在期待着刚刚两位主持人说到的射手榜之争究竟会谁笑到最后。因为现在都是7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的球员比较多，包括哈兰德、姆巴佩、梅西还有后来居上的哈里凯恩，都是有希望来争夺金靴的。除了金靴之外啊，本届杯赛如果说个人球员打到目前为止谁的表现最佳，我相信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还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比赛没有打到最后，我们说这些是为时过早的，所以我们就共同期待今天晚上伊比利亚的德比、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以及美国队比利时的比赛。好了，两位，
1: 谢谢浩东，谢谢，辛苦了，如数家珍啊！
2: 妈呀，那语速啊，平时在办公室开会讨论选题的时候没那么快啊。
1: 这个下一个，
2: 他刚说球踢得好叫金靴，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看咱这行，那个嘴皮子溜的说得好的叫金声，
1: 金话筒。
2: 哎， 你看都是跟金有关。那吃的好呢，好有没有金卫呀、啊、什么的？没有啊，
1: 那是味精的品牌吧？
2: 没有啊，哎呦我天！
1: 今年看球呢，跟以往不同，就是大家呢不是说一定守在电视机前看完九十分钟的比赛，
2: 对，
1: 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睡醒再看集锦。
2: 嗯，
1: 就是有很多人说我们已经老去了，现在就是佛系的一个感叹。
2: 就全场我追不了，我追 cut，
1: 对，
2: 我追切片，
1: 然后就开始在多个屏幕之间来回跳跃。
2: 嗯，
1: 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那场比赛，就是在踢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女生的一个解说，
2: 说
1: 就是各种各样的解说，非常之厉害。嗯、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违和，但是啊，确实现在也有很多很多年轻的观众进入到了这个赛道，
2: 特别好，
1: 对大家非常喜欢了。
2: 嗯，也是跟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进程啊。
1: 没错，谢谢浩东。如果呢你喜欢世界杯，喜欢这一届啊美加墨世界杯，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看法。这么多场球了，您自己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哪一场比赛踢到了你的心坎里？

0: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0: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每天啊就是几个人喊我喝水，姆巴佩喊我补水啦。然后刚才是谁啊，范志毅老师让我喝瑞幸，这小白又出来了让我喝纯真酸牛奶，我到底应该喝什么？
1: 你喜欢谁你就喝谁。
0: 我喜欢白敬亭。
1: 你喜欢白敬亭啊？那喝酸奶了。
0: 今年啊整个世界杯当中啊，大家呢非常关注的就是佛得角、这个全国人口只有54万，面积呢是1/4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他们说就跟咱开福区差不多，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我瞎说的，他们就这么说的。
0: 哎呦、然后呢今天他们回国了。哦哇，那真的是叫做夹道欢迎。现在这个门将啊，就是沃奇尼亚，他的社交平底当中的粉丝量从5万暴涨到了2000万，
1: 确实是火了。这是天赋流量。
0: 对，
1: 大家就不说一句话嘛，叫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
0: 好好笑。
1: 当然，这句话只有咱们中国人能懂，可能大概是个啥意思？
0: 哎。
1: 就是从一开始的调侃变成了现在世界杯最出圈的金句，
0: 真的哦。
1: 并且在江西南昌，应该是洪都北大道，有一家烟酒店，这名就叫佛得角，
0: 一模一样的三个字。
1: 关键它不是刻意今年改的哟，它是一直以来就叫佛得角。所以这股热潮当中又被年轻人给翻了出来，
0: 大家开始打卡了是吧？
1: 哎，
0: 店主呢李大姐啊，李发莲，她说这个店名呢是早年间的房东留下来的、自己守店守了20多年，完全不懂足球。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店为什么叫佛得角、然后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就忽然之间涌入了一大批的顾客来打卡、就是顺便到那儿去拍个照啊，再买瓶水。然后这个大姐才知道了，说哦，原来佛得角是一个国家名哦，哦，原来他们踢了一场比赛哦，原来那个守门员好厉害哦，
1: 这真的是缘分啊、
0: 对，
1: 佛得角的黑马之路呢，可以说是传奇，
0: 真的。
1: 小组赛第一轮是硬扛西班牙队，对手27脚射门呢，70%控球，愣是0-0给逼平了。门将沃奇尼亚7次极限扑救守住了大门，后面两轮呢是战平了乌拉圭和沙特，3战全平积3分，靠净胜球挤掉了乌拉圭一小组第二晋级，
0: 好厉害哦！
1: 谁能干得了？你说？
0: 但是呢，在赛场上啊，不单单呢是有这种热血防守，还有很多就是温柔的瞬间。上一场比赛是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在第103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那个23岁的后卫就是轰进了世界波，2度扳平了这个比分。进球之后他干嘛呢？就是这个23岁的男孩，他甩开了自己身边的队友、翻越了围栏冲向看台，保安拦都拦不住。
1: 他奔向的是在看台穿着他球衣的爱人，
0: 没错，
1: 全场山呼海啸里两个人紧紧相拥。网友就说了，这短短2分钟啊，那是本届世界杯最美的爱情。
0: 他叫卡布拉尔啊，
1: 他有着荷兰佛得角双国国籍、早年呢是没球可以踢，从德国四级联赛打拼，今年呢转会土超、一路就熬到了世界杯的赛场。
0: 然后这个画面当时被人拍下来之后，就很多朋友在下面就开始跟评，有一条评论说的特别好，说爱情未必长久，但那一瞬间的真心不假。
1: 天哪，
0: 他们或许将来会分开会争吵，但是进球之后不顾一切奔向爱人的这2分钟，一生只有一次，
1: 太美好了。
0: 对，就是你不要再去跟我讲什么权衡利弊，不要跟我讲对规、就是这一时间我就是想跟你去分享喜悦，这就是最纯粹的心动。
1: 哎，那个女生也很幸福、
0: 是她太太应该是、
1: 已经结了婚了。
0: 对，
1: 所以啊，当人们对一支球队的期望很低，而这支球队又渴望胜利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0: 哦，就是佛得角，
1: 就是佛得角，平凡人逆风翻盘，热烈爱意直白奔赴，
0: 好棒哦！
1: 这都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所以今天也问问大家，在你的心里有没有那个愿意为你翻越球场的他？
0: 呜呼，
1: 有没有？
0: 呜呼，
1: 只有翻过夜宵摊的他吧。
0: 还有那个翻过就是大学女生宿舍那个高门的他，
1: 翻围墙的他，
0: 有真有哎。

0: 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

据酷狗音乐发起的星耀计划，交给了年仅十几岁的少年歌手姑姑来演唱，直白地告诉每一个深陷情绪低谷的人，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没有高亢的嗓音，恰恰是这份稚嫩的演绎，让疲惫的成年人卸下伪装，在他干净的歌声里湿了眼眶。在短视频赛道的包装之下，这首鸡汤般的命题作文成为了席卷全网的治愈神曲。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上7:01，路面情况目前看到的是二广高速安绍段清塘铺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注意，这是安绍段清塘铺收费站的入口。二广高速长安段五潭马迹。

0: 立塘、长塘、仙溪、梅城收费站的入口，同样是因为暴雨实行的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再次提醒，二广高速长安段、五潭、马济塘、长塘、仙溪、梅城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车辆都是只出不进的啊！再次提醒大家，路况方面的咨询也可以拨打12122，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线路，现场是需要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希望大家多多配合。解除管制的地方有沪昆高速谭绍段、连桥、绍东、绍阳东收费站的入口，之前是因为暴雨进行交通管制，目前已经解除，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今天是7月6号，在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10点，我们交通频道的宠粉日活动又将会再次如期举行。我们要带16组亲子家庭去到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免费玩点不一样的，那就是 3D 打印技术，亲手做一个定制花盆，就是一层一层自己长出来的高科技花盆。在这个花店里头可以现场打印、现场制作，然后你可以在现场的这个花店买点花带回去插在这个花盆里。我们全程活动免费，名额一共是16组，先到先得。回复关键词花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最终我们是以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报名为准，您回复关键词花盆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省内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岳阳东北部、娄底西部、邵阳南部、永州西北部有大暴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含长沙西部、常德东南部、益阳、岳阳、娄底西部、邵阳、永州西部和怀化南部。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受到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残涡影响，今天长沙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各地需要加强防范和应对。根据了解，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今天下午至夜间。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预计今天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天将会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大家，进入到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着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的时间长，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与相关部门发布的相关提醒同步，例如居家办公、停学停课的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的确需要出行的应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呢也是避暑游、自驾游的高峰，游客朋友们要在出行前结合相关的天气状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相关景点。继续来看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的防晒伞等防暑降温的产品受到欧洲民众的追捧进行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的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

0: 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葡萄牙将会对阵西班牙。在今天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葡萄牙队长 C 罗确认，这将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但希望这不是他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41岁的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有了3粒进球，从2006年开始，他已经连续6届世界杯打入了11球，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截止到目前 ，C 罗已经为葡萄牙队出战232场，打入146个球，是葡萄牙队历史的最佳射手。2016年，他帮助葡萄牙队获得了欧锦赛的冠军，这也是该队历史上首个大赛冠军。谈及到本次世界杯的具体体验 ，C 罗有些动情地说道：“很美妙，不仅仅是在球场上，这将会成为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届世界杯，因为人们对我的热情更浓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感情最深的一届世界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芒果旅行家带你3飞1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警告警告，您的好友正以3倍语速入侵大脑记忆体。
1: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资讯投送量超标。
2: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竟然知道我方八卦话题。
1: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笑料太满，我方无力招架，扛不住了。
3: 打不过就加入 FM91.8 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4: 来，朋友们，刷新一个管制消息，因为正在下暴雨，高速交管5支队对以下收费站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呢是只出不进啊。预计的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提醒各位是在二广高速的五潭、马济塘、长塘、仙溪、梅城、青塘铺收费站车辆只出不进。
5: 相关的路面情况咨询，您可以拨打12122。如果你在现场，请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4: 没错。

0: 如果还没有到达相应的区域和位置，请提前规划线路。
1: 因为正在下暴雨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微信后台有朋友在回复芒果陪诊，这个事儿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首先呢，它是湖南电台推出的一项活动，
0: 对，
1: 同时呢，也是我们的一项增值服务。
0: 嗯，
1: 大家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您预约好相关陪诊师的时间，按时和他碰面就可以了。
0: 对，这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便民服务平台，叫芒果陪诊，目的就是要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的难题。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父母独自去医院啊，这个流程很繁琐，默默扛着，子女要上班没时间陪他，
1: 嗯，
0: 所以就不得不找陪诊师。但市面上的陪诊师杂乱没证，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都有。我们的服务包含什么呢？提前协助挂号，医院内部的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和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包括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给子女，就我线上把它整理好了告诉你们，你们家老人今天什么问题，需要今后怎么注意，还有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可以为他提供轮椅协助，
1: 这个很好，
0: 情绪的安抚。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表格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找一个稳妥的就医陪伴。
1: 没错，大家直接回复芒果陪诊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选择您适当的时间，或者呢帮助家里面老人去医院就诊的一些时间，相关的事宜都会在微信后台跟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的。
0: 没错啊，关键词是芒果陪诊。
1: 刚才啊，微信后台也有一位叫做茶语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他说今年准备暑期的时候冲一波佛得角旅游
0: 啊。
1: 这个我当时真的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旅行社啊开始紧急上线佛得角的定制游，
0: 去他们国家玩是吧？
1: 对，
0: 我的天，
1: 这个岛国原来大家根本都不知道，但是啊，比赛结束之后，国内各大旅游平台搜索的数据就开始同步的暴涨，然后包括像美国的一些旅游平台，他们记录佛得角的相关搜索量涨幅超过800%。
0: OK，目前出现的这个自由行套餐是这个样子的，7到9天叫佛得角跳岛。
1: 哦，
0: 自由行，包含了一个中转的连程机票、海岛的民宿、岛内交通的接驳，包括火山徒步的向导服务，
1: 听起来很好玩哎。
0: 淡季往返套餐6500块钱起，
1: 哦，
0: 还好吧？我觉得淡季主打就是年轻的球迷和小众的这种海岛爱好者啊，
1: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注意安全就好。那我觉得这个国家各项服务要提上日程了，
1: 那确实哦，
0: 这马上接待大量游客了，开始。
1: 而且你想，它是一个海岛民宿，
0: 对呀，
1: 那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是不是，比如说我用个吹风机，那啪嚓一下就断电了？
0: 妈呀，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情况的。
0: 哎，最后归功于都是门将吗？就是到底会怎么弄啊？
1: 很强，真的很强，
0: 很强。
1: 而且啊，我们发现呢，今年大家看世界杯呢，换了一个场地。
0: 嗯。
1: 原来我们经常会在夜宵摊子上面一边吃小龙虾一边看，
0: 或者酒吧。
1: 现在对全国多地的影院，就是电影院，慢慢的在推一种叫做影院观赛的新模式。
0: 哎呦，
1: 因为他们的设备就是这种放映设备太专业了，而且真的叫做沉浸式的一个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赛选择，还有呢这种视听的体验。
0: 在北京就有这样的影厅，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的画幅，色彩显示也很丰富，整体搭配震撼的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都可以在一起啊同场啊欢呼雀跃。
1: 对，这个同时呢也在成都的影院当中也上演了啊，你想这个球迷大家可以在整个影厅里面击鼓助威，齐声高歌，
0: 天
1: 哪。然后他们还安排了川剧变脸演员登台互动，非常非常的热闹。
0: 但是该说不说啊，这背后也体现着影院的生意真不好做。
1: 对啊，所以你现在要寻求其他的一种方式和其他的出路。
0: 福建福州也有当地的电影院呢，就推出了这个观赛的套餐、特色饮品，还有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补贴。
1: 你看，
0: 所以球迷可以在大屏观赛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一些休闲消费的体验。
1: 哎，我们问问大家哦，今年您看球的场地都选择了哪些？是和哪些朋友一起去看的？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长沙呢最近这段时间都是雨天，所以也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7: 是的，
6: 但是啊，咱们这儿呢凉爽，但是这个整个热浪啊已经开始在欧洲呢席卷开来。
7: 对，
6: 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在这个夏天呢迅速走红，
7: 空调啊、风扇帽啊、这样的降温产品，它又不用安装，因为是移动空调，小的，还有高性价比的优势，所以出口量也在增加。
6: 听说呢，在这个浙江宁波余姚的一些家电企业，整个生产线啊，现在是完全不停的，就是满负荷在运转。
7: 是，
6: 工作人员呢都在加紧赶制一些，比如说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它是不需要安装的，就是开箱就可以直接来用。
7: 很好，
6: 嗯，
7: 这款移动的空调是把压缩机、风机还有电控系统这样的核心装置啊，集成一体了。
6: 对，
7: 所以就不需要怎么装，开箱就可以直接使它。
6: 嗯，
7: 然后呢，在浙江的这个宁波慈溪市，还有一个电器公司就专门针对欧洲客户的需求，开发出了雾化风扇，还有双头的电风扇，
6: 双头电风扇
7: 可以快速的降温，能耗还比较低，所以在整体的欧洲市场呢，这个销量啊同比增长了15%以上，
6: 很厉害。不单单是一些传统的清凉的家电啊在热销，还有一些咱们中国生产的降温的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是非常非常的走俏。
7: 对，
6: 你比如说去年夏天卖的特别火爆的那个风扇帽，
7: 风扇帽，
6: 对，就是在那个帽舌的那个位置上面加了一个小风扇。
7: 对，
6: 今年呢又冒，直接就是卖爆单了。
7: 你就刚刚说那个什么空调，移动的空调啊，我觉得就我都很需要在卫生间装一个。你懂吗？这个天气上个卫生间那真的是太热了。
6: 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啊。接下来我们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要带着各位到贵东去避避暑。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贵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三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贵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算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天。那有人问了，除了能清爽的住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下面听听我在贵东万阳山景区录制到的真实体验吧。
1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想问问大家现在此刻觉得凉不凉快？
11: 凉快。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
12: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10: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我之前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我感觉我不在湖南，我感觉我现在在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一样。是不是现在特别想唱一首歌，心上人？
12: 什么歌？我都接不上你了。
10: 对，我00后是不听这首歌的，是吧？就是这两位是北方人， 就是来到我们南方的这个湖南的草原，感觉怎么样？
11: 我感觉特别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在山上见到草原。
10: 对，平常可能大家去内蒙去过草原，就是太阳对着晒嘛，但是在湖南的高山草原是不是第一次体验？
11: 对，第一次体验，而且这里风真的超级大，很凉快。
10: 这位朋友呢？
1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开阔的视野，也没有见过这么厚的云朵。
10: 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点好不好？就是游客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导航在哪里，然后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景色可以体验。
14: 不管是您从广东还是从湖南过来的话，都可以直接导航我们湖南万阳山旅游度假区，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景区游客中心。到游客中心之后呢，可以在游客中心购票，可以乘坐我们的观光车进行游览景区，然后您也可以选择住在风景里面，住在我们的云海酒店和云海民宿，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草原风光。
10: 什么叫高山草原呢？就是这一片你站在这里之后，你抬头去看，你就感觉头上没有什么树啊叶子遮挡了，云跟你在这个时候是平行的。比如说我们抬头看云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朵一朵很大一片的云，它完全是跟你平行的，你直接往前看就可以看到云。 这里普遍来说云层都会比城市里面的那些云层要矮很多吧。
14: 对，就是在这里，你这里的云朵很大，然后非常的透亮，非常白，然后仿佛可以摘下来的感觉。
15: 当全世界都在喊热的时候，你已经在23度的自然风里吃着地道的农家美食了，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猪，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5: 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力图自身所长和湖南所需，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我省将会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5: 湖南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4: 大喇叭应急之声，靖州藕团乡连夜转移。

0: 救灾群众，安置典礼暖心守护。
1: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泸溪县雨果溜村党支部扎根产业链，种出硕果香。
0: 奔跑的初心，郭琴在奔波中兜住老有所养的黄昏。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自身所长和湖南所需，主动担当作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大学轨道交通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极端服役性能精准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金属资源开发利用碳减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学院，深入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运用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乡转化和产业化，让科技既能上天入地下海，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座谈会上，在听取中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长期以来，中南大学扎根湖南、深耕湖南、服务湖南，为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在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助力我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促进学校与政府产业基金更加紧密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乡转化，吸引更多校友回乡投资、来乡发展，在加快学科优化调整布局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强化优势学科、新兴领域学科和交叉学科布局，为全省学科布局优化探索有益经验，在吸引大学生留乡就业、创新创业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协力提高毕业生留乡率，大力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在高层次人才引育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创新人才引进模式，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在加强民生事业建设和安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积极助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1: 沈晓明希望中南大学党委扛牢党建主体责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压实学院、附属医院、科研平台等党建工作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南大学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林记、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
0: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俊寿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湖南省委研究决定，王俊寿同志任省委秘书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

0: 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把各级各类规划成果统一纳入数字化平台，实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维护全流程闭环管理。记者孙霞报道。
1: 在耕林水一张图建设中，省自然资源厅与相关部门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工作基础，以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为底图，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对林草失荒普查成果开展6轮审核，确保国土变更调查与林草失荒普查成果地类一致。省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罗铁军：
2: 融合耕地、林地、建设营地等管理数据和山区参县划定及相关规划成果，完成全省780万个不一致土坝地类的统一认定，把部门分散管理的数据统一到同一空间底座上。
0: 针对耕地、林地、园地、河湖管理范围等空间交叉重叠问题，在统一底数的基础上，叠加耕地后备资源、规划造林绿化空间、河湖管理范围等数据，通过建立5类矛盾问题清单，识别全省耕林水矛盾近1000万亩，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问题准，为后续分类处置和空间优化提供依据。罗铁军：
2: 我省系统划定了全省耕地保护空间、国土绿化空间、园地空间、河湖管理空间4大空间，总面积占到全省国土面积的86%，初步实现了国内空间在一张蓝图上统筹，在一个平台上管理，为全省耕地保护、生态建设等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明确的空间指引。
1: 近日，湖南首批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全面完成隐患排查治理，经企业自查、市县乡三级联合核查后，正式复工复产。这5家企业分别为浏阳市丰丰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云景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李陵采风烟花有限公司、李陵市赖吉昌爆竹制造有限公司、李陵市吉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0: 5月5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停产整顿，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整治，5月下旬，省安委会制定并印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要求各级各地依法依规严格标准、稳妥有序组织复工复产。根据方案，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申请复工复产前，必须达到安全设施设备达标、人员管控措施到位、原辅材料管控闭环、管理制度严格落实4个条件。
1: 此次复工复产的5家企业来自湖南省烟花爆竹主产区浏阳市和醴陵市。浏阳市督促有复工意向的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全面排查，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厉行厉改、闭环整改，组建3级联合验收工作组，把好复工复产关。醴陵市针对全市烟花爆竹企业实际情况，精准筛选有条件的企业，组织专家上门服务，重点帮扶，在全面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指导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0: 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表示，要严把复工复产验收关，确保企业不带病复产，做到合格一家复产一家。复工复产需要严格标准及程序，对把关不严的建议从严追责。
1: 下一步，湖南省将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巩固提升企业安全基础，同时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加强跟踪服务，指导企业安全高效恢复产能。目前其余烟花爆竹企业正按计划分批申请复产验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将有序推动烟花爆竹行业产能稳步恢复。
0: 今年以来，长沙锚定44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集中力量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制造业能级持续攀升。记者梁瑞报道。
1: 信创产业是长沙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里最亮眼的名片之一，这里诞生了全国首个自主安全计算领域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00多家产业链骨干企业扎堆布局，抱团发展。眼下国产化替代进程持续提速，统一标准规范体系越来越关键。 就在前段时间，由国链中心、飞腾、麒麟软件、湖南大学等十多家单位携手牵头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国产 CPU 架构应用系统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启动编制工作。这套标准出台之后，将会对国产软硬件适配、安全检测、性能评价建立起一套清晰统一的技术标尺。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瑞斌：
3: 希望我们从自身的产品不断地去发展，实现我双转，使得我们的长沙在先进计算这个领域能够得到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
0: 除了信创产业势头强劲，新兴材料赛道同样后劲十足。今年长沙碳基材料产业集群获评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近三年来该产业集群规模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势头迅猛，产业蓬勃向上的活力离不开新技术的研发。湖南顽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相关新材料能够有效降低道路路面硬化施工成本，用技术创新为产业发展添砖加瓦。湖南顽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恩新：
4: 那么现在渣土堆积呢又不能外运，就面临着一个消纳困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可以把这种土壤变成可以走人走车的不起泥的道路。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五号晚，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全县紧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地连夜紧急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连夜安全转移1283户2748人，设立临时集中安置点151个，为受灾群众撑起风雨里的平安伞。来听怀化台记者刘水华、许梦娟的报道。
0: 凌晨雨还没有停歇，在藕团小学安置点内却暖意浓浓，秩序井然。安置教室干净整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食堂里热气腾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分工忙碌，一早就为群众准备好了热早饭，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定时供应，确保老人小孩都能吃得热乎，住得安稳。村民谢克爱：
5: 这些下大雨啊，乡村干部到我们祖上，到我们村上危险的地方，在群众转移，这里呢得到这个政府和工作人员大家的关怀，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1: 转移避险期间，乡村干部主动靠前，贴心帮扶，全力解决群众撤离和生活难题。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政府干部李姓：
6: 因为这边食堂的大师傅忙不过来，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尽快吃上饭的话，我们要赶紧过来帮忙。
0: 本轮汛区以来，藕团乡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全员下沉，连夜奋战，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抓实安置点食宿、医疗、物资、安全全方位服务，让温情守护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平安法治与应急办公室主任贺汪洋：
7: 我们采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原则，对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目前全乡安全转移群众221户、406人，集中安置点我们安排了16名志愿者，保障群众吃上热饭，住得安稳。
1: 当前靖州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地质灾害动态变化，坚持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抓实抓细安置点食宿保障、医疗服务、人文关怀等各项工作，以最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待汛情平稳之后，有序组织群众平安返乡。
0: 受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六号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 S341 凤凰山路段突发山体塌方，松软山体滑落的泥沙石块倒伏树木压覆公路及通信光缆，造成了道路完全中断，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和通信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群众出行。险情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抢险工作。经过全员的连续奋战，该塌方路段的障碍物清理完毕，顺利恢复了双向安全通行。 针对持续强降雨，抢险人员正全线在排查安全隐患。

0: 换，清理残留的石沙泥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六号下午2:30，受短时强暴雨的天气影响，绥宁县境内 S342 线长铺至河口段多地突发山体边坡塌方，大量泥土碎石滑落堆积在路面，完全阻断道路通行，导致该路段交通全面中断，给过往车辆行人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绥宁县公路养护建设中心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迅速启动公路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紧急调度专业抢修队伍，调配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火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排险作业。当天下午4:00，受阻道路全面清理完毕，交通秩序顺利恢复正常。
0: 七一建党节，湘西州芦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党支部荣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字号荣誉，为远水之畔的乡村振兴答卷写下亮眼注脚。一句深入人心的“有难处找村部”，是当地群众对村党支部最质朴的认可，也是支部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实干兴村的最好印证。湘西台记者杨永洲、谭江南、田园报道。
2: 这个簸箕种子今年的长势不那么好，就是天气的原因。
1: 这是五果溜村党支部组织党员按农时节点开展的一次田间课堂，这次主要是给村民们传授簸箕种植技术。簸箕是五果溜村的传统产业之一，目前全村种植面积共计500多亩，产值超过400万元。但是在2020年，因为一场枯萎病突袭，全村超过30%的簸箕田绝收，幸存的也因为品质问题销路受阻，导致不少村民萌生了弃种的念头。关键时刻，村党支部站了出来，以村集体的形式流转30亩土地，建立了簸箕试验田，并从广西请来专家驻村指导，党员更是带头学带头种。为了帮助村民重振发展信心，村两委上门动员，并且免费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及肥料、农药等农资，同时积极对接市场，助力笔记产业实现销路畅通，价值倍增。村民米杰：
3: 现在我们五果溜这个笔记品牌已经打出了名气，从以前批发1块钱，已经到现在改良优果过后可以批发到2块多，精品果到外面可以卖到4-5块钱一斤，我们农户和合作社年收入年年上涨。
0: 一颗小小的笔记不仅盘活了村里的土地和产业，更凝聚起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为做好产业，村党支部还着力培育本土产业能人。村民米巴尔家曾是建党立卡户，几年前他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学习养殖小龙虾，凭借敢闯敢干、刻苦钻研的劲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虾能手。如今他联合两名同村乡亲合伙承包了30亩水塘发展小龙虾养殖，年产值达13万元，日子蒸蒸日上。芦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村民米巴尔：
4: 这几年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了，发展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村里大量支持我养虾养鱼，都是工作队和村里帮我推销不走销路，大家都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是个大家庭呢。
1: 此外，村党支部还鼓励支持年轻人主动融入互联网时代，学习使用新农具，利用手机直播、拍摄短视频等宣传家乡好物，助力农特产品销售。
0: 近年来，五果溜村党支部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走做强水果、做优水产、做活水景三水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推进水产养殖示范区连片改造，闲置的小池塘变成了聚宝盆。昔日远水相盼的一个普通村落，在一届届村党支部的接续耕耘中，先后摘得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省级特色精品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芦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党支部书记易兴强：
2: 这份荣誉是我们全村集体努力的成果，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五果溜村新的起点。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发挥支部暴力党员先锋作用，帮助村民走技术走市场，把五果溜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0: 积极帮助群众、农户解决积难周盘问题，把好事办到大家心坎上，让村里更和睦，让我们党组织凝聚力更强，干军关系更紧密。
1: 穿梭街巷，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2: 18年坚守养老服务一线，面对阿尔兹海默病老人的情绪波动，嗅着糖尿病族老人伤口散发的异味，从不退却。他是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的80后家政员，也是上海家政员中首位党员郭琴。每天奔波于老人家中，他用专业和温度为老友所养写下温暖注脚。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今天来听家政员郭琴如何在奔波中兜住老友所养的黄昏。上海台记者汪宁、娄佳银采写。
3: 工作日上午9点半，郭琴骑着电瓶车风尘仆仆赶到浦东83岁的徐阿婆家门前。工作 T 恤上闪亮的党员徽章很有辨识度。
4: 前面就服务了2位老人来，早上的那一位老人是6点半去的，刚刚来的那个老人换灶口的，因为有的阿姨不会换，这个你弄不好老人伤口会感染的。我先去
3: 帮你把床。徐阿婆有阿尔茨海默病，郭琴打过招呼后直奔堆满杂物的床铺整理，随后打来一盆热水，坐在小板凳上为徐阿婆洗脚剪指甲。
5: 小妈妈，你坐坐好了。
6: 今天怎么要洗脚？
5: 你都哪能忘记他了？每趟不是来帮他打结的吗？
3: 郭琴和徐阿婆相处4年，面对老人的健忘和偶尔的小情绪，有自己的办法。
4: 就是他分不清楚哪里放，很乱的。那么我在等你前，我要拍个照，老人哪个放在什么地方，弄好之后，我再重新摆好。我服务他最难的时候就是发病的时候，会发话，会打你，会骂你。这个时候我们就尽心去安抚他。
3: 徐阿婆不爱吃药，但郭琴总能像哄小孩一样把药喂下去。
5: 来，乖一点，我们吃好了再聊天。来，你吃给他们看，我们很棒。你看吃完了，妈妈今天很棒的。对，
7: 帮忙，
6: 你把我当小朋友啊，我要笑死了。
3: 徐阿婆阿尔兹海默症虽然健忘，具体事情可能记不清楚，但郭琴的好，她感受得清清楚楚。
8: 都能打，然后都能弄。
6: 他帮你洗，帮你弄，真的很好。总是忙忙碌碌的，像这种人，我们很欢迎的，真的很欢迎的。
3: 郭琴的日程表上，这样的妈妈爸爸还有很多位。得益于长户险补贴，每人每次仅需自付6.5元，就能享受耐心细致、情绪价值满满的服务。从徐阿婆家出来，郭琴马不停蹄戴上头盔，骑往2公里外的王叔叔家。王叔叔因糖尿病脚趾截肢，郭琴坚持1年多，上门换药、包扎、按摩，让伤口完全愈合。
5: 第一次我做的时候，我也有点怕，因为那个伤口化脓了，
9: 那个味道很难闻。
5: 我没办法，我戴2层口罩，现在能出门了还能进去了两口。
3: 如今王叔叔能泡脚了，郭琴每次都帮他仔细清洗患处，热敷膝盖，揉搓小腿，再涂上甘油才算完。
9: 谢谢。他呢，眼睛当中生过火，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3: 腿脚好转后，老人的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在郭琴鼓励下参加了2次老同学聚会，还主动报名支部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从高级养老护理资质到刚刚完成的上海开放大学智慧健康养老管理学业，郭琴从未停止过学习。虽然上海工匠、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加身，他始终不离一线。
4: 领导一直说你回来坐办公室吧，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学了这么多，我还能到一线去，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我弄不了的难题，我可以再去学，再去请教，我把我所学到的这些技能再传授给下面的小姐妹们。
3: 2017年申请入党，2020年成为上海家政员行列第一位党员，从此郭琴工作更加投入，也常在服务中向老党员学习。
4: 我还是一位志愿者，每个月都要去为38红旗手老人、抗病援朝老兵做服务，他们都是党员，感染了我。我这么多年接触的就是，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
3: 郭琴当天奔赴的第5位老人就是一位视劳模，初识时因肢残需要照料，但去年大腿骨折又确诊红斑狼疮，照护工作陡增。
4: 之前他自己打脚，我出来洗澡，现在就不行的。
5: 你像这个家庭呢，要是一般很少有老人交给你护理员。

0: 家门钥匙了。
1: 一把家门钥匙源自信任，这份信任则源自郭琴的专业和真心。他对老人有求必应，做了很多不在职责范围内的家务。风雨天骑车滑倒，养伤期间仍要求早日返岗。18年间，他先后服务老人超百位。当天结束采访后，

0: 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老有所养的温暖黄昏。
1: 记者短评：
0: 采访郭琴那天，上海入梅，他把时间地点约在9:30徐阿姨家门口见面，才知道那已是当天闷热潮湿的天气中他奔赴的第三家老人。跟随郭琴脚步的几个小时里，这位上海首位党员家政员的故事在老人们家中被重新看见。阿尔茨海默病老人记得他的好，糖尿病族老人信任他的劝解，是劳模交给他的家门钥匙，更显托付之重。这些不只源于郭琴的党员身份，更源于他手上实实在在的老茧和奔波不停的身影。在深度老龄化的上海，郭琴跑在了最前面，而他身后还有一群从未停下的人。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今天晚上八点到明晚八点，岳阳市、邵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赴广西指导。今天受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入应急状态。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受降雨影响，今天广西玉江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广西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个别水库发生溃坝险情。水利专家预计，美沙克影响将会维持3天，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部分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受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江西赣州市张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中央财经频道曝光该区存在经营者非法改装地泵问题，该局高度重视，连夜开展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将举一反三，开展地泵非法改装问题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板块方面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甘李药业涨停，首药控股三元基因涨超10%，猪肉概念表现活跃，巨星农牧涨停，煤炭板块震荡拉升，浩华能源直线涨停。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人形机器人概念持续回落，五洲新春跌停， PCB 概念震荡走弱，国际富材德福科技涨超10%，中国巨石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5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41.24点，跌0.06%；深成指报15416.80点，跌1.16%；创指报3948.86点，跌1.77%。在盘面上，猪肉、青蒿素、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玻璃基板、元件板块跌幅居前。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评论员郭树华的分析。
2: 从这个多个侧面吧，其实也证明了这个，不论是这个市场的指数也好，还是说呢这个市场的这个热点也好，短期呢大概还都处在一个相对的混沌期啊，就市场很难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反弹啊，或者说向下的这种走势啊，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弱平衡的状态。首先来看呢，我认为就是从市场热点当中啊，也可以体现，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您说的这个 AI 的一些上游材料端啊在下跌。那实际上来讲，大家可以从这个下跌的时间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是属于在上周呢刚刚开始这个下跌的这个节点啊，所以说其实更多的呢是这种内部这种高位股啊最后补跌的这个效应啊，但是呢反过来呢，整个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表现，又给资金啊给投资者啊留下了很深的这种印象啊，包括前期这个市场也曾经试图有过这种切换呢啊，回到这个医药啊或者说其他的啊，但是其实都不是特别成功。那么这次呢，市场来讲，或者说想参与的资金来讲呢，我认为仍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啊，这个就导致这些新的热点，可能说走的也是断断续续啊，或者说在情绪端来讲呢，也完全想要完全取代科技的话，其实短期也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他们的走势呢，就是呈现那种持续性的不强啊，可能说涨一天，需要调整三天啊，然后再涨。这样的话，这个资金的参与性其实也就并不是很强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就是，科技的板块呢，其实调整的时间啊，包括力度啊，不太充分啊。另外呢，其他的板块来讲呢，又似乎缺乏这个对于市场的这种绝对的这种号召力啊。那这样的话，就大概使指数呢形成了一个相对弱平衡的状态啊，所以说像今天的这个 K 线形态，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高开之后呢，高开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受到像江泽龙这样业绩大涨的这样的这个个股的这种影响啊，但是呢，也基本上就是开盘就是相对的一个高点位置啊，但是如果大家往回回溯的话啊，就假如说他在一个月之前啊能有这么好的业绩的话，我感觉今天的这个表现绝对会比今天还要好啊，所以说 高位科技股之后呢，一旦跌下来啊，那么底下呢又有一些这个确实超跌的品种啊，在这个向上反弹，在护盘，所以说短期这种走势，我认为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这样的话，其实等于变相呢，还是使得这个市场的操作系数啊，其实还是变得就有所增加吧啊，因为它轮动的节奏啊，包括变换的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策略上我没有太大的观点，我认为大家就是说抓住一头就可以，也就是说你要么就耐心再等一等啊，可能我认为啊，比如说到这周末啊或怎么样啊，等待科技股充分调整之后啊做它的反弹，要不然呢你就这个把目光完全放到这些低位的超跌的啊，然后有这个业绩这个预增的这些医药的这方面啊，就说也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只要你抓住一方面吧，啊，可能说就算是不错的这种收获了。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2: 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欢迎你继续来收听。

有人说，如果夏天有形状的话，那一定是 Live House 当中被汗水浸透的 T 恤；如果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吉他失真过载的一个轰鸣。在2019年的夏天，有一档电视节目、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横空出世了。这档节目把痛痒、新裤子、刺猬等等这些摇滚圈多年的名字推到聚光灯下，三年三季，无数个乐队登台，无数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现场，那些关于理想、关于坚持、关于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是总有人正年轻的故事，被浓缩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而这些乐队的声音就是夏天最滚烫的证明，所以今天在这个夏日的夜晚，就让我们来聆听来自乐队的躁动。

是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今天晚上我们来聆听乐队的那些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痛痒，痛痒可以说是中国摇滚的活化石了。那么在之前我们提到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主唱高虎在舞台上轻快地跑跳唱那个歌，让所有人都忘了这是一支成军20年的老牌乐队。那不是一种嘶吼，那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一种释放和自由。接下来是来自痛痒，再见杰克。

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

0: 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听见好时光，欢迎继续来收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乐队的那些声音。接下来这支乐队，达达乐队，这是来自武汉的一支乐队了啊。也是给人带来很多的惊喜，主唱彭坦略带忧郁的少年音，配上难忘的歌词，瞬间就把所有人拉回潮湿的南方。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达达乐队《南方》。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当初他们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全场第一，主唱李红旗自由灵动的嗓音配上雷鬼的慵懒节奏，这个唱的不是撕心裂肺，是一种充满少年感的哀愁。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时间要提醒各位一下，徐广高速公路931公里往南的方向，这里有货车故障，占用了第三车道跟应急车道，逛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另外，现在黄花国际机场出租车比较多啊，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不要来机场这边排队了。夏季，这是一个燥热的季节，其实也是一个充满了青春味道的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在这个季节动一动，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各种束缚，比如说穿的衣服太厚啊，不方便运动。这个季节正是一个燥起来动起来的季节，但是呢，对于爱运动的男士来说，运动时候所产生的那种难闻的汗味让很多人困扰。每当有女生靠近聊天，就会有一种社死的尴尬。那么想要运动全程清爽，出汗反而好闻了，推荐爱运动的男士不妨来试试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这款香水呢，是香奈儿专门为爱运动的男士调的香，彻底解决了汗味的尴尬。清新木质调，融合活力柑橘海水、微辛雪松和温润杏仁奶香白麝香，清爽兼具感性。如果是对香水有一些了解的朋友，那么听到刚才我介绍的几个香调。

0: 到的话，一定会知道这支香差不了，而且非常的适合男士来使用。当然很多爱美的女士，有独特个性的女士也喜欢这样的香型。那么这个就算是暴汗运动之后啊，也能够自带清爽高级体香。对，这几个香凑在一起就是给人一种高级感。这个留香的时间非常长啊，6个小时，暴汗完全够用。那么这款香奈儿的运动男士香水100毫升一瓶，在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399。那么现在是芬芳气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时候只要279.3元，这也是有溯源码可以来查询的，品质有保障。那么如果说您有这个购买香水的需求的话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看一看。找到商城的方式呢，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可以输入金芒果这三个字，输入金芒果会有个链接给到您，点击链接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现在大中小学，像这个很多大学已经放假了，那么小学也已经考完试了，还有一些初中还没有放假啊，但是也快了。那么到了假期了，应该出去玩一玩了，可以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采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还有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这个不是做梦，这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给您提供的舒适旅程。为什么要三飞呢？就是因为省事儿啊，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了风景。伊犁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啊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那么现在正好是盛花期啊，我们掐着点儿过去，不早不晚，正好是那片最浓烈的紫色的海洋。更重要的是呢，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团队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暑期出游的目的地现在全面上新了，不单单是刚才给您介绍的新疆的这一趟行程，另外呢还包括了像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另外呢还有甘南、潮汕、港澳。如果说您还有这个旅行方面的需要，订机票、订酒店，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新疆这两个字统一来入群。记得回复新疆这两个字，那么你有具体的一些什么要求，可以在群中向我们的这个客服工作人员来进行询问。
1: 周末带娃去哪玩？
2: 当然是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
3: 我要用 3D 打印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花盆。
1: 7月11号上午10点，16组亲子家庭免费体验
2: 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 3D 打印花盆现场做，
1: 科技感十足，好看好玩好出片，关键还免费，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花盆两个字抢名额。
1: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宠的就是你。
0: 要告诉我们的朋友们，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呢，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了。你已经抢到票了吗？那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啊，我们会跟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你购买票的这个关键词的链接，在票夹当中来进行查询啊。那么这场演出呢，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啊，又是这个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的最值得一看的话剧，所以说也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目前这个低价位还有少量的票，想要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的深厚的功底，想给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记忆，欢迎大家通过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关键词来订票。方式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宝岛或者回复话剧都可以享受这个夏天，享受剧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18号剧场见。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对菊，唐·其几。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淡黄有真香。
2: 秋风吹起，菊花次第绽放。千年前隐居宁乡为山的诗僧齐己，竟对庭前浅黄秋菊写下对菊：无厌无忧别有香，栽多不畏待重阳，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世人咏菊，大多偏爱菊花傲霜凌寒的风骨，浓丽明艳的花色，热衷重阳结伴赏菊宴饮。可齐己笔下的菊花，褪去浓妆，不逞妖娆，凭着一缕天然淡香打动人心。他栽种满院秋菊，并非为迎合重阳赏菊的世俗风尚，只是发自内心喜爱那素雅浅淡的菊色。身为禅僧，他以澄澈清醒的目光静静端详菊株，不被世间繁华裹挟，淡黄秋菊恰好契合了他淡泊守心的修行志趣。从诗文描写来看，这种浅黄小花多是本土野菊或家菊，花形小巧，色泽温润，也是古时湖南乡间十分常见的菊种。无厌无忧别有香，诗歌开篇就反着来，世人写菊爱写它傲霜的姿态，金黄的颜色，满园的热闹。齐己偏不，他说这朵花没有艳丽的颜色，也没有妖媚的姿态，却有一种独特的淡香，它不靠颜色争眼球，靠内里真实打动人。栽多不畏待重阳，这句有点意思。重阳赏菊是唐朝流行的风俗，文人饮菊花酒，登高赋诗，热闹非凡。齐己种了满院菊花，却说我不是为了等那一天，不是为了应景，不是为了凑热闹，他种菊是因为真的喜欢。最后两句最妙，莫嫌行眼相看过，却是真心爱淡黄。他说不要嫌我清醒而认真地望着它，我是真心喜爱那淡淡的黄色。行眼不是醉眼朦胧，不是睡眼惺忪，是清醒的不被繁华遮蔽的眼。淡黄不是金黄，不是明黄，是不张扬的浅黄。齐己院子里的菊花大概是柑橘一类，单瓣或平瓣，花朵小巧，比铜钱大不了多少。一个湖南诗僧用最直白的话说了一件最朴素的事：我喜欢菊花，不为别的，就为它这个颜色。湖湘大地与菊花的缘分早在先秦便已落笔。屈原在《离骚》中 以西餐秋菊之落英，借菊明志，坚守高洁操守。晚年他漂泊原乡流域，这份菊所承载的君子风骨也深深扎根在湖湘文脉之中。东晋耒阳名士罗涵辞官归乡，家中庭院无人栽种，阶前却忽然兰菊丛生，被世人视作德行感召草木的祥瑞。后来李商隐作诗：桃令篱边色，罗涵宅里香，将罗涵宅菊与陶渊明篱菊并举。自此罗涵宅菊便成为乡地高洁品德的文化符号。时至唐代，菊花逐步从山野走入民间庭院，湘江沿线多地种菊成风。奇迹吟咏的淡黄菊正是当时湖南菊景的真实写照。菊花不仅凝藏文人风骨，也化作湖南代代相传的秋日风味。唐代诗人张悦被贬越州，曾去往古襄州，也就是如今的长沙，赴重阳雅集，留下宁知远水上，复有菊花杯的诗句，记录下原乡河畔重阳饮菊酒的民俗。重阳酿菊的习俗最早见于汉代《西京杂记》中的中原古法，随着岁月流转传入湖南，长沙、宁远、邵阳等地结合本土物产，慢慢形成独具香味的菊花酒酿造传统。古时人们趁菊花盛放，采摘花叶搭配熟米入坛，封存整整一年，待到来年重阳开坛享用。如今制法更为简便，人们选用本土柑橘，晾干后浸入粮食白酒，一月即可成酒。重阳酌饮菊酒的习俗依旧保留。诗传千载，菊香绵长。从齐己诗中的淡黄真香，到罗涵宅里的自生香，再到重阳节的菊花酒香，菊花从未离开过湖南这片土地。今天我们或许不再像古人那样赋诗咏菊，但那份醒眼看淡黄的心境还在。菊花的好在于不争，在百花开尽的秋天，它慢慢的开，静静的香，不催你欣赏，也不怕你错过，只守着淡黄与清香，自在生长。观菊也是观己，生活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刻意盛放，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与笃定，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清醒与从容。
1: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

0: 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2: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4: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见好时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下在夏日的夜晚特别适合聆听的来自乐队的那些声音。旅行团，这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乐队了。我们要听到他们的一首逝去的歌，歌名叫逝去的歌。这首歌舒缓的旋律带着淡淡的一些忧伤，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摇滚乐原来其实也是可以温柔的暖人心的那种。

很多人为人子女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父母独自去就医，这个流程非常的繁琐，而他们往往都是默默在扛着，打电话的时候也不跟你说，视频的时候也不跟你讲，因为确实这个办法，这个问题呢，就算跟你讲了，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你怎么办呢？能直接坐上飞机飞回去吗？或者坐上火车，坐几个小时的火车赶过去，可能这个对很多人来讲不太现实。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电台打造了一个便民服务平台，就是芒果陪诊，一站式的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的难题。这个服务呢，包括什么呢？提前的协助挂号，院内全程的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给子女，那么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等等。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今天长沙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各地需要注意防范应对。据了解，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下午至夜间。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8点至今天11点，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了漫坝情况。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六兰水库发生险情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设备赶赴衡州。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西江支流、蒙江、柳江支流、洛青江等30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其中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今天紧急召开会商，研判最新的防汛情况，并且进行部署。未来几天台风影响主要是哪些流域？来听水利部信息中心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的分析。
5: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

0: 三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湖北沿长江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洞庭湖水系、沅江支水等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西江支流豫江将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三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消息，2026年湖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自2026年7月5号起，首次贷款的借款学生可以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前往高考前户籍所属县资助机构办理。续贷学生自6月15号起可以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 线上签订续贷合同。根据政策，本专科学生最高可贷2万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贷款期限方面，最长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在读期间利息财政全额补贴。今年长沙计划新建提质2773个爱心驿站，截至6月底，已有80多个省级爱心驿站按标准配齐了基础设施设备，近1000个市级爱心驿站已经投入使用知密全域暖心服务网络，让奔波的奋斗者时刻感受到城市的温暖。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一场关键战，今天在韩国高阳举行。中国队以92-74大胜中国台北队，顺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下那些来自乐队的声音，因为确实在早几年的时候有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带给我们太多的回忆了，也让我们天然的把夏天和运动这个乐队捆绑在一起，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就总会想起仲夏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潘尼西林。当20多岁的潘尼西林唱起朴树1999年的 New Boy 时，台下的张亚东泣不成声，因为他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有很多怀旧的元素，像这个电脑的操作系统奔腾电脑啊，新世纪的期待等等。像我们提到的潘尼西林，他们这一次的翻唱可以说算是比较成功，像是打开了一台时光机，把所有人都带回到那一个认为明天会更好的年纪当中来。

每次听到盘尼西林，总会想到那一个个大男孩，想到充满青春魅力的时光。有一段特别好的时光，请您来珍惜。本月交通频道宠粉日重磅福利又来了，那么就在本周六，也就是7月11号的上午10点，我们要带16组亲子家庭去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免费玩点不一样的，用 3D 打印技术亲手的做一个定制的花盆。对，您没听错，就是那种一层一层长出来的高科技的花盆。那么在花店里面呢，现场来打印，现场来制作，好看又好玩，还特别的出片，全程都是免费的，名额呢只有16组，先到先得。想要带孩子来体验科技加花艺的神奇碰撞吗？那么现在马上可以打开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花盆这两个字，回复花盆这两个字，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就能够来报名，名额有限，赶紧来行动起来吧。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2: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晚上整期节目，我们是基于一档综艺节目来展开的，《乐队的夏天》这一部综艺，好多人都追过啊，可以说也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属于乐队的一个时代。由此，每到夏天，我们都会期待一档节目，或者期待那些乐队在舞台上带给我们精彩的表现。在第三季的表演当中呢，回春丹用一首《鲜花》杀出了一条血路，整首歌曲情绪从低语到呐喊，层层递进，不是假大空的励志，是真的能够在歌曲当中听到生命力的那样一种滚烫。

开满鲜花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提到云南。在云南有这么一支乐队，麻原诗人，主唱苦果，他的嗓音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破碎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泸沽湖》，唱泸沽湖，但唱的却不只是湖，是高原的缺氧感，是远方的思念，也是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一种快要破音但是就没破的一个边缘感。这个正是麻原诗人最迷人的地方。麻原诗人，泸沽湖。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

0: 音乐最懂你，
1: 听见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支乐队，他们的风格非常非常的独特，海风方言，红色塑料袋加上人字拖，他们用最市井的方式唱出最浪漫的爱情，简单的歌词配上复古的编曲，魔性又上头。这个就是来自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

真爱上了阿强，超长的一段过门。也许这就像爱情当中无数个没有结果的瞬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乐队霓虹花园，这是来自重庆的一支乐队了，他们的主唱嗓音当中有一种少年特有的倔强，而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我在无人的海边等待潮汐带走思念，简单的和弦，直白的歌词，但是却有一种让人循环一整天的魔力。来自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歌了。虽然他们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在这个算音综吧，在这个音综乐队的夏天当中竞演走的并不远，但是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所承载的情感的重量早已经超越了比赛本身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几乎每一场音乐节都会引发全场大合唱，当春风十里这四个字响起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关于青春和思念的文化符号了。陆先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全网炒翻的蒋方舟学术举报事件啊，最终是落下帷幕了。得出的结论是，仅存在学术不规范，不存在学术不端。听明白啥意思吗？但是啊，在这个结论出来之前，好家伙，这网上啊，哎呦，举报材料证据罗列齐全啊，舆论是一边倒的站队批判啊，骂声可以说是铺天又盖地。但是全网大部分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单方举报当成板上钉钉的最终事实。最后结论定论出来之后咋样，打脸了吧？还是那句话，你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击中目标之前，咱们必须要分清楚一件事，实名指控可不等于就实锤定论了，对不对？举报人的举证材料再直观，再看似铁证如山，那也只是单方面说辞，学术造假不是网友看图判。

那玩意儿有一套严苛不可跳过的专业审核流程，是你等尔等就能整明白的吗？注释造假、抄袭、剽窃的界定需要行业专家合议，双方申辩，层层合规审批。那人大三个月未出结果，不是拖延和和稀泥，而是学术调查容不得敷衍啊！必须得求真儿，必须得较真儿，不能说为了迎合大众情绪仓促结案。现在互联网最大的痛病就是舆论审判凌驾规则之上，只要事件一出，大众先预设啊立场，然后站队，情绪盖过事实，热搜盖过程序，大家忙着打倒公众人物，吃瓜狂欢，却把程序正义抛之脑后。学术打假的初心是守住学术底线，维护科研公平，不是靠流量造势、网络站队搞人身讨伐。一旦舆论可以跳过官方流程直接定罪，那规则就会形同虚设了，话语权大的一方就能掌控所谓的真相，那还能得了了？无论是举报方还是被举报方，都该被平等对待。在官方通报落地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贴死学术骗子的标签。无罪推定不只适用于司法案件，更适用于学术争议。围观群众最该做的就是理性静待结果，舆论可以全程监督，但是不能越位审判，网友可以关注底线，但是不能情绪裹挟。真相从不会输给时间，规则也不该输给情绪，守住程序正义才是对学术诚信最好的敬畏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一博主打车2200公里进藏喜提啊，西藏文旅50万大奖刷屏全网。这事儿教科书级的双向共赢，无剧本炒作，无刻意营销，轻松碾压重金投放的文旅宣发。这条视频爆火的核心，从不是猎奇行程，而是戳中了成年人的精神软肋。所有人啊都向往说走就走的远方，却大多被生活困住。那博主呢，把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浪漫拍成了实景，抵达拉萨落泪，司机调侃劫车费的烟火细节，赤诚又治愈，精准拿捏了全网的情绪。西藏这50万的奖金格局，那也是直接拉满呐！啊，依规兑现奖励，这份公信力远比流量珍贵。博主圆梦拿奖，西藏收获颇天，文旅流量，网友共情，自由理想，妥。

妥三方共赢的本子呀。比起其他文旅硬蹭流量、刻意炒作的尴尬宣发，这种无心插柳的自然热点才是文旅宣传的天花板。真正吸引人，从不是滤镜宣传，是远方的浪漫、旅途的真诚，还有地方政府的守信格局。但是必须敲醒所有人啊，这场浪漫不可复制，千万可不能盲目跟风模仿啊！有班你好好上班是吧？没班的你也消停待着，你知道吗？毕竟川藏线路况复杂，出行风险极高，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复刻啊！互联网最大的误区就是你看到别人爆火了，你就想盲目照搬了，是吗？想妄图复制一夜成名的流量神话了？那咱讲话了，长这么大，你买彩票你中过几回呀？对不对？那体质能一样吗？记住了，流量成功从不可复制，他的出圈是天时地利以及真诚加持，盲目跟风只会得不偿失。摒弃网红冒险速成学，别人的诗和远方仅供共情，深耕自身赛道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出路。规则兑现了公信力，真诚拿捏流量啊，理智拒绝盲从，这才是这件爆火事件留给所有人的底层真相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 AI 演员啊，能演情绪冲上热搜，一边技术封神，一边被网友吐槽生理性厌恶。这场影视圈神仙打架，老祖宗的王霸之变啊，早就把结局说透了。AI 走的是什么路子？叫霸道的路。什么意思呢？靠技术资本降维碾压啊，成本仅仅是真人剧组的十分之一，24小时无休，也没有塌房的风险，已经垄断90%以上微短剧赛道。它就像是一把降维二向箔啊，疯狂的挤压底层演员的生存空间，不少演员低价卖掉肖像权，直接退出片场了。说白了 ，AI 靠硬实力量产影像，不讲温度，只讲效率，攻城略地，那所向披靡啊！而真人演员守住的是不可替代的王道。算法可以复刻表情，拼接情绪，却复刻不了肉身疾苦、人生阅历和人性共情。AI 能做出标准的哭戏，却不懂心酸的重量；能模仿神态层次，却没有岁月沉淀的角色弧光。AI 演得出剧本，演不出烟火；拍得出画面，它拍不出心跳。人世间这类厚重人文作品啊，有血肉羁绊的经典角色，算法永远无法完美的诠释啊。观众反感 AI 脸，本质是抗拒完美空洞的流水线数据，偏爱活人独有。

的瑕疵、情绪，还有人间温度，对吧？但是这场博弈根本不用分生死，决输赢。 AI 擅长的是工业量产，对吧？辅助特效、低成本流水线制片，负责搞定标准化影像工作。真人守住的是表演内核、人文共情和角色灵魂，拿捏观众情绪共鸣。就像流量地球系列示范的那样， AI 做技术辅助，真人立住人物灵魂，二者相辅相成。总之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霸道的技术负责干活，王道的人性负责动心。AI 可以替代混饭吃的工具人演员，却永远替代不了有灵魂、有沉淀的实力派演员。影视行业最好的结局，从不是互相取代，而是王霸并用，彼此成全。技术服务艺术，算法臣服人心呐。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情友善，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明知故犯的。最近有新闻就说，全网刷屏的 LV 诉茉莉奶白千万侵权案，很多网友被情怀带偏了，喊出啊 ，LV 身后空无一人。同行奶茶品牌实则完全搞错了法律逻辑。先来说大实话，茉莉奶白它一点都不冤枉，这不是大牌霸凌国货，是明知故犯的流量碰瓷儿。说实在的，依法他挨打，知道吧？千万别混淆了传统文化和知识产权。四叶花卉虽是传统国风纹样，但是 LV 早在国内就完成了图形的商标注册，享有合法在先的专用权，文化元素公有，但是定型的商业商标有明确的法律归属。最关键的实锤是，茉莉奶白早年主动申请同款花卉商标被官方直接驳回，那明知咱说这标志侵权风险，却还是全国门店大规模的商用，这心思可想而知，对吧？这就不是无心踩雷了，这就是主观上的刻意攀附大牌商誉，蹭奢侈品流量。后续登记的美术著作权更是没法洗白商标侵权，著作权保护原创作品，商标权保护商用识别，二者根本就不能混为一谈。全网最荒谬的误区，拿国风情怀绑架司法。法律不分国货和外企，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商标一律平等受到保护，知识产权没有双重标准，情怀是不能凌驾法条的，舆论同情抵不过法定规则。这1030万的罚单给所有网红品牌敲醒了警钟，很多新锐品牌靠着擦边 logo 碰瓷儿大牌快速起量，走捷径收割流量，但是捷径那是弯路啊，版权的红线你可碰不得呀。品牌想要长久出圈，靠的是产品口碑和自有品牌沉淀，可不是靠这个什么啊，这个擦边碰瓷儿走捷径啊。知识产权从不是大牌的特权，是所有正规商家的经营保护伞，敬畏商标规则才是国货品牌走远的底层逻辑呀。再来说一个削足适履的。最近这世界杯爆火的哈兰德生食食谱，把全网跟风党都给拿捏了。哎，就那食谱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生吃内脏是吧？6000大卡超高餐食。好家伙，无数网友争相模仿。奉劝大家，这波跟风你纯属就是削足适履，你照搬你翻车呀。很多人慕强跟风，幻想复制魔人布欧的身材和体能啊，把球形食谱当成万能的健康标准答案，本质那不就是懒人思维吗？啊，你不想流汗训练，只想靠照搬饮食走捷径，可能吗？再加上生食猎奇属性的加持，直接把网红挑战的流量就给推向热潮了。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懂核心逻辑，哈兰德吃的是竞技燃料，不是大众健康餐。这份食谱的营养团队啊，难说量身定制的专属方案，它日均万米啊高强度的跑动，能代谢3倍于普通人的热量。普通人你能行吗？普通人久坐不动，照搬只会热量超标，加重啊肝肾以及胰腺代谢负担。生牛奶、生食内脏还自带致病菌，长期大量摄入极易中毒，诱发肠胃急症。顶级运动员饮食从来不可通用的啊！你就比如说你 C 罗还有詹姆斯的膳食逻辑都天差地别啊！就哈兰德这些玩意儿 ，C 罗他吃吗？球星食谱适配的是天赋啊，超高强度训练，专业医疗监护的整套体系。单单你抄那餐桌配方，你完全就是本末倒置。 我们可以借鉴它天然食材高蛋白啊少精加工食品的健康原则，但是剂量永远不能照搬，方向可以参考，专属配方绝不能挪用。直白来说，哈兰德能变强靠的是天赋加魔鬼训练，食谱那叫辅助配件。普通人忽略了自身作息还有身体激素盲目复刻，那不是养生，那是伤身的。永远记住了，体质是因人而异的，养生从无万能公式，别把别人的顶配硬套成自己的负担，最后啊坑的是自己个儿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这眼下是暑期出游季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会购买平价的刺抛衣，十几块钱的背心啊，三十多块的碎花长裙啊，虽然说做工不咋地啊，很粗糙，面料也相当的单薄，还有可能出现变形掉色，但是它便宜。你想啊，一趟行程出去拍照得换好几套造型啊，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转卖直接丢弃都可以。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了，部分商家借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暗藏健康风险。专家也表示了，若已经购买刺抛衣，需做好多层防护啊，穿着之前要充分清洗并且晾晒，去除化学残留。穿着的时候啊，里面得内搭纯棉的打底衫，隔绝劣质面料，拍照之后及时换下，避免长时间贴身穿着，否则皮肤容易受不了。咱说，哎呦我这把你们给弄的了，小样，现在衣服都给我整出刺抛了。奉劝所有爱旅拍的女生们，醒一醒啊！那些廉价网红刺抛衣啊，那就是颜值焦虑催生的慢性皮肤刺客啊，是吧？刺鼻化学残留、超标的甲醛、粗糙劣质面料、夏天出汗贴身穿着极易过敏脱皮滋生皮肤病，再加上大量衣物可能是二手流转。

0: 一军螨虫扎堆你还敢穿呢、啊、氛围感从来不靠廉价破烂衣服堆砌，为了几张朋友圈的照片你透支皮肤健康傻呀。颜值滤镜那是暂时的，身体损伤那玩意儿不可逆啊！咱那肤白，咱说细嫩的皮肤，这整坏了怎么办呢？你说？记住了啊，好看不贵啊，合规安全那才是穿搭的底层逻辑呀、啊。再来说这个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点球大战之前啊，埃及队紧急观看对方替补登场的门将瑞安的扑点集锦。因此啊，因为呢比赛第119分钟澳大利亚换上了新门将马修瑞安，换下了首发门将比奇，所以当时一下埃及队员就慌了。马修瑞安本赛季效力于莱万特啊，查询可知埃及队观看的是西甲第20轮莱万特对阵皇马的比赛当中姆巴佩点射该新门将的这个集锦。所以最后啊，埃及紧急上完网课之后四罚全中，不就赢了比赛了吗？事实证明临阵磨枪还是有用，对不对？这一场点球大战直接戳穿了竞技体育的一个底层真相，临场玄学那都是扯淡，那都是情报和细节才是制胜的底牌啊！毕竟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足球早就不是单纯拼体能拼天赋的运动了啊！那当年那个时候也一样啊，那当年罚点球之前还有递纸条的一说，球员技术、门将习惯、罚球偏好，全都是可以复盘拆解的制胜情报。临时突击，吃透对手短板，精准拿捏对手扑救习惯，把功课做在开战之前，赢球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所谓大赛运气，全是充分准备上的一个锦上添花，没有凭空而来的胜利，只有有备无患的翻盘啊！自以为聪明的战术博弈，轻视对手的临场备战，往往那都是咔咔翻车。记住了，高手过招，拼到最后从不是硬实力，而是谁更重视细节，谁更敬畏情报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明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明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这个是央视曝光的次抛衣健康风险是吧？微信平台番茄酱，做人不能太酱啊。你稍微降点那是有个性，太降的话那不就脑子不转筋吗？那不是。番茄酱说了啊，说怎么的，现在便宜的衣服都改名叫次抛衣了是吧？但是不过确实请提高一下质量吧，30块也是钱。不是啥家庭30块钱次抛衣啊。跟各位讲实话实说，就是秋冬季寒着我里面衣服那短袖那打底，咱说29块钱一穿我能穿一个季吧，那都啥家庭啊，现在30块次抛衣啊。江水临风就说了，次抛衣光听这名字就透着廉价了。老话讲的嘛，一分钱一分货，没有错。面料染料没保障，贴身穿就容易过敏。旅游拍照好看，但是伤皮肤，不值得图这点便宜啊！对，你看人家名江水临风，一看人就大家来的，你知道吗？你看，终于跟有同道中人了啊！喝一碗米汤就说了，30多、50多的衣服也能叫次抛衣？咱也不知道，都一个月赚几个子儿，反正。30、50次抛。神秘太保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刚才番茄酱把韩征的脑子给糊住了。是的，说完之后突然我不知道说啥了，你这点番茄酱给我齁的，那个 山亭。

云海就说了啊，为了拍照买刺抛衣得不偿失，你万一皮肤过敏了是吧，起斑了啊，或者起痘了再整点皮肤病啥的，去医院那不更贵吗？这咱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小仙女咋想的呀，反正你看那朋友圈是老漂亮了，哎呀那真带劲的那是。这位朋友叫做锦小李就说了，真惭愧啊，我19.9块的衣服我穿了几年了，这几十块的衣服被说成是刺抛衣。天赐五个大腰子就说了，真不要买那便宜的衣服啊，说上回去钢铁厂调试设备，说在厂门口买了个工作服，说钢厂里面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宾馆变成阿凡达了，洗了半个小时没洗干净。我怀疑大哥你是讲段子的，你是不是逗我玩呢？你后来又拍了个视频对不对，挺火的，流量挺高的是不是，天天的就跟我闹啊。这个再说这个啊，埃及队紧急上完了网课之后啊，四罚全中赢了比赛。这位朋友叫做阿曼尤啊，是赋诗一首，他这诗写的真不错啊，他是这么写的，埃及队脑洞大开，熬夜刷点球集锦，精准偷师姆巴佩，灵光一现赢点球。不是，就咱这诗写的就是要账没账，就是要对没对的，这是运脚一个没有，就是想到哪写到哪，反正是。这位朋友叫做比尔盖饭啊，他说临阵磨枪什么也光来着。丽莎宇宙就说了，开小灶还是管用啊。那可不咋的，要不然你是能有开小灶这个词儿吗？这位朋友叫做降下帷幕万花同锦，他说量子纠缠测算不出月落西楼的心事儿，说时空曲率正悄悄改变平行宇宙的相遇。大哥不行，我帮你挂个号啥的，你是不是 ADHD 呀？你啊，是不是跟那个最近很火那个脱口秀演员林简七一个病症那事啊？你这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咱说的这都不是一个事儿啊。我这你这又量子纠缠又时空曲率的，我这好了，今天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让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了纠纷，特别是法律方面的，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96218-0号键。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各位开通，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专业律师来为各位做免费的解答，可以抓紧这个机会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律师。
0: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诉讼标的过亿元，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2: 大家好，我是唐律师。
1: 欢迎唐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很多粉丝问到了一个问题，治安新规之前被打还手这个事情，现在呢有了新的变化，现在同样的情况之下被打还手还算是互殴吗？这个有请我们的唐律来给我们好好的解析一下。
2: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新的亮点啊，就是在之前的这个正当防卫过程当中，我们一般主张的都是咱们要跑啊，不要还手。那么现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明文规定了啊，对不法侵害采取防卫行为且未过当的是不处罚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个点啊，就是未防卫过当，这个是不能超过一个必要限度。比如说你去还手去阻挡，这些是没问题的。那你还手了阻挡了，他都倒在那里了，或者是他不打你了，你又追着打过去了，那还是不行。
1: 也就是说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啊，这个好好可以来界定一下。
2: 对对对，
1: 很多养宠的人物，有毛孩子的家庭，估计跟我一样也在关注另外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宠物伤人如何规则。因为宠物的这个界定不是有吗？新法是规定了说，饲养烈性犬没有牵绳或者没有佩戴这个嘴套的，首次警告，然后呢再犯可以拘留罚款等等等等。这个方面来请唐律跟我们好好解析一下。
2: 对于这种烈性犬的话，它其实一直都有这样子的呼声，就是一定要进行一个牵绳或者是一定要戴一个嘴套。但是呢这些呼声它当时是没有形成一些明文的这些规定的，所以我们首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它对这个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如果说在街上再碰到这样子的情况，首次它是可以对你进行一个警告的一个处罚的。如果说第二次发现了饲养烈性犬没有牵绳没有戴嘴套的，那是可以进行拘留或者是罚款的。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呢导致人受伤了，那么这个饲养员呢他将要面临的是一个5-10日的一个拘留。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这种

0: 犬只的话也要小心保护自己，如果是真的遇到了狗狗咬人或者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做呢？
1: 第一肯定是要去医院打这个狂犬疫苗，
0: 嗯，
1: 然后呢保留当时的那个报警记录、
0: 嗯、
1: 住院记录相关的这些医疗费的这个发票记录，这些的话肯定是可以要求饲养员对你进行一个赔偿的。
0: 嗯，保护路过的所有路人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毛孩子啊，这个角度应该也是对的。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件当中，马上来接听到正在等候的陈先生。
2: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我家小孩这个6月10号在那个小区跟几个小朋友就是玩那个赛车比赛，就是他们有骑单车的，他是骑滑板车，
0: 嗯，
2: 然后在这个我追逐过程中呢，就疑似就是被后面一个骑滑板车的小朋友就是撞倒，然后他倒地后摔伤，导致这个手臂呢，这个右手臂的尺骨跟桡骨骨折断裂，
0: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这个住院7天手术之后呢，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报了警，啊，然后我就出院之后我就问警察这边现在这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啊？警察这边就说，要求对方就是到派出所这边来看能不能司法调解嘛，但对方就认为他家小孩没有撞到我家小孩，
1: 嗯，
2: 然后也不愿意调解啊，他说你要起诉就起诉。
0: 哎呦，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现在的话也有差不多1个月了吧，
0: 嗯，
2: 现在恢复的话也还好，但是他3-4个月之后他还要动一次手术，所以到时候的话还得再花一笔不小的这个医疗费。
0: 嗯，来，我们马上来求助一下唐律。
1: 好的，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咱们小孩当时是多大了呢？
2: 当时是双方的话都是五岁半左右，
1: 小孩子都是5岁半左右的一个孩子。那当时在现场有一些什么人在呢？
2: 当时在现场的话有双方的这些家长呢，包括当时我也在场，但是可能就是他摔倒那一刻的话我可能并没有看到，后来我是调取了物业的这个监控，就显示的话确实他是在后面有这个追逐，然后的话呢，他那个小孩就是追到我仔之后的那一刻，我仔就一头就呆下去了。
1: 哦，所以
2: 我是认为是因为那个马路也比较宽，差不多也有2米宽，是吧？他怎么会摔到路边，而且受伤这么严重？我认为是可能是受到了车辆的这种撞击，导致他这个车辆失控，然后身体失去了平衡，导致他摔地的时候没有一个自我的保护，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骨折。
1: 好的，好的，陈先生，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第一个，这个孩子呢都是在5岁半的这么一个情况，五六岁的一个情况，那8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呢，他属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这个赔偿肯定是由他的父母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呢，同样的，父母是孩子的这个监护人，所以在这个赔偿的这个金额这块，或者是这个过错程度上，可能双方确实都存在一点点的责任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责任的这个划分是双方可能都会有一点责任。第二个就是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您刚才说了是住院7天，现在是1个月了，那么孩子住院的这个医药费以及这个2次的治疗的这个费用，您这边大概有一个数字吗？
2: 第一次的话是花了15000，第二次的话听医院讲大概也要花个10000块钱吧。
1: 那他后续除了第二次的这个10000块钱之外还有没有费用？就是您说这个第一次的费用住院7天花费15000的话，根据我们平常的经验，这个金额还算是比较高的，摔的还是比较重的。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会造成伤残之类的呢？
2: 伤残的话，因为没有鉴定嘛，这个也不知道，这个他这个伤残是不是要等到他康复之后再去做伤残鉴定？
1: 治疗终结，等到治疗终结就可以做。
2: 哦，治疗终结，那他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达到可以做伤残的这个鉴定标准。
1: 他的那个二次手术是去取钢钉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尺骨桡骨断裂，然后2根都断了，是打了2根钢钉。
0: 啊，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希望是可以恢复原状的这个状态。
1: 对，如果因为孩子比较小嘛，5岁半，他恢复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他年纪大一些的，他可能恢复就比较难，所以有可能构成伤残。但是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他确实摔得比较重，15000的这个医药费的话，您可以再去医院跟伤残鉴定的这个部门去了解一下，就把那个相关的一些片子呀什么的带过去给他们看一下。

0: 就说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构成伤残。假设如果构成伤残的话，这个赔偿的费用就会至少是10万以上的费用。如果不构成伤残的话，那么能够赔偿到的费用大概就是你的医药费啊，你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对孩子的这些营养费啊，这些费用。那金额的话其实加起来根据您说的15000的前期费用和10000块钱的第二次费用，加起来可能也就3-4万块钱的样子。3-4万块钱的话呢，那么这个双方可能家长都还是有一点点的责任，您这边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全额的赔偿。对，所以这块的话，您现在我的建议呢是保留好出警记录、现场的监控。如果说能够找到现场在场的一些证人的证言，这个肯定是更好的。如果实在是找不到的话呢，那就只能说暂时保存好这些证据，然后跟对方去协商。这是第一个，保持好所有的证据。第二个呢，就是说您这边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您孩子这个后续的一个治疗情况，是否有可能构成伤残，后续他的这个拆这个钢钉啊这些东西是否要住院，要住多久，那么才能够去计算他需要赔偿的这个金额。当然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双方调解的一个阶段嘛，调解的话肯定是需要各让一步的。您这边的话如果说是走诉讼程序，可能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监护人责任的。所以如果能够调解解决，最好还是调解解决，根据现有证据他跑不掉的嘛，有现场监控在那里的嘛，对吧？那如果实在是调解不了的话，那也没办法，我们也只能说搜集好这些证据，然后再去走诉讼程序。
1: 钱先生，
2: 那我问一下，如果是因为对方明确表示他不愿意调解，因为派出所也通知了，我也给他那边打电话，他都不愿意，他就认为不是他小孩赚的。那如果是走诉讼程序，那我应该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是等我第二次手术之后，3-4个月之后，第二次手术之后，这个相关费用就是出来了之后再走诉讼，还是说现在就可以？
0: 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的。就是说这个侵权它现在发生了，产生了这些医药费，你可以现在就起诉要求他承担。只是说后续如果再做出来的伤残鉴定产生了新的费用，可以再承担，就是发生了新的告一次，发生了新的告一次，现在也可以。但是您现在的话需要什么呢？您需要有对方的身份信息啊，这个话您可能取得不了，那你可能还是需要警方的帮助，帮助你获取了对方的一个身份信息之类的，才能够去法院起诉。
2: 警察那边我问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个的话，我当事人他说不能获得，因为这个我起诉的话是对方的那个未成年，还有他父母嘛。
0: 嗯，
2: 他说这个身份信息的话，他说需要法院这边公对公的进行调取。他说我本人不能调取，但我法院那边我又问了，法院那边说你要搞这个的话。他说除非你请律师来开有专门的这些人来搞。那我这种的话，我说那我自己民事自诉的话是不是搞不了啊？因为起诉的话必须要有对方信息嘛。
0: 对，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法院其实是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相关情况给您开具一个调查的这个材料，你拿着这个材料去户籍科是可以的，只是说这个流程确实比较麻烦，所以法院他可能会为了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之后他会建议你去请律师，这样子的话会更容易去办理这个事情，
1: 提高效率，
0: 提高效率。对，如果说您这边就是坚持自己去做的话，去申请法院这边也是可以的，法院他可以给你公民开一个那个身份信息查询函，根据这个身份信息查询函您拿到派出所让他给你调就合法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2: 哦，因为我这边知道的只是对方家长的姓名跟电话号码，但是他的相关信息我这边确实不知道。
0: 是的，就是我们市民他去做这些事情确实比较麻烦，所以他会建议你可以请个律师帮你去处理这些情况。
1: 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进入这个学习的阶段来尝试一下，也是可以的，这是你的选择。
2: 哦，行，
1: 好的。
2: 然后像这种行为啊，就是说因为监控他是拍到有疑，我认为是赚了，哪怕就是说他没有赚，但是他这种追逐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导致我小孩摔倒的这种因果关系啊？
0: 这个就是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了。一方面呢，监护人有一个监护人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为和你孩子摔倒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导致的责任划分。这部分的责任划分，因为我们这边也看不到您的监控，所以呢还是需要您案子到了法院之后，有法官看了之后，有法官来去判断，或者是说您也可以找一个专

0: 的律师，让他来帮你分析，也有相关的这些案例可以作为一个支持。
1: 嗯嗯，好，谢谢、
2: 好的，陈先生，那这个阶段您就看看，一方面是要考虑诉讼的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别忘了加强营养，让孩子恢复得更好一些。
1: 啊，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的，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继续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咱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唐律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困惑，想要来求助专业人士，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获得我们律师的免费专业帮助。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热线96218-0号键当中的吴先生。
4: 哎，你好。哦，就是一两年前，然后我有一件事去求一个朋友办事，他就收了我3万块钱，然后这个事呢又没有办成，然后我现在就一直找他退钱，他每次还是说啊就给你就给你，但是呢一直都没给，这个事拖了一两年了，我想请问一下，这我有什么办法吗？
0: 吴先生你好，请问就是你跟他说要帮你办事这个事情是口头的，还是你们有个书面的协议呢？
4: 没有，这微信有微信聊天，
0: 微信聊天是怎么讲的呢？
4: 就是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他就是分两次，他说那你先转2万块钱给我，好，我就微信转了2万，然后过了两天他就说还要转1万，我就又转了1万。
0: 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到现在都还是保留着的，对吗？
4: 哎，那有嘞。
0: 然后之后你也都通过微信向他有这种追账的这种行为，然后他也是说我过两天还，是吗？
4: 微信上他没有，就是说我基本上是隔两三天就催他一次，但是他微信一般是不回的，但是电话呢他我经常打，也是隔两三天就打一次，每次打的时候他一接电话就是说好，就这两天。
0: 电话的话您这边有过录音吗？
4: 录音倒是没有，但是微信记录上面有我催款的记录。
0: 但是催款他没有回复是吗？
4: 对。
0: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建议吴先生啊，您再跟他打个电话，这次电话进行一个录音，只要他在电话里有跟您回复说好的，就这两天，那就可以了。那么根据您之前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有这个转账记录，再有这个电话的这个录音，那么这个证据上是没什么问题了。您知道他是哪里人吗？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4: 哦，他是国家工作人员，有单位的。
0: 哦，那这个更好了呀，他如果说是有单位的，他肯定有这个工资卡呀。您这个事情如果走这个诉讼程序去法院，只要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动了他的工资卡，过几个月这个钱不就够了吗？
4: 哦，这样是吧？
0: 对，但是您需要有他的身份信息啊，就是说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呐，或者他的户籍信息啊，这些东西才可以到法院去立案。
4: 那这个有，因为是我的那个朋友和他是同事。
0: 如果有这些信息的话，他又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那你这个钱的话基本上几个月他就够了，因为每个月要发工资嘛，把他的工资卡冻上就行了呀。
4: 那好，谢谢，那我知道了。
2: 好的，感谢吴先生的参与。这个时候我也帮吴先生追问一下，就是关于这类情况的利息问题要怎么算呢？
0: 这个的话呢，可以从他当时第一次主张要求退款，主张比如说我在2024年1月份我就说了，你这个钱你要是办不成，你把钱退给我，那边也说了，哎行，我把钱退给你，那么就从1月1号开始可以要求按照这个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来计算它的这个资金占用利息。但是这个利息它不是我们 平常意义理解的那种我跟你借钱的利息，
2: 嗯，
0: 因为他们双方这不是一个借款，而且也没有约定了这个借款，这个只是一个资金占用费，
2: 嗯
0: 啊，
2: 所以这个利率的这个比例还是按 L。
0: 对，那个非常低，
2: 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
0: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
2: 好的，那我们也更加的清晰明了了这个阶段。如果你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居间合作，最后呢合作取消，比方说买房买车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你也可以来参考刚刚我们唐律来讲到的这个事件啊。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鲁先生。
5: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笔那个就是说借贷方面的一些事情想咨询一下。
2: 嗯，展开说说。
5: 啊，我一个就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小，然后前几年呢等于说给我借了有十多万块钱，然后的话呢我一直问他要，他也不给。中间他是也这么几个房子，跟你们说一下，他这个借钱之后的话，他后面他也买了房开了工厂，但是他的资产全部在他老婆名下，没找不到他的个人资产，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呢？
2: 呀，
0: 哎，鲁先生您好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发小跟你借十多万块钱，这个当时有借条吗？
5: 有借条，有短暂记录的，有的，然后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说这笔钱，然后在去年的年底，我们还去我们当地法院，然后通过法官也写单独，因为我怕借条过期嘛，也单独写了一个还款协议，双方都已经签字生效，这些手续都有的。
0: 那您这个借款有跟他的这个配偶，有跟他老婆提过这个事情吗？他老婆知道吗？
5: 他老婆肯定是知道，但是他知道他不承认啊。他说我只知道他就是说你问他要钱啊，但是他这个钱没有用于公司啊。
0: 那他这个钱当时借了十多万是干什么了呢？
5: 他跟我说是厂里面，因为是我是帮他创业，他要开工厂，之前是周转不过来。他说后面他老婆是跟我讲的，他说他这笔钱没有用于合伙的这个开支里面。那我这个东西我无法去核实啊，因为他老婆一说没有的话，这个话我也不好再继续去问了呀。
0: 嗯，
5: 但是我只能问他个人需要呀。
0: 嗯，他跟你借这个钱的时候是通过微信有聊天记录说我是要去开工厂吗？还是说你们的借条上写了这个钱是用于开工厂或者是资金周转、生意经营这些东西呢？
5: 嗯，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写，只是打了借条也转账记录，他印图就没有说，因为我们是发小来的，我就想着大家都一起长大的，应该能帮的就帮他一把嘛。我是出于这种考虑，就把这个钱借给了他。
0: 好的，我
5: 到头来应该有五年了，到头来我问他要钱的时候，反正是一拖再拖。期间的话，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的车子、房子，全部在他老婆名下。
2: 嗯，
0: 好的，卢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啊。您这个问题呢，它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他的一个个人债务？根据您的这个说法的话呢，他这个钱是借了是工厂的运营嘛？那么用于夫妻的这个共同经营的话，肯定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您这边没有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相应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个钱确实是用于了他们的夫妻共同经营。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就只能够认定为他的一个个人债务。如果说您想要把他老婆追进来的话，除非公债公签，拿着欠条去找他老婆签个字。当然您刚才也说了，他老婆不认账，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完成不了了。或者说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就是你让他老婆还钱的时候呢，他老婆没有否认，好像这个事情也比较难了。所以说从现有的这个情况来说，可能这个就只能够认定是他的一个个人债务。您刚才又提到了说这个他买的房啊、车呀、厂子呀都登记在他老婆名下，那么
5: 他工厂倒闭，工厂已经倒闭了，
0: 工厂也倒闭，
5: 然后他的房子跟车子我查过是在他老婆名下的。
0: 如果说这个房子和这个车是在他老婆名下的话呢，那么他也是属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至少他是有一半的份额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认定这个债务为他的个人债务，也是可以去执行他老婆名下的房产和车，因为他有一半的份额嘛。
5: 嗯，其中我还了解了一个信息，他的房子不是全款供的，是那个首付之后月供的。按照现在这个房产的市值来说的话，我怀疑一个事情，他应该还是个负数来着，因为房子在贬值嘛。
0: 哦，那如果跟
5: 有可能，也可能等于说白了吧，等于说那个钱的话，可能欠银行的钱，可还不知道够不够抵银行的那些账，都是个未知数。
0: 那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执行的事情了。我们刚才跟您分析的是这个案件，它是。

0: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他是否可以要求另一半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偿还。那您刚才最后提到的这个事情呢，它就属于一个执行的问题了，就是说他有可能你打赢了官司之后认定为他的个人财产之个人债务之后呢，他没办法还到钱，因为他没有资产可供执行
1: 啊。对，
2: 所以唐律才说一步一步走。
0: 对对。
1: 哦，行行行，那等于说按照您的建议的话，就等于说先不管怎么样，先起诉他，先起诉他，然后的话，再接下来的话，就按照法律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去完善，是吧？
0: 是的，您不是说过年的时候在法院这边的主持调解下已经达成了一个还款协议吗？这个我不太了解您的这个在法院的主持下是指的哪一种，因为现在我们法院很多它会有一个调解室，它如果给您出具了这种法院的盖章的调解的文书，那么它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它没有按照调解协议进行还款的话，您是可以直接去申请执行了。但是如果
1: 法律没盖章，它是说双方在法官的见证下双方按了手印。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您就还是得重新走这个诉讼程序，它必须有法院的生效文书之后，有法院盖章的那个调解书或者是判决书之后，您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嗯，好的，卢先生，事情就是这么办。但是总和看来呢，就是您的这个发小亏得更多，他失去了一个真心待他的朋友，而你只是看清了一个人。
1: 怎么说呢，反正的话过去了的就过去了吧，对吧？接下来的事情我就想着能够回多少就回多少吧，你这种情况的话只能这样了。
2: 嗯，好的，卢先生，后续如果需要帮忙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同时呢，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获得我们专业律师的免费帮助。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的问题想要来请教的话，很简单，也是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我们的新说法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天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96218-0号见上等候的周女士。
3: 喂，你好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爸爸他在那个养生馆啊，忽悠他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那个量子能量床垫，他们就是说可以治百病嘛。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应该就是被诈骗了。我们这个情况能告他诈骗吗？
0: 我想起了葛优，春晚上的葛优。来，有请唐律。
4: 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刑事诈骗，你可以先去报案试一下。如果说报案公安这边受理了，那就没问题啊，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公安如果不受理的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说公安不受理的话，肯定是在证据上有一些问题，因为诈骗罪指的是非法占有目的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来骗取他人财物的一个行为。如果说这个商家他就是知道这个床垫没有任何效果，比如说他的成本只有100、200、300，他给你卖10万块钱，并且他当时宣传的时候就说了什么包治百病啊，有这些宣传册，或者你们也有证据，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能够认定他这个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了。哪有一个包治百病的一个床垫啊，对吧？而且他成本几百块钱的东西他卖你10万块钱，那肯定就是有一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
0: 华佗听到都流泪
4: 啊。是的，不，所以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确实你就直接去公安报警就是了，他应该是构成一个诈骗行为的。但是现在他们这种诈骗分子也好，犯罪分子，他们做的很隐蔽，他可能给你买的这个床垫确实也还是有一些什么高科技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什么碳纤维啊什么之类的东西，而且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去讲这个事情是包治百病的，只是说它可能会改善你的健康哦，啊，它可能是有一些什么什么样子的这些功效，而且它也有一个免责条款，就比如说它会说效果是因人而异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它可能就属于一个民事上的欺诈行为了。我鉴于你的这种欺诈行为陷入了一个错误认识，我可以要求撤销合同，那么你就要去法院打官司，以他有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这个合同，要求返还你的相应的这个支付的款项。所以这个它是不是构成诈骗，你可以先去报个警试一下，如果公安给你立案了肯定最好。而且如果遇到你这种情况的人比较多，有很多老人家他们都被骗了，那么他们可以

0: 抱团一起去公安报案，那么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好的好的，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们这边是本来是准备接一帮的，说还是先咨询一下。
2: 好的，周女士，如果后续有相关的情况，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周女士的参与。96218-0号键也继续为各位开通当中，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这种类似的情况估计有人也遇到过，你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是来请教一下我们唐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想请教一下唐律，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件，有没有相关的参考可以让我们周女士来看一看？
0: 一般情况下我父母他们在网上或者是原来是电视，原来是这种电视购物，老是买一些什么黄金啊998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东西，也会经常去跟父母去做一些这种普法类的宣传。对，所以其实我们子女也是需要对父母更多的一些陪伴，然后他们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会，或者是他们那个年代人更朴素一些，更容易相信别人。而且其实很多这种诈骗骗的这种量子能量床啊，包治百病啊，这些东西也是基于了老年人的一个空虚也好，寂寞也好，没有人去陪伴关怀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能够经常陪伴一下我们的父母啊，经常跟他做这种普法宣传呀，经常跟他说不要相信别人，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可能也会好一些。
2: 带上他们，让他们跟着时代一起来兜风。好，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当中，张先生。
3: 你好，我前段时间开车的时候与其他人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我们就报了交警，交警认定我是追尾，我的全责。然后呢，现在对方的车也修好了，保险公司也将钱赔了。但是对方现在要求就是这个修车期间嘛，就是车子在修的时候，车子不是放在那个修车的地方嘛，他要这个交通费，就是说他们现在没车子用，他用交通费。我就让他联系那个保险，然后保险公司说也不赔这个交通费。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法律依据啊，或者我应该怎么办？
2: 来请教唐律
0: 啊。张先生，您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呀，就是他当时既然已经报了交警，出了责任认定书，您这边又买了保险，那你就不用跟这个对方再去掰扯这些事情了，就都是走法律程序就是了啊。如果说啊他这个车就是一个私家车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法院他也不会说去支持他的这个交通费的，只有说构成伤残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湖南这边可能就是30块钱一天吧，交通费可能会补个30块钱一天啊。但是如果他这个不构成伤残，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的话，法院他也不会去支持的。只是有一种假设啊，人家这个车是一个出租车或者是一个网约车，人家是营运车辆，人家是靠着这个车吃饭的，这是人家的饭碗，你有一天修车他就得要耽误他一天的这个运输，他一天的生意，那这个呢就叫做一个停运损失费，这一部分的话确实是需要赔偿的。
3: 就是让他走，如果是就是调解不好的话，就让他走那个法律途径，走程序就是了，
0: 对
3: 吧？
0: 对对对，让他找保险公司嘛，因为您这个是买了那个三者嘛，三者买了多少万呢？
3: 买了，三者买了100。
0: 这肯定是够赔的呀，你三者买了100万，不管是什么样，你都够了呀。
3: 那等于我不用管了，他找保险公司就行了。
0: 对，你就让他直接去跟保险公司去协商就是了。
3: 好的好的，谢谢。感谢啊。
2: 心放回肚子里了，张先生。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种困惑，你也可以抓紧时间像张先生一样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唐律，好好的来了解更多细节，放心一点哈。96218-0号键正在为各位开通，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咱们的新说法马上回来。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

0: 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件正在等你。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现在呢，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想起了一些遇到的法律困惑，可以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唐律。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吴先生。
5: 哎，你好。
4: 哎，你好，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5: 就是我在株洲天元区买了一套房，然后他现在交房3年没给我办证，然后我就办证催他办证，他说挺预售的时候多了0.5平方，然后还要补这0.5平方的钱，我不知道这个需不需要补，需不需要交。
6: 好的，吴先生，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您交房后的这个实际面积是要更多的情况下呢，你要看一下你们当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为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有的啊，合同里面就是3%的这个误差之内的是不需要补的，所以他也需要根据你的这个房子它到底多大面积，0.5平方是占了多少去判断。所以您这个问题呢，还是需要看一下你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如果上面说了就是多退少补，那么你这块还是要补的。如果上面说了有3%以内的这个
4: 误差
6: 不需要补，那你这块就不需要补。
5: 补不补这个钱跟他我办不办证有关系吗？
6: 这是两码事，这个要看合同约定，合同约定的这个办证的时间是多少，合同约定的办证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说达到了合同约定的办证时间以及这个办证的条件，那他就要给你办。你的这个房款是你的一个付款的一个义务，这是另外的一个责任，这是两码事。而且我们还了解到您刚才说这个房子是3年了才办证是吧？根据我
5: 还没办证，3年还没办证。
6: 对，那么一般情况下现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话，对于这个办证的时间节点都是很明确的。我们之前还代理过很多大量的诉讼，就是开发商这边违约办证，他赔了好几万的违约金呢。所以这个事情你也可以跟开发商去掰扯一下，看一下你们合同如何约定的。
5: 好的，谢谢您。
4: 两件事情可以分开处理啊，吴先生。好的，我们的96218-0感谢您的参与。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0里等候的陈先生。
7: 哎，你好，就是我前面有一段时间做土柜的时候，然后给一个门店的供货，然后给他再安装一起。后来现在老板门店倒闭了，老板跑了，现在就是那个货款呢、啊。后来我就转到那个老板的那个户籍所在地的一个县法院嘛，他是湘阴县的，然后我就转到那个湘阴县法院，法院那边现在也判了，然后也是支持的。在判的时候他是缺席的，然后一直找不到人。
6: 所以现在到现在的情况也还是没有找到人，没有联系上人是吗？
7: 对。
6: 您这个案子法院已经判了的话，您申请执行了吗？
7: 我并没有申请执行，然后法院那边那个执行有一个执行法官执行局那边打给我们来了个电话，他说有好多人，他有好多欠款在外面，然后也有好多给他转到那方里去了，就是也有他的那个转到那个执行局去了嘛。
6: 您这边没有申请执行的话，法官怎么会给您打电话呢？
7: 他是被告是一个，然后有好几个人在一起。
6: 您这个案子是什么时候判决的呀？
7: 去年的吧，应该是去年的前年吧，应该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判的。
6: 2023年判决的吗？
7: 啊，应该是的。
6: 2023年什么时候？
7: 差不多也就这个时候。
6: 也就是7月份的时候吗？
7: 大概是这个时候吧。
6: 那您这边就是陈先生，一定要赶紧回去找一下您的这个判决书，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您这个判决生效了之后是。

0: 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去申请执行的。如果说您超过了这个规定的时间以后再申请，法院可能就不会再去帮您去要这笔钱了。所以说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申请执行，因为申请执行这个也不要花钱，我们只要把材料交过去等着就是了。但是这个只要你交过去了，你永远都可以等着他有了钱还给你。你如果没有去走这一步的话，你前面的官司都白打了。所以您赶紧回去看一下您的这个判决什么时候生效的，生效了之后要还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赶紧去申请了执行，不管他有钱没钱，这都是对您权利的一个保障。以后万一他有钱了呢，对吧？
1: 好。
2: 嗯，哎，一起学了一课，陈先生。
1: 他那个是的，刚开始，然后执行部门那个给我们来个电话，他说，他们查那个被告的这边这些一些资料啊，根本就他说没有资产。
0: 你跟这个被告，你们就只有这种供货关系，然后也联系不上他，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是吗？
1: 对，然后就是微信嘛，就通过微信联系的嘛，平常都是通过微信报单联系的电话。
0: 这个事情确实比较棘手的地方在于你跟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太多的连接。你像我们平常处理的这种民间借贷也好呀，或者是其他合同纠纷也好啊，他现在现实生活中是有连接的。比如说我能找到他人，我知道他住在哪里啊，我知道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至少能够找到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取得更多的财产线索。比如说知道他买了房，比如说知道他买了车，或者是知道他把钱转到他父母名下，他用的都是他父母的这个支付宝啊、银行卡呀，有这些线索，法院才能够去帮我们去落实。而且现在我们今年七月份刚出台了新的这个拒执罪的这个办案细则，也说了，如果说他故意的销毁财产呀、虚假过户啊、通过离婚这些方式逃避执行的，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我们国家层面对于这种老赖的打击力度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呢，也需要我们民众的一个配合程度，就是我们得需要掌握的他初步的这种证据，转移财产也好，虚假诉讼也好，或者是离婚这些情况也好，掌握了初步的这个，我们提供给法院，提供给公安，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打击、一个处理、一个犯罪的一个处罚。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提供不了，那么也需要理解法院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他们毕竟人少事儿多，他们不可能每个案子都去帮你找人、帮你找财产、帮你干这些。他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线上查控，查他的名下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查他的房、查他的车。你说让法院天天盯着这个人在哪去抓人，这个是不现实的啊。
1: 是的，我们也知道，我也找到他家里去了。
2: 嗯，那陈先生，您赶紧的拿着这个之前的文书，赶紧看看时效吧。
1: 好。
2: 嗯，好的，感谢陈先生的参与。还是那句老话，之前我们的唐律也跟我们分享过，让我们不要躺在权力上睡觉。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继续为各位开通，你也可以拨打哈。接下来接听到的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啊，李女士，您这边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呢？
3: 是那个我昨天在正常的行驶当中是正常的在等红绿灯嘛，
0: 嗯，
3: 然后那个只有一个下坡，一个是上坡嘛，我是在下坡的那个路段正常的等红绿灯，然后呢就是我后面一台车由于他不想等待，所以他就想越过我走那个上坡的路，
0: 嗯，
3: 结果上坡又来了车，他只能往他的方向盘就只能往我这边打，所以就
2: 好，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
3: 对，肯定是他的这个全责。然后呢，
2: 报警了吗？
3: 现在我要需要我提出来，就是在修车期间的这种交通费，需要他理赔的话，这个成不成立？
0: 这个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支持啊。如果说您这边就是产生了这种伤残的情况的话，要求对方赔偿这个交通费，这个法院都会支持的。但是如果说只是一个轻微的车辆的一个刮蹭，在这个车辆的修车期间要求对方赔偿这个交通费，一般情况来说，保险公司可能是会不赔的。如果你去法院打官司的话，也。大概率可能难以得到一个支持啊。
3: 但是会不会赔？
0: 保险公司应该是不会赔，你可以跟保险公司去协商。
3: 要我去协商吗？

0: 对方他如果不协商的情况下，肯定就只能你去协商啊。
1: 那是正常的情况下是他的责任啊，他不等待，就是说这种弱势群体这种遵纪守法。
0: 是的，李女士，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想法啊，就是说我在这里等等的好好的，你夸撞上我来了，然后我这个修车的损失谁承担，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就是咱们为什么要买保险呢？其实保险就是因为说在发生了事故要赔钱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事儿是他做错了，你可以谴责他，但是这个钱是保险公司来赔，跟他就没关系了。所以如果说协商的话，他就说你去找我保险公司去谈吧。那你要是不去找保险公司，那就没有人出来给你谈这个事情了。嗯，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理解李女士啊，但是他这个法律关系是这么一个法律关系。
1: 我也不能告这个保险公司是吧？
0: 可以告啊，赔钱的事情当然是告保险公司了。刚才不是跟您解释了吗？事儿虽然是他撞的，但是钱是保险公司来赔的。如果说保险公司跟您这块有这个争议的情况下，您觉得这个钱你就是应该赔，你不赔我啊，你可以去告他。只是说咱们告了之后，就是下一步您能不能告赢的一个问题。
1: 哦，这样是吧？那如果说我要走这一步的话，我的流程应该怎么走呢？
0: 您这边的这个交通，就是修车期间的交通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呀？
1: 嗯，现在还没有去定。
0: 您这个刮到你的车大概要修几天呀？
1: 要修5天起步。
0: 5天，您认为5天期间的这个交通费，它刮得那么严重吗？是做个漆还是
1: 两个面？
0: 两个面的漆要修5天吗？
1: 对，因为我是买的新能源嘛。买的是新能源的车，
0: 你也可以再多找几个地方去问一下，可能两个面的漆可能不需要5天就能够搞好，就是这个5天可能这个。
1: 我这个新能源电车我也不敢放到别处啊，可能我也不知道刮擦了有没有涉及到什么线路或者是这一些问题啊。
0: 它的刮擦应该是不会，
2: 这个时间呢就不在咱们这一次法律问题的讨论范畴里面了。
1: 对对对，是的，这个对啊，我只是说他我的 4S 店告诉我是要5天嘛，
0: 要5天是吧？好，那您这个5天的话，您认为这边大概的这个交通费是需要多少钱吗？
1: 可能正常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300-400的样子。
0: 300-400块钱，300-400块钱，保险公司不愿意赔，就是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
0: 你如果要去法院打官司的话呢，这个诉讼费应该是正常程序的，普通程序是50块钱，简易程序是25块钱。您要先等交警出了责任认定之后呢，取得对方的那个身份信息以及保险公司的保单，然后可以去你发生事故所在地的那个法院去起诉啊。你可以去起诉要求他支付，但是说法院这边判支不支付，这是另外一码事了。建议您这边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保留好相应的这个票据，比如说打车的这个发票。网约车的这个凭证这些东西。
1: 好，要的。然后就是打那种什么12345这种号码是没用的是吗？
0: 这个他是处理投诉建议啊，您跟他的这个是交通事故啊，是要投诉这个人开车撞了你吗？没有解决的这个途径啊。
1: 好，没有了，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0: 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夜晚，你的笑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下昼偶作，唐·柳宗元。南州入蜀醉如酒，饮鸡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

0: 听，一盏茶里的唐代工艺。
1: 春天的茶山上，远远望去，晨雾中的茶垄像铺了一层绿绒，采茶人的手指在枝叶间飞快起落。

从横越到洞庭，从朗州到永州，诗人们不仅赠茶品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唐代湖南制茶的一道道工序：采摘、炒制、碾磨、烹煮、品饮，环环相扣，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唐代制茶工艺图谱。诗僧齐己在写中上人祭茶中只用了十个字，便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茶山的清晨。并手二字最是传神，茶农在茶丛间飞快地采摘，忙个不停。方烟不是烟，是茶山清晨氤氲的雾气，被茶叶的清香染透了。齐己接着写道：绿嫩难盈笼，清和一碗天。鲜嫩的茶叶实在太小，摘了半天也装不了一筐，采茶的辛苦与讲究就藏在这两句淡淡的叹息里。晚唐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会使廪芳及团茶》中，从另一个角度记下了采茶的讲究：自云林烟路，采多春山雅。唐代茶人深知带露采摘方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鲜嫩，鲜叶如何变成可以存放的茶？唐代主流做法是蒸青，陆羽《茶经》写得清楚，但在湖南诗人记录了更为超前的工艺。刘禹锡被贬朗州，也就是今天的常德时，曾在山寺中写下《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树丛，思须炒成满室香，便着漆下金沙水。思须炒成满室香七个字被认为是关于绿茶工艺炒青最早的诗篇记载。炒青就是在铁锅中翻炒鲜叶，使其杀青干燥。相较于蒸青，这是一次技术进步。刘禹锡的诗证明早在唐代湖南茶人就已掌握这门技艺。今天常德石门县的石门吟风正是这一技艺的千年传承。唐代主流为团饼茶，饮用前需要捣碎碾细。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首生活气息极浓的小诗：夏昼偶作，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日午后，诗人从午睡中醒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竹林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咚咚声。诗作无意间为后世录下了一段最朴素的制茶录音。而在李群玉笔下，碾茶成了一幅金色的画，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将茶饼碾成细末，色泽金黄，细嫩得如同松花。从柳宗元的粗朴到李群玉的精致，碾茶被两位诗人写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个是乡间的生活，一个是文人的雅趣。碾好的茶末如何煮成一碗好茶？李群玉的诗给出了最细腻的答案：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鱼眼是指水初沸时冒出鱼眼大小的气泡，随着水温升高，响声如滩头的急流。此时投入茶末，茶汤表面浮起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如绮丽的云霞。一顶之水被写成了有声有色的画卷，这就是唐代煮茶的美学，不只为解渴，更是一场水火茶相融的仪式。所有工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时刻，端起茶碗轻啜一口。刘禹锡在朗州收到有人寄来的新茶，写下了《尝茶》：生拍从方鹰嘴牙，老狼风纪折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烹茶独饮。这一碗茶不只是茶，更是困境中最温柔的慰藉。

茶香千载，从齐集春山谷雨前的陈采，到刘禹锡思绪炒成满是香的炒青，从柳宗元山同隔竹敲茶臼的碾磨，再到李群玉满顶飘青霞的烹煮，刘禹锡照出霏霏满碗花的品饮，唐诗完整地记录了1000多年前湖南茶叶从茶山到茶碗的全部工序。跨越悠悠岁月，古时的制茶雅韵依旧伴着香茶香气萦绕在湖湘大地。当你捧起一杯香茶，看看那湘江月下满碗花的茶汤，这千年前的茶香从未远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4: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4: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7: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8: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6: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9: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0: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6: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

0: 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4: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4: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5: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在高处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

0: 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

0: 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援，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3: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咯。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9: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3: 出门看天，我们首先来说天气哈。昨天的十一点呢，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进入咱们湖南了。受到其东移北上的影响，昨天湘西南到湘东北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八到十。

十级，致灾风险高。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到今晚八点，长沙、邵阳、岳阳、永州、怀化、娄底等六市山地丘陵区突发性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

0: 山洪灾害。受到持续降雨影响，滋水浙西水库昨晚的十点入库流量8870立方米每秒。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呢，滋水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是2026年我省泗水干流及洞庭湖第一个编号洪水。根据水文部门预测，滋水干流上游邵阳、冷水江、兴化河段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通过浙西水库调控洪水，水库下游安化、桃江、益阳市区等区域安全度汛风险可控，不会发生超警洪水。省水利厅将持续关注雨水情变化，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精细调度，督促邵阳、娄底、益阳沿线市县严格做好寻堤查险工作，确保防洪安全。那目前呢，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娄底市已经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22892人。省应急管理厅也已经调派了消防救援队伍277人，携舟艇15艘，应急保障通信队伍48人，前置到邵阳、怀化、益阳等地。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
1: 目前已经全部到达所在县市区，执行这个抢险救援备勤任务。也再次提醒各地要落实这个巡库、巡堤、巡路、巡坡、巡屋等巡险查险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置这个险情隐患。
0: 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今天到明天，受到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局地中到大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表示：
2: 重点防范台风美沙克，风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等风险。9日到11日的话，我省就是以晴天的天气为主，高温也会发展。
0: 再来关注全国的防汛形势，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了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在昨天，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了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入应急状态。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昨晚，南宁市举行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昨天上午，南宁衡州市6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6旺水库出现了漫坝情况。截至目前呢，南宁市共有大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昨天的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西江支流、蒙江、柳江支流、洛清江等30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其中清江河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昨天紧急召开会商，研判最新防汛情况，进行相关部署。未来几天台风影响主要是哪些流域呢？马上来听到的是水利部信息中心2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的分析。
3: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湖北沿长江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洞庭湖水系沅江支水等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西江支流玉江将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

0: 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及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好，也感谢水利部信息中心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的分析。在这陈光也要告诉各位哈，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之下，科学应急避险就要特别注意了。湖南交通频道原创应急安全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全面上线，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守桥人三个字，就可以免费解锁收听，为您还原湖南基层的应急避险真实案例。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目前呢，京港澳高速潭垒横垒段冠市收费站附近以北1658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2: 专业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1: 从电商平台购买黄金，再将收货地址改为陌生人提供的地址，哎，这可不是代购哈，而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洗钱的陷阱。那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呢，带您了解的就是永州江永警方追回80克黄金的真实案例。
3: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6月5日，市民何某到江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报警，称自己遭遇了诈骗。原来何某在网上结识了一名陌生人，对方先以教学拍摄短视频为由，逐步取得了何某的信任，随后将何某引导至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购买基金。何某投入部分资金后，对方又以操作有误、需缴纳保证金为由，要求继续充值。充值方式竟是在电商平台上购买黄金，并将收货地址改为对方提供的地址。江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刘峰良。
5: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立案侦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何某购买的两个快递包裹因可疑，已被东莞警方成功拦截。经核实啊，这正是何某在电商平台购买的80克黄金。6月24日，80克黄金已依法发还给何某。就在同一天啊，我们还处置了另一起案件。凌晨4时许，交管大队民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外事级驾驶人刘某眼神躲闪，频频看手机，经当场询问并征得同意，民警对包裹开包查验，发现里面码放着40000余元现金。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向刘某逐一拆解诈骗分子常用的心理操控话术，一步步还原骗局原貌，刘某这才恍然大悟。
4: 深夜急速劝阻，保住40000余元，巡线追踪包裹，追回80克黄金。江永警方一天之内为群众挽回了2笔损失。刘峰良。
5: 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凡是要求线下购买黄金、提取现金，并通过邮寄、网约车等方式转运至指定地点的，极有可能是诈骗。任何宣称充值黄金返利、线下邮寄安全、规避监管的投资理财话术，都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诈骗分子之所以要求购买黄金邮寄，就是利用黄金交易难以追踪的特点，企图将赃款洗白。如果遭遇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咨询报警，切勿轻信陌生人诱导进行线下交易。
3: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快刷新闻了。近日呢，湖南首批五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全面完成了隐患排查治理，经企业自查，市县乡三级联合核查后正式复工复产。这五家企业分别为浏阳市丰丰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云景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李陵采风烟花有限公司、李陵市赖吉昌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李陵市吉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据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消息，2026年湖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自2026年7月5号起，首次贷款的借款学生可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前往高考前户籍所属县资助机构办理。续贷学生从6月15号起可以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 线上签订续贷合同。根据政策，本专科学生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贷款期限方面，最长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在读期间利息财政全额补贴。全国首条市域市郊磁浮铁路长流快线黄花机场至吉里段，这个项目呢，除了前期已经获批已开工的地块之外，全线剩余新增建设用地近日也获得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长流快线是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串联长沙市区、浏阳城区与泾阳新区的重要交通廊道。项目建成之后，浏阳将正式步入轨道交通时代，大幅缩短长沙与浏阳的时空距离，优化区域综合交通格局。在今年长沙计划新建提至2773个爱心驿站，截至到6月底，已有80多个省级爱心驿站按标准配齐基础设施设备，近1000个市级爱心驿站已经投入使用。织密全域暖心服务网络，让奔波的奋斗者时刻感受到城市温暖。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3看2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江西赣州市张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央视财经频道曝光该区存在经营者非法改装地磅的问题，该局高度重视，连夜开展调查，将会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将举一反三，开展地磅非法改装问题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中国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收获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在5号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当中，女单头号种子孙颖莎以4-3击败了队友蒯曼夺冠，加冕了 WTT 大满贯赛事单打6连冠。本次赛事，国乒斩获女单、女双、男双冠军，同时拿下女单、男双、混双亚军，以3金3银的成绩收官。据央视财经的消息，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的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根据报道，这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投资者呢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 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于收盘价申报

0: 进行撮合，并且以当天的收盘价成交。第二就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到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是保持一致的。第三就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专家表示，总体上看，这一次交易规则修订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是有限的，不过呢，投资者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交易规则变化，合理参与交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当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那究竟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简单来说吧，就是在收盘之后啊，投资者是可以按照收盘价来买卖股票的，时间是15:05到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天的收盘价。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表示，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点。
2: 选，
3: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一直以来啊，校园餐都触动社会神经。食材从哪里来，采购谁说了算，营养够不够，每一问都牵动人心。自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校园餐，各地有了哪些新变化呢？请听报道，从吃得饱到吃得安，吃得香。中午时分，走进永州市冷水滩区银巷小学，食堂做得满满当当。肉末蒸蛋、西芹炒牛肉、醋溜土豆丝，再加上汤和水果，学生们的餐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家长刘艳斌点赞道：
5: 开学一个月之后，他胖了2斤。以前的话，学校食堂是外包给别人的时候，每次开学都要瘦2斤。
0: 这样的改变始于一次次日常监督检查。冷水滩区纪委监委发现，该区中小学食堂都是托管经营，在招投标、大宗食材采购、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廉政风险大。冷水滩区纪委监委驻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廖斌介绍，一顿校园餐仅10元，但由于就餐人数多、频次高、供应量大，其中隐藏的腐败金额可不是小数目。
6: 这笔支出那肯定会转嫁到学生身上，会降低那个伙食标准。
0: 对症下药，冷水滩区全面推动中小学食堂由托管经营向自主经营转变，自营食堂严格执行大宗食材招标采购、集中配送制度，由职能部门、公餐学校代表定期询价议价。在各个学校，不仅聘用学生家长担任食堂员工，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参与食材验收、陪餐、食材率核算等事项监督。刘艳斌正是其中一员。
7: 整个流程它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有监督的话就知道它食材是安全的，餐饮安排是合理的，是健康，是有营养的，然后让大家很放心的带孩子在学校吃饭。
0: 在永州零陵区、宁远县、新田县等地，中小学校大宗食材由县区属国有企业统一配送，形成本地企业直产直供，平台公司精细管理，职能部门严格监管，纪检监察强化监督的工作闭环，让价格更实惠，数量有保障，品质更可靠。学生家长吴女士说，
8: 现在小孩子在吃饭放心，非常满意，现在有10多个菜，小孩子说是3份1素。
0: 针对痛点，2024年3月，湖南湘江新区纪检监察工委将校园餐管理列为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的重点抓手，开展专项整治。怎样减少中间环节跑冒滴漏呢？湖南湘江新区教育局教育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杨伟展示了他们的法宝——智慧食堂监控平台。平台会根据周边市场食材价格情况以及运输成本等生成发布价，一旦学校采购价格超过发布价，就会触发预警。
9: 这样就使我们每采购的每一种商品、每一单都会价格被控制。

0: 是在我们的发布价之下，那就会有足够量的食材落到学生的碗里面。
1: 从食材的来源到智能称重，从成本核算到菜品留样，只要轻触屏幕，全区500所学校食堂的情况一目了然，全过程可视化、可追溯。雷锋新城实验小学副校长邹永胜，
2: 利用智慧食堂平台和名厨酿造系统，对学生的食材进行了全程监管，并对食堂的操作流程等等全程进行了监督，从而让孩子们吃上放心餐、阳光餐、营养餐。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3: 早上8点，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早高峰的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又是一个晴朗的大早上啊，天气非常的不错。那首先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实时路况。河东方面，从东二环的从福源路开始一直到鸭子铺的北往南的方向会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万家地高架主要是集中在马王堆的南往北的和北往南双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的。在往南边，南二环是从湖源南公交车站开始一直到上桥的方向都是东西双向有一些车流量大。西二环方面是罗家嘴立交桥这个交汇处啊，会有一些拥堵，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再往北边走一点，到了西二环以及北二环，北二环开始是从鼓山北往南的方向会有一些拥堵。那岳麓大道呢，也是东西双向的，在建塘立交桥这里有一些车流量大。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8:30，湘福路大桥西边的上行匝道实行卡一放一，万家丽湘漳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大道上行匝道是8:4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福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截至到8:20实行交通管制。那到早上9点钟呢，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以及西二环杜鹃路的北往南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前的绕行。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3: 非常感谢唐冲，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 北京时间7月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两场关键。